直到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20公里靠近永康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工具箱跟杂物散落。继续往北319.5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稍早停放路间的故障小客车已经排除。北上238.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停一台自小客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大竹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6线东向16.1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有轮胎掉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3: 好，来，现在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啊，中部路段，我来看一下中部路段。其实呢，大致来说，有一些本来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包括了大雅系统、台中系统，现在已经消化到时速可以维持在60喽。啊，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方向，到至这里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落在40。太原到潭子交流道也是啊，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40。好，我们来看比较北部的路段，北部呢比较这个在北上的国道1号新竹系统这沿线，它跟国道3号的茄东道新竹系统时速呢都比较慢，它刚好在那个交汇的地方，车流量都比较大。好，所以呢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一下了。好，那么在今天呢、今天的油价汽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所以呢92无铅汽油每公升是 30.5， 95无铅汽油每公升是32，98无铅汽油每公升是34，超级柴油每公升是29.3。好，那么不过呢，现在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在前几年吗？还是这几年而已？反正就是那个油价那时候还在30以下。有没有齁？好，不过呢现在这段时间呢都是在32左右齁 ,95 无铅汽油在 32, 好 ,98 在 34, 好，不过呢这个在这几周来说呢油价呢还算是维持着不调整齁，将这个礼拜的油价也同样的提供给大家。不过呢在天气方面呢还是要特别的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午后齁下午之后云林以南要

注意一下，有可能会有机会发生局部短延时豪雨啊。那么所以大家如果在这几天出门在外，雨具还是要带好。那么今天的风向呢，会从西南风转为偏东风，东半部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山区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到山区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有安排到山区的话，可能还是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下，留意一下子了。好，那么记得要多喝水啊。醉有林某燕君列醉雷昆祥以林雅心轩。好，我这样好像在那个检查水壶。丛葵，丛葵，我觉得我也很久没有跟你打招呼。那个我们要来问那个小宝贝哈，明旭哥哥是明旭对不对啊？明旭要上课哦，只要听到上学这两个字呢，可能就需要大家为他加油哦。好，那么爸爸说呢，希望他能够很快的适应新世界，赶快适应探索新世界啊、哦！还有月柔、明池、明旭这三个宝贝哦。好，来来来，一起加油！来，月柔、明池还有明旭，明旭在不在？来，那个跟着正晴姐姐阿姨一起哦。还有昆祥哦，昆祥是叔叔嘛，以琳是姐姐还是阿姨，雅欣还有阿华是一定是阿北哈、哦。好，对不起啊，阿华师对你不敬哦。来，丽凤、淑珍、任泉、秀玲，还有那个汉明、汉明、Jenny 都一起来哦。哇，一聘，今天是你们两个小宝贝的生日哦，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安健康的长大，开开心心的，都一起来哦，很热闹热闹。星期一嘛，声音要大一点啊，准备好了，一、二、三，哈。

据说呢是有人生日，是不是啊？有小朋友生日哈、哎呀，这个跑到哪里去了？我的资讯啊！好啦，总之我刚刚看到了有小朋友生日啊，祝福小朋友生日快乐！好啦，生日的朋友，八月寿星的朋友，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哦。那我没有念到你的名字没有关系，我刚刚哎，为什么噪音会变成没有接到你的名字？哎，不是，没念到你的名字的，就自动哦，自动哦，你可以那个直接在我是郑晴听听好心情粉丝专页那个留言区哈、哦，那个 messenger 那个地方跟我说就是我，就是我。好，因为突然这个资讯太多，那个讯息太多了哈、哦，所以我现在已经滑掉了，不知道是哪一位哈、哦。好，来，宣豪、淑芬，早安，来一起啊，一起啊，来准备好了哈，来一。二三，哈哈哈。

祝福八月份的朋友，还有今天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天天都有好心情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行车的速度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哈。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哦。

0: 其实呢，生日要快乐，平安健康最重要。来，以心特别提醒了，在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呢，在 11.6 西屯路的匝道前，这里呢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这是呢，在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呢，在 11.6 西屯路的匝道前方，那么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碰撞事故，还在等待处理，特别注意了。
1: 国道路况报火力灾。
0: 好，今天呢嘛是素玲姐姐啊，我是江惠姐妹回来的妹妹郑晴。
2: 哎呀，我是姐姐素玲。
0: 哎，我发现
2: 了，好顺。
0: 我跟你讲，因为那天我们一直不顺之后啊，我们两个就在研究，然后就把那个我们的 slogan 一定要写下来。虽然他平常都好像平常都在讲，但是呢，就突然就会卡住。怎么了？
2: 是一个。
0: 后来我还写错，
2: 顺成自然，然后就忘记了。
0: 对对对对，然后我还写错，还被嘴巴在这说，接着说，不是啦，是我是姐妹花啦。我说哦对对对哈。好啦，姐姐来，今天路况怎么样？
2: 是来，嗯，好，目前路况其实我觉得跟早上比起来有比较好一点点，嗯，但是呢，我们国一的部分目前北上在新竹系统路段仍然是有拥塞的状况。那这个拥塞的状况呢，大概就是在北上过了105公里处之后，整体的车速都有明显的变慢的状况。那

0: 目前看起来就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啦，没有接获到特殊的状况这样子。那一样，请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另外，主线部分的路况目前起来都是已经疏解了，包含稍早在这个后里路段稍微一点点的那个拥塞车潮也都已经正常可以通行这样子。但是目前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要进入国道这个路段，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回堵的车潮，那一样请大家小心。再来就是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这个地方呢，还是一样，往74线的话有一些回堵的状况，主线就是最外侧的这个辅助车道，大概是回堵了2公里左右，那就是大家再留意一下这样子。
1: 好啊，
0: 好，OK，好，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天有几个工程会进行。那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的话呢，双向今天在116到120公里处会进行一个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另外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在140到158.6，大概就是铜锣到后里路段的内侧车，对不起，的外侧车道，铜锣到后里的外侧车道会进行一个设备的维护作业。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35到134公里处，内侧车道呢稍后会封闭进行一个路面的维护作业。另外呢，现在有一个施工已经开始进行了，是在国道三号的南向，在229.5到233公里处，也就是大概在南投服务区这个路段，目前呢是封闭了外侧的车道，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工程。那有一个施工比较麻烦一点，大家要稍微有一点心理准备哦。这个施工呢是在等一下的9点开始进行，那施工的位置呢是在国三的北上164.8到164.2。其实大概刚好在大甲的交流道出入口之间这边，那稍后呢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就是伸缩缝更换嘛，所以这个整个施工会持续一整个星期。那我们就是今天的8月17号的9点开始封闭外侧车道，外侧车道的部分呢会封闭到8月19号，也就是星期三的中午12点钟。在星期三的中午十二点过后，到星期五的中午十二点会变成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所以到时候我觉得一定还是会有一些拥塞车潮，所以这个星期对大家一定要先做好相关，这样讲好怪，就是大家应该要有一，就
1: 心理
0: 是
1: 准
0: 大概。
1: 备吗？
0: 记得一下，对，要记得一下。哎，这边好像有施工哦。那尤其就是在星期三过后的话，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哎，好像有点太塞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啦，因为施工的位置大概就是在刚提到在大甲交流道出入口之间嘛，所以大家可能可以考虑，就是如果真的有太严重的塞车的状况的话，可以考虑下大甲之后，我们再走大甲北上入口进来，可能可以比较缓解一些这个拥塞的状况，这样子。
1: 等一下，你说那个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吗？今天又开始了。
0: 对，今天的9点开始。
1: 好，今天9点的那个大甲出入口，出口，
0: 之间，
1: 这出入
0: 出
1: 口
0: 入口
1: 之
0: 之间，
1: 间，好，
0: 对，
1: 北
0: 好
1: 上的路
0: 吗？好，
1: 段
0: 大
1: 嘛，北上
0: 家。
1: 的路段哈。
0: 对，
1: 好
0: 北上没错。
1: ，OK，好好
0: 好，
1: 好。
0: 那就是这个施工，因为它会持续一整个星期，所以大家要
1: 哦，
0: 稍微有一点印象啦，不然就是好像有个施工，但是在哪我忘记了，在国道三号北上，大家
1: 对，
0: 稍微记得一下就好。
1: 好的，然后
0: 好，
1: 呢？
0: 那再来我们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就是在东向的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车道呢，稍后会封闭进行墙面的维护工程。那再来，我们今天晚上有两个封闭的施工，一个呢是在对不起，两个施工的两个封闭施工的时间都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位置呢，一个是在国三北上的通宵入口，另一个呢则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心出口。所以一样，晚上的话就是请大家提前通过了。那如果说真的来不及的话，就是请大家依现场人员的指挥来通行这样。
1: 好的，
0: 大概就是这些。那
1: 哇，
0: 大
1: 今
0: 家就
1: 天，
0: 是，
1: 就是这样子，
0: 还不
1: 还。
0: 错，但是就是大家在如果刚好可能您在快管路段啊，或者是说新竹系统路段有遇到这个车潮的话，还是在就好了。
1: 因为它是纯车多而已啊。
0: 对，目前看起来是纯车多。
1: 好，不过呢，比较要注意的就是在待会儿九点钟的那个国三北上大甲的出入口，
0: 是大甲路段的施工就对了。
1: 哦，大甲路段的施工工程哈。好的，
0: 对对对。
1: 好，来问你、嗯、问你哦，哪一只动物啊？哪一只动物哦？最关腔关掉了，哪一只动物最关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跟你讲，其实啊啊，怎么了？这个哎，
0: 没有，我觉得你唱歌很可爱。
1: 好，我跟你讲，那个咕咕咕咕咕咕，嗯，
0: 是这鸡吗？
1: 对呀、啊，鸡呀、啊，因为
0: 为什么？
1: 因为机关枪。
0: 对啦，
1: 就够醉啊，对吧哈？哦，
0: 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我那天想到一个很可爱的，
1: 哎、欸，好、啊，
0: 我自己觉得蛮好笑的、啊。
1: 你说，
0: 就是有一只老鼠，它不小心撞到其他一只老鼠，嗯、那它会说什么？
1: 啊，普利鼠，
0: 有一只老鼠，
1: 普利鼠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普利鼠哦。然后是，要不然是
0: 是不好意思
1: 哦，不好意思。哎、欸、哎、欸，那普利鼠是什么？对呀、啊，对呀、啊、的 啊, 啊，
0: 普利鼠就是
1: 是什么？
0: 就是
1: 忘了
0: 一只老鼠，请另一只老鼠帮忙他做事情。
1: 对 对, 对，那他是什么鼠？
0: 普利鼠。
1: 好，普利鼠。哦，他撞到他就是不好意思哈、
0: 啊欸，就是不好意思
1: 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没有答出来哦，哈、哦，明仔给明仔再说哈、哦，一样哦，
0: 接载力这样，
1: 好、哦，明仔再普利鼠哦，哈、
0: 哦，没有问题哦。
1: 好啦，我是交通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0: 我是姐姐苏玲，
1: 明仔再见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雄雄来呀、啊、哈！还有淑芬、轩豪、坤祥，欢迎你们哦！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五泉溪这里往雾峰，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新竹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苏芬 Lucy， 祝福你生日快乐。苏芬 Lucy 呢，其实他跟我讲到说，刚好我在播那个生日快乐歌的时候啊，你知道吗，其实那个就是一种我能够感受到那种感受，那种惊喜，有没有？他刚好呢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生日快乐歌，好像全世界都为他祝福，你知道那种感觉，很幸福的感觉，对不对？哈，哇，我也很开心啊，平安健康哦，哈。好，来8:26，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1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

0: 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 Holy Water 的不是，应该是 Marshall Mello 所唱的 Holy Water。 哎，对对对，这首哈，但是呢他有点跑错了。来来来，我现在来播另外一首歌曲了， Dreams Never Sleep。
1: Dreams Never Sleep。
0: 来台七十四线往西，我们刚刚接获到在靠近西屯路匝道往彰化的方向11.6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台七十四线往彰化11.6靠近西屯路的匝道那次有事故发生。

台74线11.6往彰化的方向靠近西屯路匝道，那一次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哦，特别注意了。待会儿准备听新闻。对对对，苏菲 Lucy，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桃园市新民国中青少棒队组成的台湾代表队，今年在美国密西根州举行的世界次青少棒锦标赛总决赛获得亚军。总统赖清德及副总统萧美琴颁赠贺电，恭贺小将为国争光的精彩表现。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6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不论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3: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减少劳动部近期内定

0: 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利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一手掌握。
1: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重开奖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后，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她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4: 女警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是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女警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一般族在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一时事情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的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5: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6: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5: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叶子上。好元气第四天，
9: 阿千嫂，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倒是我就更笑第四呢。
8: 燕子嫂，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9: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8: わかりました。 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9: 不愧是阿千嫂，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8: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嫂，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9: 哎呦，阿千嫂，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8: 燕子嫂，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是周良敦，我是从事书法教育工作，影响我一生当中座右铭就是陶渊明所讲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即使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一句话我觉得人生苦短，应该再努力一点才对，尤其我们穷家子弟不努力怎么有前途呢？所以说这一句话对我很大的影响。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嘉义看到你了，还有民福、桂荣，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是真情。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落在20公里左右。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丰原这一段尤其呢是丰原这一段时速呢更慢了，落在20。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在台74线的太平，这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落在40公里的速度。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五泉西往雾峰，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些路段也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因为车流量都还蛮大的。来，这是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都是行车速度慢的。来，这首呢是翠乐团的《星空之上》。

这首呢是翠乐团所唱的《星空之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以及呢在五泉西这里往五峰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落在20公里的速度，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爱塞里爱注意哦。好，来那个暑假哦，其实呢疫情有慢慢的在升温，因为呢又刚好是旅游的旺季，很多人都打电话问说，哎，到底有没有那个疫苗可以施打啊？好，卫福部已经宣布全民接种公费新冠疫苗到9月28号，只要出生满6个月以上而且还没有接种这一剂的新冠疫苗的民众就

可以考虑施打新冠疫苗提升保护能力啊。这是有关于新冠疫苗，除了接种疫苗，其实勤洗手跟戴口罩还是重要的预防之道哦。比如说人潮聚集的地方，还是要跟他人的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做好防护措施会比较好的。

这首呢是告五人的《新世界》。好了，现在呢，在整个行车的速度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茄东到新竹系统它这里的交汇地方，行车速度仍然是比较慢，落在20哦。那么在台还没有，在国道一号哈、比较中部的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沿线路段，我刚刚看了这一小段行车速度也是慢，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时速也在20。好，来台74线了，我们来看中彰路段，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以及五泉溪到市政路，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爱思里爱注意哦。好，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在这个礼拜的油价呢是不调整的，所以呢现在925千汽油仍然是 30.5， 925千这里是每公升32公里啊，那么985千汽油呢每公升34，那么还有呢超级柴油每公升29.3，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咯。

现在呢，在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的部分，还是提醒大家啊，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呢，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时速在落在40公里左右，还蛮塞的哦。还有更塞的地方是在新竹系统往北啊，国道一号的部分行车速度是慢，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也落在20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50南云路段南云交流到这里，那一次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

0: 这是呢南拳妈妈的重返荣耀，8:59。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系统，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台74线，也就是在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所以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好，那么之前呢有朋友们在提到了，或者说有媒体有提到那个失智针剂，而且呢据说啊这个新药会延缓恶化。的确好像据说呢是这个疗程齁、的确是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它很贵，它太贵了，你知道吗？没有多少人有那么多钱齁、只有500多人施打齁、好，待会儿再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0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96.4 公里过了新竹 B

0: 到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7.9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6.2公里，过了福州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15线南下22公里，在新北桃园县界前内线车道机车和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9:02回到了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呢，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其实呢现在那个新的药物，尤其是对失智症的患者啊，那么当然这几天之前就一直在讲到那个对于失智症患者的有那种药物新药可以打。好，那么在这两天的那个媒体报道说呢，这个失智的新药有一个阿嬷哦，打了这个半年之后，脑中类的淀粉蛋白少了超过80%，然后呢就可以用 LINE 跟那个正常聊天哈。好，不过那个新药真的实在是那个针剂很贵很贵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打的啊。也就是说，它只有你知道，目前只有500多个人在打。好，阿兹海默氏症呢，过去的药物大部分都是以改善认知的症状为主，那现在就是会随着这个抗类淀粉蛋白单株的抗体问世，所以它的治疗的机制，它就是透过清除脑内异常的累积的类淀粉蛋白，延缓疾病的进展啊。那么在失智症的发病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脑神经细胞的退化，或者是脑血管梗塞啊。那么其中呢，也有可能是两者混合而成的，所以它有包括了阿兹海默退化性的因素啊。那么还有呢，血管性的，又是血管的失智症，它就是出血或者是梗塞性的脑中风，导致脑部的组织受损，它引起的大脑功能的退化现象哈。那还有呢，就是甲状腺的机能低下，脑部的肿瘤等等啊，还有忧郁症这些的假性失智。影响了中枢神经的药物中毒、头部外伤啊，还有维生素12缺乏等等啊，这些原因都也可能会引发失智症哦。哎，其他的因素也代表我们的生活作息其实也都要注意哦，包括了如果喜欢喝酒，那个已经到了酒瘾的那种状况啊，或者说脑部呢有一些的感染啊、发炎、水脑症等等，这都会产生了引发这个所谓的失智症啊。好，那么当然现在这个整个的药物啊，新制的那个新药的药物呢，是治疗的机制呢，它是透过了清除脑内异常的累积类淀粉蛋白。你说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就是说在这个新药当中，哎，蛮好的案例，有像中国药大学附设医院的失智医疗中心副主任卢韵如，他就说啊，他说有一名80岁的妇人，他接受新药治疗半年之后，哎，结果呢没有想到脑内类的淀粉蛋白沉积指标它有104.2降到了19.8，哎，其实降蛮多，104.2降到19.8，你知道它那个降幅是超过80%。好，那个家属发现就是对他重复问话、频繁找东西这些情况啊，已经改善，而且逐渐找回原有生活。哇，这个真的是实在是太神奇了，杰克。好，那么还有呢，那个也有就是以前有些常出现走失、幻听、幻觉，家人才带来就医，后来就变成记忆不好才来就诊啊，甚至呢还没有明显症状啊，就有人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罹患阿兹海默症而主动检查。因为现在呢，其实很多人啊都已经开始慢慢的在面对失智的风险啊，所以当然现在整个医药包括了在怎样怎么样的来发明新药啊，其实的这也是我们在医学上面的进步。不过呢，它真正是就贵呀，真的太贵呀。国内失智患者大概有40万人，去年两款可以减缓失智恶化的针剂上市之后啊，全台啊现在只有五六百名的早期阿兹海默症的失智个案接受针剂治疗，主要呢就是每一个疗程至少150万元。哇，这实在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对不对哈？ 好啦，总之呢

也因为新药的问世，很多人就开始对失智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以前就知道要注意，但是没那么的有感触。而现在超高龄社会，你知道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那个我们的长辈啊，超高龄的长辈。好，那么当然呢，年长者来说，尤其呢是在失智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开始出现的时候，以前啊，在轻微症状其实都不容易发现。其实轻度的话，大概就是六个月到两年，因为它失智是一个进化性的退化的疾病，从轻度的轻微症状一直进入到中度、重度、末期这些症状。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之前看到，或者说有些的家人分享，他们就会觉得说，没想到哦，这个当自己的家人好像已经到了中重度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有点遗憾，他们会觉得说，在轻度的时候常会就跟家人好像产生冲突，因为他不晓得他的整个行为模式已经改变了。他们就讲到说，有些家人就讲到说，如果当时早一点发现，那或许就不会一直处在于彼此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也能够怎么样去赶快做一些的预防，能够在那个黄金时刻啊来做一些的治疗。好，所以呢，失智症的症状呢，大概轻度六个月到两年这之间，会常常忘记东西放在哪，或者忘记别人跟他说过的事情，对近期的记忆呢，最近的记忆十分模糊。然后情绪的，最主要是情绪的起伏变化很大，个性变得犹豫不决。以前可能呢，个性呢、本来就是那种非常 solid 的，而且突然变得犹豫不决，甚至很多猜疑。我觉得很多猜疑还包括那个钱被偷，最容易就是出现那种我的钱不见了，钱被偷，数字也乱了，言语表达也很困难，常常想不到想要表达的字眼。然后还有呢，很容易迷路，还有妄想症状跟出现的那个视幻觉，还有躁动不安或者是忧郁的行为。这些呢都是在轻度，还有那个睡眠障碍、日夜颠倒，还有一种黄昏症候群啊，也到下午的时候是更容易有一些行为的出现了一些异常啊。那么这也是失智的患者呢很容易出现的状况。其实呢，当照顾者了解了一些基本的一些的概念的时候，我想呢，其实在照顾上面或许就会比较知道，哎，有一些的轨迹是可以去抓到的。好，那么当然到了2到8年，大概是 中度期的时候呢，大概会有2年到8年的左右。那中度期呢，其实他的说话字句就减少，表达缺乏逻辑跟连贯性，甚至呢在住家附近熟悉的地方很容易走失，其实他这已经有点到了中度啊。那么也是出现了妄想症状或是出现视幻觉啊。那么甚至游走的状况是越来越高，这也是中度哦。那还有就是在8年以上有重度的情形，这几乎没有办法自行外出啊。那么甚至呢要仰赖其他的人照顾啊。所以呢，失智症的这个病程呢，其实是有分为中度、重度、中度，等一下，再次轻度、中度、重度这几个这样的一个步骤啊，这样的一个症状。因此呢，也真的提醒很多的家人们，如果家中有一些的长辈啊，那么或许呢，觉得好像在性格上面出现了一些的变化，我真的觉得，保险起见，还是先去看一下，先不要急着，好像一直就是到处有些人他就会觉得情绪压力承受不住，就到处打电话说，我跟你讲，就是对，其实呢很多的抱怨没错啊，但是呢，某个程度，当我们很多的资讯去了解之后，也许就会稍微去想一下，哎，会不会有一些的我们的这个长辈他的大脑的模式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的变化，是否已经是在轻度的刚开始的初期？那如果呢去做一些的检查，能够先做一些的预防，在黄金的时刻先做一些的治疗，或许呢也能够让失智的这个症状呢可以延缓，甚至呢也能够控制。好，这个也是呢，因为刚好这两天在讲到失智的那个针剂，真的很贵啊，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到那个失智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有时候呢互相的提醒啊，或许也可以帮助某些的家庭，他或许能够减少一些的辛苦。

接下来是梁文音的《如初》。对陈明说，其实呢，当家人罹患了失智，最后呢不认得人的时候啊，其实呢也是不仅是难过，甚至呢他也是很难照顾的啊。好，那么当失智的患者会觉得身边的人好像都已经是陌生人，或者是已经不认识是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家人其实真的是会有一些在心情上面极大的转变啊。那么甚至是难过、伤心。对病人跟家人来说呢，站在眼前的亲人已经不是原本的他。失智症的病人其实随时都需要有人在身边啊。那如果说没有人在他身边陪伴的时候，其实他的生活就会一团乱了啊。所以呢，即便他不认识，已经不知道对方是谁了，那么但是呢他身边还是需要有人来陪伴。好，那么宣聚医师呢，他是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他也是长庚医院学术组的副教授、主治医师。那相对呢，他也是睿智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董事长啊、是很常年的都在失智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上面啊。那么还有就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去让大家知道失智是什么。那么宣聚医师就讲到说，失智症啊，它其实是会改变失智的大脑，失智症的大脑跟行为，过去的相处模式跟互动啊都不再适用了。所以呢，对于家庭照顾者来说啊，这是一个重新再认识跟建立新关系的机会。那当然我们都很希望说能够维系你看那么数年来啊大家相处在一起的这个生活文化的模式。可是呢，问题是当一失智的时候，其实好像要整个打破，重新的归零，重新的开始，重新的认识，还有建立新的关系。那其实呢也许呢在照顾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自己慢慢的重新去认识了解失智者的内心世界，展开新的互动模式，或许

对照顾者来说能够再找到另外一个照顾的方向啊，比如说放下过去，创造新的连结啊。过去的亲子关系，他可能比较权威啊，子女比较难表达对父母的爱。那或许现在呢，透过另外一种肢体的接触啊，用拥抱、牵手的方式来表达对父母的爱跟关怀。好，那么或者是从照顾者的角度出发，发掘一些新的互动方式啊，像比如说，可能以前呢比较少一起参与休闲活动，那现在有个新的连结、新的关系，就一起去听音乐、唱歌、跳舞、玩游戏哈，就是那种创造新的共同回忆啊，这也是选剧医师对所有的照顾者来说，或许有另外一个新的连结的方式可以试试看啊。那么可以陪伴这些的失智患者能够走这一段路。好，那么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我觉得在照顾者当中啊，尤其是失智长辈啊，刚好出现了一些的精神行为的症状的时候，家庭的冲突一定是很大。那最重要是最担心的就是家里有很多的成员，但是不是每一个成员都了解。如果说呢有几个了解，哎，那或许他能够比较同心合意的往一个照顾的方向的目标去走。但最担心的就是，哎，有些成员并不了解，然后带的是过去的或是听说的，以前曾经好像有什么印象，没有去一些真正让自己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症状跟改变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连结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啊，其实很多就是冲突。所以我为什么会说照顾者很辛苦，有时候还要面对家里面成员沟通的问题啊，那么有时候呢还有面对的就是要照顾的那样的人啊，那么可能在整个照顾当中要怎么样可以让他比较好一些些，还有自身的一些的心情啊。所以就像有些的专家也特别提到，当自己有点撑不住或是自己已经开始出现情绪的时候，首要条件先照顾好自己，只有自己先照顾好自己之后，才有办法再继续的走下去啊。好啦，所以呢照顾者啊真的是不容易。好，那么讲到那个失智的一些长辈啊，他们的精神的症状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通常呢在失智出现的时候会出现妄想、幻听、幻觉，或者是怀疑家人偷东西啊，或者是说一直看到家人啊，这个可能已经离开的亲人们就会觉得说，哎，我有看到他们。好，所以呢最主要是当失智者他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通常家属都比较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就很容易呢跟失智的患者呢产生冲突啊。好，所以呢有医师呢，徐荣荣医师，他是土城医院的神经内科主治医师，他就有提供了一些的意见哈。好，我们先提供一下路况，我们待会儿再跟朋友们分享。来，台74线，也就是呢在五泉西往五峰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啊。这是呢在台74五泉西这里还是很塞哦，虽然现在已经快要到9:30了，现在是9:20嘛，那现在整个在台74线的车流量仍然比较大的啊，所以 I say 里哦，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呢在太原到潭子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姚可杰、邰正宵的《起初》。

这是呢，《面对太阳》专辑台正宵姚克杰唱的起初。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还有这个新竹系统往北的方向，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五权溪，它其实从高铁啊到五权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行车速度就慢了啊，特别注意。还有呢，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我们来跟朋友们讲一下哦，就是如果有关于在失智的家中有失智的患者啊，那么土城医院的神经内科主治医师，他也是失智症治疗专家徐荣荣，他就提醒他说呢，失智症啊最常见的精神行为的症状包括了幻听、幻觉、情绪不稳、情绪低落，这些呢其实照顾起来有时候家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哈？但是呢包括了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即便是他已经不认识家人了，但是还是要有人在旁边哦，因为他是一种心理的支持力量。好，那么医生就说了，如果是有出现妄想是患者的错误想法嘛哈。那失智症最常见的妄想就是偷东西啦，或者是说哦，那个你是不是在外面有谁呀、啊？对不对哈？明明在家，可是呢却觉得自己不是在家哈，等等。好，那么医生就说判断力哦，因为失智者的判断力下降，所以呢家人千万不要试图用理性的方法去说服他。也不要去挫折啊，因为只是会让彼此的冲突是更大的。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试着用感性的，让他得到情感支持，解决他心中的焦虑。好，那么比如说，婆婆觉得她自己的钱被媳妇偷了，就可以好像有点顺着说，你是很担心钱不见，对不对？好，没关系，就算你没钱，我们还是会照顾你，让他得到安全感，就是能够对于反映患者他的期待的妄想，可以多称赞患者，给他尊荣，让他分享过去的光荣的成就哦，在情感上的支持。好，就是有时候，所以你知道那个媳妇有时候很怄啊，只要当媳妇的哈，这有时候就觉得哦，好像莫名背了黑锅。其实他有时候就是那个判断力下降，哎，那个真的也都是需要那个家人的支持哈。好，那么还有。

幻听幻觉也有，就是看不到，看到不存在的人，或是看到奇怪的动物，比如说看到都是地上有很多很多动物，蚂蚁之类的哈，或者是呢听到声音等等。那比如说可以告诉他说，告诉患者说，诶，那你看到是什么啊？那么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他看到的是已故的亲人的脸，他可以问他说，为什么是这个亲人，你是不是很怀念他，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让他的感受能够抒发一下啊。好，还有那个情绪不稳的状况，哇，那个情绪不稳有时候啊，哎，真的，如果病人的情绪不稳，照顾的情绪也更不稳，哇，那当然就没办法照顾下去。好，所以呢有时候情绪不稳可能他是受到了某个刺激，那这个刺激可能是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或是其他的因素。好，所以呢家人需要的就是要多观察这个病人，找到刺激的来源啊，这是不太容易的，来避开这个刺激啊。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也许呢当下啊，如果照顾者已经开始出现情绪，若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求救好重要哦。再找另外一个啊，有些呢他可能使用长照或者是照护人员、居服人员的帮助等等啊。好，那么就有一个案例说，有一个失智的长辈啊，他吃早餐总是发脾气，因为家属都要急着出门，哎，这一定要赶着上班嘛哈，所以啊那个家属要急着出门的时候，他就会一直跟失智的这位长辈呢说，快点快点快点啊，要出门了。其实这很容易让患者情绪激动。后来仔细观察就发现说，哦，失智长辈在早餐的时候是一直打瞌睡，才知道他早上虽然醒来，但是还是很想睡觉，然后又被家属呢就急着催促要吃早餐啊，他所以他就脾气又俩起来啊哈。后来呢这个就有家属呢，他就找到原因之后啊，那么就让家属呢，那个就给家属就可以让失智长辈稍微晚一点点用早餐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好，总之呢一定他有他的那个一些的原因，刺激的原因，那如果找到那个刺激原因来做一些的解决，或许呢在照顾上面也许可以有一点点小小方法。因为我都觉得没有真实的照顾，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特别的好像感同身受的意见，真的唯有真正当成照顾者，我们才有办法去感受照顾者的辛苦。好，总之呢我觉得是要多支持啊，还有多包容，不管是照顾者、被照顾者来说，能够用一些的方法，还有学一些专业的知识。很多长照人员他们为什么会做长照，是因为为了能够学专业来照顾啊。好了，来我们来9:30准备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他还表示，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关系良好。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玩具陪伴孩子成长，但部分玩具可能暗藏危险。经济部标准局公布高风险玩具种类，提醒家长选购时务必要认明安全标章，并随时关注孩子的使用状况。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具有潜在高风险的玩具种类，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旗和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和膨胀类玩具因为体积小产生的误食风险特别受到关注。标准局局长陈怡玲提醒家长要时时关切孩子玩玩具的情形。而针对市面上流通的玩具，标准局每年都办理市场检查，并且购买样本检测，尤其当下新兴的流行玩具更是重点查验对象。
3: 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个检验项目，大家最近特别关切那个战斗陀螺这个部分。我们对儿童玩具的这一项，事实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在滚动检讨相关的检验机制，希望的就是用透过更好的管理，把我们的这个玩具能够推到更安全的一个定地。
2: 标准局指出，购买玩具要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

0: 英文标示和适用年龄，也要特别注意小零件松脱或是尖锐边缘等潜在危害，并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和玩具品质安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示警，近期出现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遭冒充好友骗取验证码，盗买游戏机的高级会员，每笔扣款都是4078元，且超过3/4的被害人是学生。记者杨欣报道。
2: 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表示，诈团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收简讯为由，诱骗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取得后利用电信小额付款购买 PS 高级会员。其中北部一名小学生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7566元。
3: 我们在推测，就是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是在暑假期间骗很多的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并且用这种电信小额方式的付费方式去买这个 PS 的这个高级会员。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会员？事后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员去转卖，然后透过一些平台去转卖他的这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里面本来就有绑定这些高级会员，所以这个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了一个管道一个方式。
2: 刑事局提醒，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千万不能提供他人。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该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报警。家长也应该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额度。另外，刑事局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一晨报道。
4: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征验馆征才，
5: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子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4: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
8: 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 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9: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我曾经是一名职业军人，先身军旅将近31年，目前从事台湾清寒弱势家庭的关怀工作，主要帮助的对象包括15岁以下的弱势儿少以及65岁以上的弱势长者。我出生在一个贫穷高风险的家庭，曾经先后被收养在孤儿院和寄养家庭，这样的成长背景造成我自卑、退缩、孤僻、消沉的个性。在我的人生最茫然的时候，我的养父用一句圣经的话鼓励我：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必如何。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困难和挑战，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强大，甚至会觉得自己无法应对眼前的问题。但我想告诉大家，不管今天的挑战有多大，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软弱，上帝都会赐给你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你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退缩，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我是真情，祝福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对，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就是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昨天呢就 po 了一个文，就是呢补上了之前啊访问李哲毅老师，弯声乐团的音乐总监李哲毅老师。李哲毅老师也在这个那一天的访问当中分享到了爸爸嘛啊。好，那么那时候刚好我们访问是在父亲节前夕，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听节目的话应该有一点印象，对不对？我已经把音档放上去，最重要的也是要告诉大家9月26号在台中歌剧院弯声乐团有演出哦，他们是欧洲巡回前的这个行前的音乐会啊。好，所以大家可以上那个弯声乐团的官网去看啊，很多人都还蛮喜欢这个弯声的这个音乐，因为呢他把那个古典哦变得非常的在地，大家都听得懂，而且呢很活泼。我就觉得有时候听他们的演出啊、包括了这个不是只有纯粹音乐，有时候呢包括了导聆，还有包括了甚至有趣的那种演出来，都觉得很有趣哈、啊。哎呦，我刚刚看到一个叫做萧清奇啊，给我按赞，谢谢。我刚刚眼睛没有发现，我就想说为什么是萧煌奇，萧煌奇还来看那个看了我的脸书，结果错了，是萧清奇。好好好，都欢迎哈，我也欢迎萧煌奇哈。好啦，欢迎大家。那个我昨天有 po 文啊，这个昨天晚上 po 的，所以呢陈美哈他说呢啊没有，还没有听音档。我说没有关系，要去睡觉，哎晚上呢好好睡觉哈，有空再听哈。好啦，我已经把那个音档放在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那每一次呢我只要是把一些的内容啊有放在粉专的话，留言区也会有音档，所以呢朋友们都可以上我的粉专粉丝专页，很多的来宾在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如果呢对您有一些的帮助啊，每一个赞我都觉得它是一个祝福，朋友可以把这个祝福呢传递出去，我们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祝福。有时候在生活当中会卡关，但因为透过了学习，透过了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了许多人的分享，包括了有亲子啦，有法律的啦，或者是呢还有包括了有音乐艺文的艺术的都有。好，那么也许呢可以让我们好像突然观念一转，诶能够让我们更有力量的走下去，我都觉得那就是一个祝福哈。所以我们让爱的回圈扩大好不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加入。那么每一个赞呢都是一个祝福，所以呢都欢迎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祝福传递出去。好，那么当然呢每一篇po文有些呢会讲到法律的问题，

0: 那有一些呢是讲到亲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啊，还有介绍书都可以，让大家呢，如果说您想要重新的能够听完整的话，有些在留言区就可以听完整，或者是呢我的晴晴 online podcast 也是有的。好了，来台74线五泉溪，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方向，这里的时速在慢慢消化了，没有像刚刚这么塞。中部路段的行车大致越来越好，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那么都请您特别注意，都在消化了，没有像刚刚这么塞了啊，已经快要到10点钟了。不过呢有一些哈，像台74线往彰化凯旋路到西屯路，中间车道有椅子掉落，特别注意咯。好，在台74线往彰化12.2凯旋路到西屯路，中间车道是有椅子掉落。那么有一个晚上的工程，就是呢哦，这比较在8月24号有一点点久，但是还是可以稍微记一下。8月24号到8月27号晚上的9点，国道4号的神冈交流道的入口会有那个工程进行啊，所以呢，要请大家到时候8月24号晚上9点，如果会经过的话，特别注意。好，先有一个概念，我们到时候还会再多加强这样的一个讯息。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里呢也是有车多的情形，爱塞的哦，爱注意哦哈。好，有啥咪路口，麦拍死麦害羞，卡姐等我哩，买位等我，好，这是0800-0003-0800-0003，来带爱玲阿宝。桑布依的马勒法，
1: 姑姑我爱你，
0: 马勒法。

0: Christian. Ikaw na ba ako?
1: And 我们听到的就是戴爱玲所唱的 Motherfucker。好嘞，9:49，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这一路往南，行车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在消化哈，所以朋友们倒是放心啊，不用担心。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个国四这里怎么了？丰原三号隧道哦，看到了，来，丰原三号隧道往西，因为有很多沙石散落，现在封闭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所以定点喽。来，国道四号，也就是丰原三号隧道哈，往西22公里到19公里，外侧车道因为有很多沙石散落，所以呢，现在整个路段是在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是定点的，现在暂时封闭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黄连玉，可以歌灭人山。

0: 黄连玉跟桑布一的面人山，来国道三号，不是国道三号，是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外侧车道，因为有很多沙石在散落在这地方，他们现在是暂时的封闭外侧车道在处理，所以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走走停停。国道四号往西，也就是在丰原三号隧道外侧车道，因为有很多沙石散落，所以封闭外侧车道处理当中。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6: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它这里呢也就是往西就是在往清水的方向，因为它这里有沙石散落，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有沙石散落，现在暂时封闭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整个行车的速度是非常慢，是受影响了，现在是走走停停。爱这里爱注意哦，今嘛嘞在丰原三号隧道往清水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陈美早安。对，陈美刚刚有说，因为我们在讲到失智的这个家庭啊，如果说有照顾的话，他说呢当照顾者撑不住的时候啊，记得一定要清楚的表明，我就说要求救了啊。有些照顾者啊，在家里面长期的照顾，真的是很辛苦，所以呢如果是可能快要自己撑不住，一定要求救啊。那没有人能够协助的时候啊，可能也许就会，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长照，有些资源是可以使用的啊，所以都请大家，如果说呢您这个刚好家里有照顾，还没有用到长照资源的话呢，记得要打一个电话啊，能够让这个长照的专员能够来家里评估一下，能够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啊。那么其实呢每一个家庭里面啊，如果说呢能够有一些的照护员能够来到家里面的分担一些的事物的话，我相信对照顾者来说心理的压力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呢记得一定要有喘息的机会了哈。好，非常谢谢陈梅。好啦，时间差不多了，9点57分了，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就

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继续的搭乘希望列车。那么也请朋友们，如果说有任何路况要提供景况的话，再麻烦您打一个电话进来喽。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喽！明天见，拜拜。好，来，我现在要播另外一首歌曲，来来来来来。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苗栗到铜锣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乌国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乌国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37.6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2到19公里之间，丰原三号隧道的外线有很多砂石散落，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行在大雅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车多排队。台86线东向2.5到2.8公里过湾里路段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

0: 新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

0: 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一个礼拜的开始哦。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今天早上也公布了115学年度分科测验的分发结果。好，所以如果家里有考生，你亲朋好友有考生的人呢，是可以上大学考试分发入学委员会哦，来进行线上的查榜。那今年总共有33071个人完成登记，不过录取名额是32494个哦，也就是说还是有人有可能是落榜哦。但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的，最主要是考上自己所理想的科系跟学校哦。那今天开始到8月20号也会受理啊分发结果的复查，所以要把握时间哦。好，另外天气部分，哇，昨天午后热对流发展蛮旺盛的哦，在台中地区，哇，这个雨一直下到晚上8、9点的时候才慢慢缓和。那今天的天气呢，中央气象署说南部跟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西半部跟昨天一样哦，还有东半部的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的情况啊，所以今天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午后热对流的一个发展。那目前各地呢都是蛮高温的，在中部地区新竹 31.1 度，后龙 29.8 度，台中 31.6 度，田中 31.2 度，古坑 30.7 度，嘉义 30.8 度，日月潭是 24.8 度，比较凉爽啊。那至于在路况部分，目前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国道1号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南北双向都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流量都稍微受影响。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大概接近竹北的地方，这边车流稍微大，南下受到了在140公里，也就刚好在铜锣交流道这个地方发生事故，在进行脱掉处理的关系啊，所以造成后方回堵。那目前整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把这个大型车辆拖到了刚好在潮化线上啊这个地方，所以没有占用到车道。那后方原本回堵到指标136公里的车阵呢，现在慢慢的在疏解消化，所以如果还没有消化到的朋友，麻烦您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哦。感觉这个事故现在已经不占用车道了哦，所以三个车道都开放可以通行某本的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现在回堵的车阵呢，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疏解消化，所以也麻烦朋友经过这个地方务必要注意跟小心了。那另外路网图有显示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

在国道四号，这个是在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哦。指标22到19公里，就在丰原三号隧道外侧车道有很多砂石散落的情况，所以暂时封闭外侧处理当中，也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情形。而省道台七的四线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目前匝道还是有排队的情形，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务必提早减速因应，耐心循序渐进的来通行。那台七的四线西向的10.9到12.2公里，往彰化哦，这个是从凯旋路开始到西屯路之间，中间车道有一张椅子掉落，不过这已经将近40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有可能哦，因为没有后续就有可能已经是排除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崇德路往环中路靠近崇德19路前外侧的施工刚刚撤收了，那原本后方是有回堵到丰乐路，目前持续疏解消化。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沿途还是车多，速度依旧是缓慢的情况。那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但是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好，那另外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也有施工，后方车流也都还算是正常情形。那当然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补充台中市中科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以及在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之后的外侧，分别都有施工工程在进行。那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这个有造成后方车多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幸福吗？我是社会心理学家孙明伟，大家也可以叫我大孙老师。在多年心理学的养成教育与专业服务历程中，大孙老师抱持着最重要的工作哲学是活在当下，正向转念。我目前在大学心理系任教，除了进行教学研究的专业工作外，也会教授助人者的专业训练课程，或是推动性别平等与社会弱势照顾的服务计划。所谓的活在当下 Here and Now，这是指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我们要聚焦在当下所扮演的角色，实实在在的尽到自己生命发展阶段里该有的本分，在过往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但不留恋或牵挂于已逝的时光。此外，虽然要为未来进行规划，但所做的规划又需保持一定的弹性与变通性哦。另外，在正向转念上，正因为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无法避免的变化与挫折，如何能够时时保持自我的觉察，进行有效的情绪或压力管理，并且时时保持正向观点来看待所遇到的人事物，必要时更应该要记得能够适时的求助专业哦。因此，活在当下，正向转念是我在心理学工作中最重要的核心与价值。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啊，真的耶，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如你所预期的事情，但这个时候怎么样正向去看待，然后如何转念啊，这个都是需要学习的一个过程。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台中市在五权西路往市区的方向，靠近环中路中间车道施工开始车多了，而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从益丰路一路塞到了环中路过后才会比较顺哦。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部分还包含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多，速度缓慢。那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来到进化北路到太原路这一段是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那复兴路往东兴路过文心南路之后，外侧人行道施工后方车流也稍微有受影响哦，这边也稍微比较车多。那省道台74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在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排队的情况。那国道4号受到西向，大概差不多在22公里哦，也就是在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在丰原3号隧道里面外侧目前因为有砂石散落，所以外侧暂时封闭无法通行在处理，那么也导致这个路段出现了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另外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受到了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双向内侧封闭施工，双向车流都稍微受影响，而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南下大概在靠近铜锣，就后龙溪桥到铜锣之间目前持续车多，在疏解消化当中。好，麻烦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注意，目前车阵持续消化，而且车速有越来越快的一个趋势哦。好，那当然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好，目前呢看到在国道1号其实南下过铜锣之后141公里附近哦，这边有车多定点的状况，而且这个车多定点的情形啊会一直持续耶，到142公里144公里的地方都还有车多。好，目前看起来大概是因为在国道1号南下差不多在144公里附近，这里有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铜锣哦，所以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铜锣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受到144公里这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回堵大概有2-3公里，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哦，大家来到这里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应小心来通过了。好，其他路况再补充，再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的留下。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在上个礼拜五全面拉回，不过台股礼拜一在金元双雄开盘上涨，指数开盘涨了 30.16 点，以 45,841.17 点开出。在四星 KY、 台达电、大力光这些高价类股，以及 ABF 再版、记忆体光电、电子零组件这些电子类股，以及塑化、化学、航运、传统产业类股也走扬，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378点，来到46,189点哦。不过目前整个大盘涨幅稍微收敛哦，目前是上涨152点，指数来到45,963点，成交金额是5145亿。而上柜市场则下跌2.05点，指数来到398.90点，成交金额是914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目前是全面走阳的情况，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92点，指数来到68,806点。韩国股市，目前休市。那么在香港恒生股市则上涨了355点，指数来到25,47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2点，指数来到393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好，一首为梦想努力的歌，原味觉醒所演唱的机车人生。好，足迹总处哦，调查去年所得收入者的平均所得是 76.39 万，好，持续改写历史新高哦。那而且各年龄层所得收入都有创新高。好，那也许这个数字我们来看看哦，有时候不一定真的是比这个平均数高人生就过得幸福美满，然后比这个收入低然后就过得很悲惨，那不一定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哦。那这数据里面说呢，在2025年所得收入哦，大概有1742万人，其中未满30岁哦，30到34岁以及40到44岁的所得收入都有减少，那其他年龄层都有增加。那去年所得收入平均76万3882块钱，那扣除税费利息这些非消费性支出之后，可支配所得大概63万6558块。那么如果按照各年龄层来分析的话，去年各年龄层所得收入都创历年新高，未满30岁所得收入大概有 139.1 万人，平均所得是这个是年收入哦，587738块，30到34岁是 115.1 万人，平均所得是77464块，35岁到39岁是有128.9 万人，平均所得是86937块，到了40到44岁所得收入大概160.8万元，平均年所得来到959043元啊。那至于45岁到54岁这个区间呢，有332.4万元，平均所得啊，是所得大概是最高的，好，982800块钱啊，这个是最高。然后再来55到64岁有346.5万人，平均所得是886801块，65岁以上目前人数增加到了519.2万人，最多了。好，但平均所得是502925块，好，最低。那当然是因为高龄者大部分都依赖退休金存款，所以经常性收入比较少的关系哦。但我觉得金钱是不是可以跟幸福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可以上等号，这个大家经历过了一段人生之后应该都各自有一些体会了啊。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再来是国一南下大概144公里过铜锣之后，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回堵2-3公里。那另外国道四号在西向22公里，大概是丰原三号隧道往清水方向外侧，因为有砂石散落占用处理的关系，这个路段同样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无权泄露往市区呢，靠近环中路前中间车道有施工，而这个车多状况一路回堵到了大概益丰路的地方。那另外在崇德路往丰原从进化北路到太原路这一段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增加。复兴路往东兴路过文兴南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受影响。那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至于台74线在大雅系统双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兴大学完成印太地区首份招潮蟹行为目录，完整记录台湾特有种台湾汉招潮、供给对抗、求偶繁殖等20种行为类型，有助评估个体健康与保育成效。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招潮蟹一个挥螯动作，实际上可以分成复杂的领域宣示、个体对抗或求偶讯号。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团队成功辨识出台湾海岸泥滩地代表性甲壳类台湾汉招潮20种行为类型及动作关联，理解它们如何觅食、竞争与繁殖。团队博士生成员张凯说：“
3: 发现它有一些行为在跟它比较近缘的物种上，比如说它的挥螯之后会把脚抬起来，或者是它的挥小螯这些，在近缘物种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发生。”然后又加上它在演化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分支，所以有它的特别性。
2: 团队也整理出台湾汉招潮多项极具特色的行为，包含雄蟹会逐出洞口烟囱形的巢穴，雌蟹则会逐出金字塔状的构造。这份完整的行为目录不仅能纳入国际学术资料库，也可以作为评估栖地品质、干扰影响与族群健康的重要基准，对保育监测具有实质贡献。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1: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国内寿险业与执法机关发起跨界联防，刑事局与星光人寿正式签署反诈骗合作备忘录，将强化情资交流、通报联防及精准宣导，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将目标锁定持有固定资产或退休金的老年族群，甚至诱骗保户进行保单借款解约，借此榨取高额资金。近两年，星光人寿透过业务员及第一线领棍人员成功拦阻2000多万诈骗。同时，为了将警方最及时防诈数位请资直接融入服务和内控机制，进而与刑事局签署反诈合作备忘录。新局长邱少洲表示，打击诈骗不能只靠警察抓人，透过公司协力，让每位业务员或领柜同仁都成为防诈守门员，才更有效拦阻诈骗。

0: 我们签署防诈意向书，要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些防诈资讯交换得更快，第一线同仁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第一手现在可能被用来诈骗的讯息。那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民众现在的处境是遇到什么样的可能被诈骗的情形。
1: 双方签署后将落实高龄族群精准宣导、异常交易科技预警、第一线临柜关怀演练，还有前资及时通报联防，为国人财产安全筑起最坚固的金融防线。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份珍贵礼物。卢惠夫卢颜基金会第四届最初的感动照片征件活动正式开跑，邀请全台湾的爸爸妈妈九月底前用照片分享新生儿出生时最感动的瞬间。记者尤柔群报道。
3: 因为我常常跟我女儿说，谢谢你选择当我的小孩。
4: 升格当妈的艺人鬼鬼吴映洁说到谢谢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时眼眶泛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值得被祝福，但对部分卢颜家庭来说，迎接新生命同时也必须面对医疗照护的挑战。
3: 真的是我自己做的爸妈， 我才觉得说，哦，原来小孩只要健康跟平安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他们这些父母，他们可能要提起1000倍的勇气，然后要面对不管是外界的对他们的看法，或是他对小孩子的看法。我其实都很想跟那些父母给他们拥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要承受的压力是比一般人都还大。你爱小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要爱自己。
4: 卢惠夫卢颜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照片征集活动，号召更多家庭分享迎接新生命的珍贵记忆，让社会从每张照片出发，看见生命平等的价值。入选作品预计在2027年父亲节前夕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捷运艺文廊巡回展出。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是处于低压带内，风向吹偏东风，所以在东半部不定时是有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午后在山区也有些雷阵雨。那对于其他大部分区域，像西半部大致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要特别注意是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像新竹以南降雨几率比较高，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尤其在云林以南地区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在白天32到35度，在中部以北及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没下雨时感受炎热，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在今明两天天气是比较类似，而周三之后有低气压接近，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哦。像周三是北部跟宜花，周四之后是中南部及东南部，那降雨情况都比较明显一些，会有大雨的几率。那其他地方午后对流也发展比较旺盛，而预估一直到礼拜日整体的雨势才比较缓和。所以未来一整周水气多，天气不稳定，外出建议到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7: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6: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 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7: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6: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7: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8: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南下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那这边流量开始有受到一些影响哦。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大家要小心变换车道。那在往南南下大概144公里，这里过铜锣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大概也有2公里左右了。那此外呢，在国道四号的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也就是国道四号西向指标22公里附近，因为封闭外侧在清除哦散落的大量砂石，所以造成了后方现在也有车多回堵情形，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大雅系统哦，在台74线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还是有一些排队的情况要留意哦。那以及呢，目前在台中市区方面，是在五权西路往市区靠近环中路，中间车道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到了益丰路。那还有在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同样后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卡0800000123号，感谢你。好，10:40收听的是轻松九点，我是贵谦，来欣赏这是万人部歌曲哦，贾子慧所演唱的台语歌《青春梦》。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八月七日到八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实际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熊煲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球才会秋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10:48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国道三号目前北上在 274.4 公里哦，这个是在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然后北上265-264公里过古坑系统之后，外侧有施工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塞车状况。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大概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施工后方流量稍微受影响。此外呢，在国一南下过铜锣之后144公里封闭那一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那另外在国四的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指标22公里的地方依旧还是封闭，外侧在处理大量散落的砂石，所以目前只剩下那一侧可以通行，也导致后方现在车多回堵哦。那另外呢，在省到台74线大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车流还是比较大，速度比较慢。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市区靠近环中路前中间车道施工造成了后方车多，目前施工已经撤除了。那原本回堵到义丰路的车多状况呢，目前慢慢的持续疏解消化当中。有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另外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同样工程进行，后方有车多状况。送上林俊杰金沙合唱的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目前国道1号南下从湖口过后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南下过铜锣洲144公里内侧封闭施工，后方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双向台74线大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还是有点车多排队的情况。而国四在西向往清水指标22公里丰原3号隧道里面，封闭外侧在清除散落的大量砂石哦，所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后方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还算维持顺畅好走。台中市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有车多，要特别提高警觉。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好，大家有听过显化这个词吗？显就是明显的显哦，那化呢是变化的化，显化这个名词吗？这个名词跟心理学也有关系耶。好，待会儿呢我们要跟心理师好好来谈一下哦，什么是显化，到底我们可以怎么运用它，然后对于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想要的这个人生有些什么样的帮助哦。好，待会儿呢我们就会跟丰原医院的临床心理师黄维仲好一块来谈这个话题。然后如果您没有办法完全收听或是想再次收听，都欢迎您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哦，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啊，千言万语都可以再次听到啊，我们的单元内容哦。来送上王心凌所演唱《我会好好的》，待会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

当心我。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4.1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 B 车湾，国道三号北上274.4公里，过了古坑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轩路出口车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在宜兰路段前有碎纸箱散落，省道台62线西行在瑞芳入口匝道有断裂的树枝，台61线南下215.5到216公里之间，桥头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测施工，后方还是有些许的车多回堵状况。此外呢，在国道四号部分是在西向要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大概指标在22公里的地方，外侧这边有散落砂石在封闭处理哦，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这个路段目前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274.4公里，那么这个大概是过了古坑服务区的地方，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那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5到216公里，在桥头交流道附近外侧有铁片掉落的情况，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至于在台中市区青海路往河南路靠近河南路哦，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有工程进行，所以造成后方车多。那另外崇德路往丰原，从进化北路到太原路这一段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流稍微受影响。复兴路往东兴路过文兴南路之后，外侧人行道施工，这边也有稍微车多状况。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
1: 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3: 轻松11点。
0: 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常常在社群媒体上看到显化这两个字哦，显是明显的显，化是变化的化哦，显化这两个字。那听说呢，只要在心里面一直想哦，丢掏囧丢掏囧，好像真的会变有钱，然后愿望会实现啊，听起来好像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对不对？好，但是呢，如果真的这么神奇，那为什么我们每天哦就想着要发财，然后存款好像没有变多呢？那到底什么是显化？那真的有这么神吗？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那么要从心理跟大脑科学的角度呢，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带大家解密哦，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显化？那大脑是怎么帮我们把心愿变成现实的呢？维仲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常听到显化哦，那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是显化呢？
4: 显化这几年好像在各种社群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似乎你在家里面发愿，然后我们跟宇宙下个订单，想要的东西就会被你吸引过来。不过其实我们如果把神秘主义先略过不谈，从心理学跟大脑科学来看，显化其实是大脑的一种注意力筛选机制。我们的大脑其实非常忙碌，每一秒都有数百万位元的资讯在流通。那为了不让大脑烧坏，大脑底部有一个神经结构，它叫做网状激活系统，简称 RAS。 那这个 RAS 是一个非常认真严格的保全，它会帮你过滤掉很多杂讯，只让你认为重要的讯息通过。那事实上吸引力法则就是善用所谓的杂讯过滤机制，让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某些部位上面。所以它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固有的心理学专有名词。那过去可能有另一种说法叫做吸引力法则。
0: 对，
4: 比如说很想得到一份工作，遇到理想对象，或者希望更有钱更成功，透过想象相信把愿望写下，好像就可以让这件事成真。那不过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太会因为你想了什么宇宙就把你送到面前。可是心理学是这个样子，你心里面在意的，你期待的，会影响你注意到什么，怎么解读事件。那它会间接甚至直接影响你接下来的选择跟行动。
0: 是。哎，所以听维仲这么一说，让我想到好多好多年前一本书叫《秘密》啊、哦。那很多人、
4: 啊、对对，其实《秘密》的发展跟这个是有渊源的。
0: 对，它真的就很像《秘密》里面所讲。其实后来很多人都用这一套来帮助自己啊、哦。那心理学里面其实就有所谓的自我实现预言啊，就是说一个人的想法跟心态，哎，那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样来运作，来影响他的行为跟结果的呢？
4: 好，心理上很经典的就是自我实践的预言，它是一个很严谨的闭环。它第一个是信念，比如说我们假设自己是一个有能力且受欢迎的人，那这个信念接下来你就会影响到你的注意力跟解读。当你进到一个新环境，遇到一个眼神有看你或者是没有看你的人，因为

0: 因为你有了这个信念，你并不会解读成他在讨厌我或在回避我。你的解释可能是他今天太累或太紧张了。
1: 嗯，
0: 那第三个行为回应，因为你有这个正向信念，所以你并没有被这个事件感受到威胁或是负向感受，你依然能够展现大方、友善、放松的态度去跟他回应。
1: 嗯，
0: 那接下来是结果验证，那对方感受到你的放松跟善意，也跟着做出正向与中性回应，最后你们的互动良好。那这时候可能会有人说，是因为我显化良好关系。事实上，如果你反过来，你内心的认定是我不够好，大家都讨厌我，那你跟他人的互动显得回避，因为害怕失败。那最后的结果会导向大家更不敢跟你接近，大家可能觉得你不想跟大家互动。那你最后的验证结果就是，果然大家讨厌我。所以心态它不是一种魔法，它是透过你改变对事情的解读，进而改变你的行为模式，最后从你的行为去打造出你原本预设的事实，所以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1: 是，所以其实它有一个步骤，我刚刚听起来，韦仲有谈到几个步骤，对不对？哈，那这
0: 对，
1: 几
0: 它
1: 个
0: 是一
1: 步
0: 个
1: 骤，
0: 有阶段的。
1: 哦，好，那这几个步骤可不可以再强化一下？就到底是怎么样？这几个步骤到底是什么呢？
0: 好，我们刚说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预言原本它可能假设是一个想法、一个念头，甚至你抽签抽到了签诗都好，就会产生一个念头。那这个念头，如果你坚信它，你认定这是事实，那你会因为这个念头影响你的注意力，你可能比较容易看到好的，或容易看到不好的，或是容易影响你对中性事件的解读。你可能认为人家是善意，或认为人家是恶意。然后这个解读完之后，影响你个人对环境之间的互动模式，你可能更大方，或是可能更回避。那透过你的行动跟中性的行为互动之后，产生一个你行动下的结果。那这个行动的结果会跟你原本的预设非常的接近，所以等于是你自己靠信念去完成了你的预言。
1: 好，所以你看这样拆解起来，其实它就有好几个步骤，好几个阶段，所以并不是你想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而是这中间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微妙的一个阶段这样发展过来的。那既
0: 是，
1: 然说这个想法会影响我们，那我这样不是说我什么事都把它想好、想好、想好的、想好的，我就会变成越来越好呢？
0: 好，主任提的一个超棒的，这也是我希望跟社区民众倡议的。其实过度的正向思考反而会变成一种有毒的正向，就像我们十年，我不知道大家年代经验怎么样，10多年前在流行的心灵鸡汤，有各种心灵书籍。那到后来，我们近年来会开始解读某些鸡汤，事实上是有毒的鸡汤。当我们一昧的要求自己必须正向，不能带有负面情绪，或者是摒除掉负面观点，其实我们是在对大脑做一件事，叫做情绪压抑或是情绪回避。临床心理学告诉我们，被压抑的情绪它不会消失，它会转入潜意识，或是转入生理上的攻击跟反抗。那也会提高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等等，就会引发自律神经失调、焦虑或失眠等等的。所以，健康的正向思考跟强迫型的乐观最大的差别在于，你有没有经过现实感的判断？那毒性的正向有点像是你否认现实的痛苦，你否认现实的差距。比如说，房子都失火了，那还在火场旁边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再重建，火光很温暖，宇宙会有它的安排。那这种过度的自我催眠跟逃避，事实上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健康的。那比较健康的自我正向观点是，比如说，承认现实的艰难，比如说你房子失去了，那你盘点看看你能够所剩下的资源能够怎么运用，那理解困境在，也理解资源在，你把两个整合看看，那知道现况糟糕，也同时感觉到害怕，不过并不放弃思考改善的方式，而且去处理它，所以允许自己焦虑，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悲观，其实那不是一种能量不好，那叫做正常的人类反应。那接纳现状，甚至接纳自己的负向观点之后，才是中性与正向改变的起点。
1: 韦仲，比方说，有些人哦，他听到一个讯息，就是啊，医生宣布我得癌症，然后
0: 是。
1: 你知道，当下当然会很正。

0: 经，可是他马上想的是3秒钟或者是1分钟，他马上转念说：“好，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这个跟你刚刚谈的有相关吗？
1: 好，太棒了！主持人讲的是超棒的例子。好，所谓的主持人刚提的，那其实是一个正面的，所谓的负向节制。什么叫负向节制？主持人，那个医师告知我可能得癌症。好，那我吓了一跳，我紧张，我也难过。但是我接着加一个解决办法。好，你加了解决办法，基本上就是接纳现实。所以所有的乐观或悲观都没问题，但接纳现实是前提。但有的过度的正向是否认现实、回避现实，就是当做没这件事，当做会有别的安排。但是它就是等待安排。那这个等待过程中，也许极度乐观或者是回避现实，它 do nothing。那 do nothing 纯粹用乐观应对的话，基本上我们会认为那是有风险的。
0: 好，所以有没有接纳这个此时此刻的这个现状，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这样子哦。
1: 对，因为现实感会依据，你的环境评估，再对应你个人的能力条件做出所谓的行动。那我们还是心理学上认为，你的想法能够诉诸行动，才能够创造现实的调整。
0: 好，等一下路况回来，我继续跟维仲再来谈哈。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5到216公里，刚好来到桥头这里外侧有大铁片掉落。那公务段目前接获通知，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此外呢，台八线哦，刚刚接获到说，在中横的古关路段指标34.5公里的地方，这在古关这里哦。那从8月17号今天开始，持续到礼拜3，8月19号这边呢，都有路面的刨除施工在进行。每天呢，从早上的8点40分就开始封闭道路，然后以每50分钟工作，然后放行10分钟的方式，来提供给大家通行，有一个交通管制啊，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好，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地方。配合现场的管制，千万千万不要违规逆向，就呼一下没啊、哦？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179.4公里，靠近台中，中间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哦，所以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那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在国三的这个是北上的274.4公里，过了古坑服务区，中间车道掉落绳索，大概已经半个小时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是已经排除了。那路网图目前显示车多路段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到竹北，沿途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原本在国一南下过铜锣144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围堵的状况。那目前看起来，虽然施工还在，但已经没有塞车了。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西向往清水，在丰原3号隧道里面，指标22公里的地方，外侧有散落大量砂石，目前在封闭处理当中，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后方呢，目前还是有点车多，速度缓慢啊，务必请大家提高警觉，提早的变换车道哦、啊，到内侧来通行。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音。

0: 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啊，今天跟你来谈心想事成，谈谈显化哦。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卫福部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哦。好，我曾经听过说，很多人尝试显化之后，反而变得越来越焦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对啊，这个观点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其实显化有时候是不健康的，因为显化我们过去说，它不见得是一个所谓的固有的心理状态。

0: 名词，它也没有特定的形式。尤其现在在各种心灵成长或者是影音各种推波之下，很多人的显化模式跟我们的正向心理学会有点不一样。
1: 嗯，
0: 显化之所以让人越来越焦虑，主要有两个心理机制在作祟。第一个，很多人的出发点它是不足而非满足。很多人天天对着镜子念，对着自己念，我要变有钱，我不要再这么穷了。
1: 嗯，
0: 但这句话给大脑的隐性讯息是，我现在很穷，而且我自己做不了主。大脑会被这种强烈的匮乏感绑架，引发某一种隐性恐惧。尤其是当你的现实与目标落差太远、太大，甚至不够明确，
1: 嗯，
0: 大脑就会产生严重的认知失调，让你一边显化一边害怕。那第二个是陷入自我责备的二次伤害。我们现在流行显化有一种很奇怪的次文化，如果你没有成功，那就是因为你的信念不够纯粹，你的能量不够高，你还不到那个位阶。这种说法其实非常危险，尤其是当个案遇到挫折或病痛，比如说忧郁症好了。那有一些人对忧郁症患者套用显化观点，事实上，忧郁症是一个生理学的状态。那显化本身纯粹靠愿力，没有加任何的行为改变或是医疗措施。那这个纯等待，只靠信念用能量去推动它，其实让很多人陷入一个新的负向循环。他会自责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是不是我昨天又忍不住焦虑，又忍不住悲观？是不是我的能量害了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客观环境的复杂度简化为是自己的能量不够好，自己的显化不够强，这等于是把愿望变成了审判自己的枷锁。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让进行显化的人进行的过程中，逼迫自己只能正面思考，只能纯然的相信宇宙。那我们目前看到是觉得非常的不健康。
1: 是，听起来好像就是唯一一条路，这样没有弹性哦。然后甚至有一点点，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神话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啊。
0: 是。所以显化真正要小心的，并不是对于未来抱有期待这件事，这件事是我们觉得很棒的，而是它慢慢变成我必须想对、相信对，人生才会有好的事情发生，我只需要等待。这时候其实原本带给我们希望的这个愿景，应该要创造一些方法让我们去实践。可是如果我们都忽略这些，事实上是一种纯然的信念跟宇宙之间的等待，其实是一种很虚无的压力感。
1: 是，
0: 所以比较健康的方式是，我可以期待好的结果，以努力往那边走，但我并不需要控制每一个念头，也不需要为所有的结果负责。有时候让我们比较安心的，并不是相信事情一定会照我想的发生，
1: 是，
0: 而是知道事情即便没有照我预期的发生，我也有办法应对，我能够再调整再出发。
1: 那其实我在想，因为显化它运用的是一些我们心理学的原理嘛，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操作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真的要让听众觉得是有收获，他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可以操作，有没有一种是心理学版的显化，用比较简单具体的方式来实践呢？
0: 如果我们真的想试看看心理学版的显化，我们不用想得太复杂，我们把它想成四个步骤。第一个，想清楚你的愿望，清清楚楚的把你的愿望呈现。那第二个，想象结果，当达成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第三个，看见过程中的障碍。
1: 是。
0: 那第四个，开始做出计划。我们回到第一个，想清楚结果。我们常常愿望很模糊，我希望更快乐，我希望更成功，我希望更有自信，这些欲望没有不好，可是如果太模糊，你的大脑不知道怎么具象它。所以我们可以在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下次开会的时候，希望能够至少说出我的意见两个意见。这是具体的想法。
1: 对，
0: 是。那第二个是，如果想象真的做到什么样子，其实这是显化里面很常做的一件事，想象自己已发生的未来。心理学基本上是鼓励想象的，
1: 是
0: 适度去想象自己希望达到的状态，可以帮助我们确认这是不是我们要的，是不是我们重视的，也让目标更清楚，也更有吸引力。那不过有个很重要的差别，不要只停在想象。

0: 像成功的画面。如果我每天都想象自己站在终点，事情已经成功了，当然很好。
1: 对。
0: 可是真正困难的是，我离终点的距离，我怎么跨进去？所以回到第三件事情是，现实的我有什么东西挡在我跟这个目标中间？那这个障碍不见得是外在的，有时候，比如说我刚说的工作，我希望在工作上更勇敢表达意见，真正卡住我的可能不是没有机会讲，我那么多开会的机会，而是每次开会开口的时候，脑袋都会浮现，等一下讲错很丢脸，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想法很没有 sense？ 当你发现障碍之后，我们比较能够知道自己能够处理的是什么。所以这跟心理学研究的心理对比概念很接近，一方面看见自己要去的地方，那一方面也看见现实，不是只想着美好的终点，也不是只盯着困难，而是把两个凑在一起，看看你能做些什么。所以接下来就回到现在能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行动最好不要太大，不是告诉自己我今天就要变得一个很有自信的人，而只是下一次开会，或许我先把我的想法写在纸上。我有机会的话，照着念看看或讲看看，
1: 是。
0: 是。所以，如果我要把心理学版的简化浓缩起来，我们要讲的是，不要只问希望什么事情发生，再加一个，那我今天可以做什么，离他近一点点。
1: 是哦，我觉得哦，这个刚维仲讲得很清楚，就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先想清楚，就是你要很具体想到你想要去的地方是哪里，要很清楚，越清楚越好，对不对？
0: 没错，大脑能够具象化，你的行为就能够跟上工作。
1: 对啊，然后第二个，当你如果真的很想去的那个地方，你真的去到了之后，你会想象那个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你更有动力可以往
0: 对，
1: 那个
0: 它有
1: 方
0: 吸引
1: 向
0: 力存
1: 吗？
0: 在。
1: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我这中间过程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我要能够看清楚这困难是什么，那我去找方法，是不是能够跨越这个困难，解除这个困难，然后再回来，就是我们的策略是什么？那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做？怎么比较具体的执行？从第一步走到第二步，这样慢慢往那个终点去嘛，对不对？
0: 是。
1: 哇，好，所以其实是非常具体的一个操作的方式。可是，在操作这些方式当中，你可能不会一次就成功啊，你还是
0: 当
1: 有
0: 然。
1: 可能会来来回回的。这中间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建议大家，或是给大家一点信心，或者是一些心理的预备啊？然后或者是做了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来重新开始，或是我可以怎么样子能够不断的在这过程里面去尝试这样。
0: 我本身认为显化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过如果我们简化过头，我们要大家知道一下，其实显化并不是你在家里面跟宇宙下单，然后等着宇宙把礼物送到你门前。我觉得期望有礼物，知道是什么礼物都很棒，这边都很好。
1: 对。
0: 而是当你下单完之后，礼物不见得是直接送到你门前，而是你有机会慢慢的走走走，迈向你礼物的所在之处。那每一次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重新再显化、再规划一次。显化并不是下一次单就完成了，而是它可以直接、慢慢的、间接的优化出一个你现在就可以得到的，你今天就可以显化你今天能做的事情。对，所以每天都跟自己下一个微小而且容易成功的目标，然后这些小目标跟你的大目标是有关系的。例如说，我想要我的 身材变得更美好，我想要有6块肌好了，我想要有大胸肌好了。那这个过程中，也许我今天只做一下伏地挺身，事实上我今天就往前迈进了一步了。他也许离他还远，可是他在我的计划之内。所以我建议大家的是，当你确定完目标之后，一开始已经定保证成功的小计划，甚至是只要做就够的计划。就像我们之前谈论过很多所谓的拖延症，那只要你开始定一个最小的发生时间，你不预期结果，你只要能够去做，基本上你就在你的计划之中了。
1: 对，好，因为你已经踏出门了， 然后你就距离你的终点就更近了一点。
0: 没错没错、
1: 嗯。然后一点一滴这样子、嗯、就是怕这个中间过程当中你可能遇到了挫折，你还是觉得啊，因为我们刚比较少谈到这个过程里面执行过程比较会遇到了一些情绪嘛、哦、它大部分都是一些想法跟行动的部分，但有可能你也许是情绪的部分被打败了。

0: 有可能这样
1: 是，但我们接纳这是该有的情绪。
0: 嗯，
1: 那把情绪接纳完之后，
0: 嗯。
1: 接着看看我今天能做什么，今天不能做什么就确定，那我今天就休息好了。你可以
0: 哦，
1: 明天再给自己一个阶段，我今天心情怎么样呢？我今天能做什么？每天都是一个新的盘点，而不是
0: 是，
1: 觉得说我就烂，
0: 嗯，
1: 或是我就棒。这种
0: 对，
1: 东西事实上它缺乏了时间的节制。
0: 对，
1: 我们的现实感其实可以扣在所谓的时间点上，可以以天
0: 嗯
1: 为单位，以小时为单位都没问题。那
0: 是，
1: 当你确认完之后，先做一定是接纳，然后再
0: 嗯，
1: 看一下目标，接
0: 对。
1: 纳先逛，然后看向目标。
0: 对啊，给自己一点弹性嘛，哦，不一定今
1: 是，
0: 天做，明天就可以达到这样子哦。
1: 是，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谢谢维仲，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是，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哦。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包含国四西向往清水啊，原本外侧在指标22。公里丰原3号隧道，这边是有大量砂石散落的情况，所以在处理当中哈，所以造成了回堵。那目前看起来，这个施工车辆还在，处理车辆还在，但还是有一点点车多啦，没有完完全全的消化，一点车多哈。好，大家对于我们轻松11点单元，欢迎大家可以再上千言万语 Podcast，可以再次收听完整内容，来关心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礁溪乡有民众误入脸书投资陷阱，遭诈骗87万元，事后到礁溪派出所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的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礁溪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他透过脸书得知投资讯息后加入 LINE 账号，陆续以面交及汇款方式投入资金，总计损失新台币87万元，经向警方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礁溪派出所副所长郭从涵说，
3: 在对方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导下，陆续依指示以面交及零柜汇款方式投入资金，为报案人察觉有异，至本所咨询后惊觉受骗。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之犯嫌一名，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礁溪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民众想快速获利的心理，以高获利低风险话术吸引投资，提醒民众高获利低风险就是高警讯，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能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周末晚间人潮络绎不绝的花莲东大门夜市，有一名41岁的林姓男子持球棒猛砸一家鱿鱼摊设备，并打伤黄姓摊商之后扬长而去。警方获报调阅监视器画面，通知受害人到案，却依毁损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
4: 监视器清楚拍下周末晚间8点多钟，41岁林姓男子持球棒走进东大门夜市原住民一条街的一家鱿鱼摊，不断叫嚣要老板出来，随后便以球棒砸毁鱿鱼摊，过程中黄姓摊商也被击中腹部。警方获报到场，涉嫌滋事的林姓男子已经离开，花莲警分局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调查。案发一小时之后，林姓男子主动到案说明，根据了解双方疑似先前发生过纠纷，但对于冲突各执一词，细节仍有待厘清。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5: 现场发现摊贩遭一名男子持球棒毁损，摊商也遭受波及受伤，男子犯案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锁定男子身份，目前已到案说明，双方疑似曾有摆摊纠纷，详细原因尚待厘清中，全案讯后将男子依毁损伤害罪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欢迎警方。

0: 根据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寻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置。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台东县达人乡土板村不同生活园区推出山林停留特展，透过记忆农耕狩猎跟溪流渔猎等主题，展现排湾族跟山林共存的生活智慧。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政府原民处文教行政科长李景宏表示，这个展览基本上是希望部落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底蕴来做，而展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是认识自己，第二个是向外发声，然后让别人理解。不懂生活园区园区营牧周兆莹表示，透过这次的计划能够带动更多人来认识山林，然后停留在这里。
3: 山林停留就是萨斯格展的意思，停留就是我们要停留在这个山林里面，我们以我们过去的农事然后渔猎记忆跟狩猎山林的文化，把它作为一个展间，用过去的器物跟现代的器物作为一个山林的共学。
2: 山林特展即日起展出至10月5号，除了静态的参观之外，也提供深度文化游程预约的动态体验，希望透过山海部落新美学计划，结合展览与文化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山林，在停留之间看见生活，理解文化，展现排湾族与自然共生的山林智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因为低压带的影响，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云林以南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4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纵横股海，
6: 掌握行情，
5: 股市看盘，
7: 目前台北股市啊是上涨了54点，指数来到45865点，成交金额是6707亿。上柜市场下跌了1.74点，指数来到399.21点，成交金额是128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除了韩国股市休市之外呢，日经股价指数小涨了7点，指数来到687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89点，指数来到2550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1点，指数来到395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8: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9: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8: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9: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8: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9: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8: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9: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8: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4: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

0: 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0:38，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 179.4 公里，靠近台中中间车道掉了一包东西啊，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消息，经过要小心。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到竹北沿途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那其他原本车多的状况都已经慢慢疏解消化了。那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国道4号啊，在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指标22公里，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内侧，对不起，是外侧啊，还是有这个大量砂石散落的状况在处理啊。剩下内侧可以通行，原本塞车的情况目前都已经疏解消化，但是请大家经过这里还是要务必小心。那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5到216公里，在桥头路段外侧有铁片掉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那另外呢，省道台8线中横公路指标34.5公里，在古关路段的地方，那这里呢，从今天开始持续到礼拜三8月19号，每天早上从8:40就开始封闭道路了。然后因为在做路面跑铺施工的关系啊，预计是每50分钟施工，放行10分钟通行的情况。但千万千万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循一下现场人员的交管指挥哈，你千万千万不要逆向行驶，就回一下，就回一下没有、哦、好，这个要请大家多多配合的地方哦。好，来送上，这是曹雅文 So Enjoy 歌曲苏联美光。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啊，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目前国道1号南下82.1公里哦，在湖口出口前的地方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占用到内侧。那总共是3部车在内侧，要大家经过注意小心。地点在国道1号南。

下82.1公里，刚好就在湖口出口前的地方，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国道一号目前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那国一北上179.4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一包的掉落物，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那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又慢慢出现了，好，这边行车速度有受影响。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是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哦。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送上陶晶莹所演唱的歌曲《走路去纽约》。

0: 而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0: 免费的、哦。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0: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2: 好，原本在省道台七四线啊，就是在大雅系统啊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的车多都已经疏解消化。那目前国道三号南下接回到252公里，也就刚过南云，中外侧车道之间有个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上天堂了。好，请大家经过多留意哦。那另外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大雅过天津路之后外侧有施工。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一的南下82.1公里，也就在湖口出口前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到内侧，目前还在处理，所以后方现在也开始车多起来了。那另外呢，在过了湖口之后呢，一路到了竹北，沿途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靠近竹北，现在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如果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的部分呢，就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呢，在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部分指标34.5公里，这是在古关路段。那么因为从今天开始持续到礼拜三8月19号这三天呢，从每天早上的8点40分开始这边就会封闭道路进行路面跑铺施工，然后每施工50分钟会放行10分钟通行哦，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那要特别提醒大家配合的是，千万千万一定哦，要遵循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不要任意的逆向通行齁，真的非常非常危险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那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提醒要更正，再麻烦您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待会我们的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季倩陪伴你到中午12点30分。来整点路况之前送上是熊天平所演唱的歌曲《爱情多瑙河》。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82.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往顺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时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的中线，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2公里，在新庄一入口，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6.2公里，过了板桥一路段外线车道，看到小货车泡沫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2: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 Tom。 我的幸福之道很简单，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累积自我的肯定。我是一个内科医师，每当遇到困难的抉择时，我会好好地面对自己，思考什么才是不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当我感觉到疲惫或者是软弱，甚至开始会有说服自己接受错误的想法

时，我会及时的提醒自己，及时辨析这些念头，并努力做出正确且不违背良心的决定。我相信每一个小小的成功和正确的选择，都是累积自我肯定和幸福的重要步骤。这些细小的胜利会让

并走在正确的道路之道。我的幸福之道还包含正面的人保持愉快的相处，无论是对患者、同仁、学弟妹和家人，我都能透过自己的努力营造一个充满善意和挑战的环境。因为我深信幸福就是来自于这些简单但有意义的时刻，让每一天都能让自己和增加的人感到倍感温馨和温暖。您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Cat Eyes 所演唱的歌曲 Animal，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南下在 82.1 公里哦，也就是在靠近湖口出口前内侧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接获到排除了，那目前后方回堵一两公里，车阵慢慢疏解消化。那不过国一南下现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在国三的南下252公里刚过南云交流道中外侧车道之间啊，这边是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上天堂了。好，大家经过呢麻烦您小心闪避一下啊，不要造成它二次的伤害。那其他中部地区没提到的路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最后半个小时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来送上艾怡良所演唱的歌曲 Forever Young。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记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

0: 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遗憾。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走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回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目前收听的是轻松九点，我是桂谦哦。目前的国道上面呢，行车状况哦，现在剩下国一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车多而已哦，其他中地区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有路况的通报情况，电话0800-000-1023，等一下。

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哦，道奇今天迎来跟酿酒人的四连战系列赛最后一战，卫冕军打线熄火，中场2-6输球，系列赛只拿下一胜，而大谷全场四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是 0.289。 另外千贺晃大呢，本季表现不稳，不过8月份他转职后援投手之后，结果大复活，今天呢对国民再度关门成功，大都会以4-3获胜，收下胜了第三个救援点，单月防御率还是完美的零。而国联年度 MVP 大热门小熊明星强打 PCA Armstrong 今天炸出了本季第28轰，可惜是一发空包弹啊！中场球队4-11惨败给红雀。另外今天做客守护者主场的教士队呢，则是靠着明星右投麦斯6局没有失分优势先发，帮助球队以5-0收下近8场比赛当中的第7胜，三连战系列赛以2胜1败作收。今天做客太空人主场的水手队呢，则是靠着华裔强投布莱恩沃缴出优质先发，以及重炮铁补罗里炸裂，帮助球队3-2险胜，三连战系列赛以2胜1败胜利收尾。而洋基跟蓝鸟今天进行三连战最后一战，最后靠着米饭哥莱斯延长赛的制胜轰，以4-3赢下比赛，也让蓝鸟王牌席斯留下问天的一役。此外呢，老虎队的台湾怪力南李浩宇今天替补上阵啊，7局下关键局面上场代打，可惜敲出内野滚地球出局，中场球队5-7输给白袜。而效力响尾蛇3A 的台湾强投林玉敏呢，今天则缴出了5局好投，飙4次3振，防率下修到 5.74。 那太空人台湾强投邓凯威持续在 3A 出赛，力拼重返大联盟，今天后援2局没有失分，防率下修到 3.48。另外效力巨人 EA 台湾火球男阿耀李承勋呢，中继1局是2分，被则失分，防率依旧保持完美的零。再来中华职棒部分，乐天桃园昨天端出联盟暌违18年的3-4棒洋炮连线，道威胜跟威克在6局上串联攻破5则，搭配林子伟的制胜安打，中场5-1斩断魏全龙4连胜，以 0.5场胜差紧咬下半球季龙头哦。那另外富邦悍将王以诚呢，跟张玉成昨天携手炮轰同一师，原固先发5局11分。好投的江国豪率领球队8-2打爆狮队，单周3胜2败保住全年第二，最快本周可以摆脱下半球季的卤煮哦。

而第44届世界少棒联盟 LLB 次青少棒，也就是13到14岁的世界赛啊，台湾代表队呢是桃园新民国中取得亚太区的代表权，一路过关斩将世界这个冠军战呢，面对美西代表双方缠斗到10局才分出胜负。那台湾先三度追平，10局上被对方击出三分炮，中场3-6落败，最后这个拿下亚军。而31岁的王子维呢，今年陷入低潮，世界羽联巡回赛9度是一轮游，而且因为世界排名跌出25名之外，所以不得不参加全国排名赛，结果他以21-17、13-21、21-16赢了何库的学弟黄玉哦。那从2016年之后再度在排名赛男单封王，而女单方面，黄佑勋以21-18、21-15拍下何库女将王佩宇，生涯第二度在排名赛封。那土银男双刘广恒跟陈正宽呢，昨天在第二次全国排名赛冠军赛以17-21、24-22、21-7击败同球团的林炳伟跟邱少华，抱回合作以来的首次冠军。而混双方面，赖伯佑跟郑宇杰以21-13、19-21、21-6击败林炳伟跟林彦宇的组合哦，那也夺得了冠军。而林芷君跟杨竹云呢，在女双决赛21-10、21-15扳倒林小敏跟陈玉轩封后。再来是篮球的消息，魁违8年再度披上国家队战袍的高国豪，在琼斯杯表现亮眼，昨天再度拿下全队最高20分，包括关键时刻两罚聚众，率领台湾白以66-64逆转约旦，收下2连胜，战绩是2胜1败，在 B 组占据第二，仅次于全胜的美国。那人手短缺的台湾蓝队哦，则是78-97输给卫冕军菲律宾，苦吞2连败。21岁的常人郭俊彦则拿下全队最高的14分。再来是网球消息，台湾一姐谢淑薇跟拉脱维亚的欧妹奥斯塔潘科稳扎稳打，以7-6、6-3再度打败了斯洛伐克米哈里可娃跟英国的尼科尔斯组合。那么这第五种子泰拉联军呢，在辛辛那提网球赛女双来到了16强，也缔造对战的6连胜。至于小钢炮梁恩硕跟日本搭档青山修子，则化解了四个盘末点，以6-2、7-5打败爱沙尼亚的尼尔跟墨西哥的欧尔摩斯的组合。那台越联军呢，也来到了16强。而詹浩琴跟澳洲搭档如安爆出冷门，那么历经了抢食激战之后呢，以7-6、3-6、10-3打败第八种子比利时梅腾斯跟俄国的施奈德组合，台澳联军也挺进到了女双16强，这也是首轮当中第三组赢球的台湾组合啊。而在女单的部分呢，挟着多伦多夺冠的气势，史威泰克呢转战到了辛辛那提网球赛哦，又以6-3、6-0碾压会外赛杀入的哥伦比亚黑马阿兰哥。那么波兰前世界球后哦，开壶晋级女单32强，还顺便缔造了送蛋纪录哦。而至于19岁的西班牙天才球星霍达尔呢，在辛辛那提网球赛上演决胜盘1-5，今天大逆转，最后以7-5、4-6、7-5打败加拿大悍将沙波瓦洛夫，戏剧性开壶晋级男单32强。另外兹维列夫呢，拒绝再被爆冷门哦，那历经2小时35分钟激战之后，最后3-6、6-3、6-3大逆转英国左手拍好手诺里。那德国的头号种子有惊无险来到男单32强。好，再来呢，关心是排球消息。2026年亚洲东区女子排球锦标赛昨天落幕，台湾女排呢在5-7名的排名赛以3-0击败蒙古，最后夺得第五名。而另外呢，在世界 U17 女子排球锦标赛的部分，台湾女排在季军战以1-3输给了中国，最后以排名第四名坐收，无缘站上颁奖台，但也追平2024年所缔造的队史最佳成绩。最后来关心游泳消息，这是一个世界纪录的诞生，德国游泳新星约利布曼。

0: 但在巴黎举行的2026欧洲水上运动锦标赛当中写下历史新页，他在男子1500公尺自由式决赛当中游出了14分26秒79，打破世界纪录，同时他也是史上第一位游进14分30秒的好手，摘下个人本届赛事的第二面金牌。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0: 好，目前路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依旧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所以这个路段行车大家还需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三号南下226公里，这个地点是南下靠近南投，外侧有布沟绳掉落的情况。原本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在国际街前的快车道外侧有两部车事故，不过现在已经是排除了。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而崇德路往丰原来到进化北路到太原路这一段则是有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有受影响。那复兴路往东兴路过了过了文兴南路之后，外侧人行道施工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刚又接获到说台七四线西向往彰化在潭子入口匝道上面有大型掉落物，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了。节目最后来送上林忆莲所演唱的《铿锵玫瑰》，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礼拜二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发入学814人落榜，油气艺术学群却屡高。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下令缩减与南韩联合军演规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确认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确认比率最高为油气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敏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 97.54%， 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2: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油气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2: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联合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雨辰报道。
3: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4: 本次会议作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0: 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1: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置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301关税七月拍板，我国属于 10% 不叠加关税范畴，减班休息人数也较上期减少64家620人，创下近16个月以来新低。伴随着下半年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持续改善。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八成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七成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4: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啊，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哦。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3: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为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六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丁姓男子，四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丁姓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丁姓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神主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180000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一名曾因酒驾多次被判刑及吊销驾照的陈姓男子，骑车接送女儿发生车祸，导致女儿送医不治，又被查出他酒测值高达 0.98 毫克。高雄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因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记者徐俊学报道。
6: 这名陈姓男子是在家中喝了6瓶啤酒后骑机车接6岁女儿放学，让没有戴安全帽的女儿站在机车踏板，结果跟对向左转的汽车发生碰撞，女儿送医不治。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依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7: 本件法官及国民法官经评议后认定被告犯刑法第185条之3、第3项前段之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并考量被告之吐气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 0.98 毫克，又有无照驾驶，未使儿童佩戴安全帽，使儿童站立在机车前踏板处超速行驶，未注意车前状况等多重违规及危险驾驶行为，客观不法程度甚为严重。
6: 另外，被告有多次酒驾犯罪前科，曾酒驾肇事，更因酒驾入监服刑，却仍再犯本案，主观违法意识极为强烈，在餐桌其他情状事由，因而量处有期徒刑10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

0: 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1: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流行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咪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3: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2: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史努比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5: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4: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若是太高或是太低，治疗预后将越差。记者尤若纯报道。
6: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卫院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医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

0: 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 88%。
1: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0: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中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北上的八堵到基隆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226.9公里，南屯前有看到工具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420.5公里，坎顶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潭子入口匝道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西班牙北非非地修达近日爆发移民抗议，数百人要求提供庇护，拒绝遣返摩洛哥。两周前有超过7.2万人越境，但仍有约5000到8000人滞留，多数露宿在海滩。当地的医疗资源不堪负荷，传染病及暴力伤势增加。西班牙政府则表示，非法入境者不得留在修达或前往本土。响应8月23号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获得身体组成及体力分析。记者吴英敏报道。
5: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全科长说：“
6: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2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5: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7: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8: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7: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

0: 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启动暑期社区访视，走访宜兰市为长者健检，今年更首度导入医疗级可携式心电图记录器，结合科技与关怀，实践在地安老的愿景。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因应日益严峻的高龄化挑战，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从8月13号开始到18号，展开为期5天的居家健康检查与问卷调查，走访宜兰市新民、东门及思源里共1598位长者。院长黄志贤说，
3: 今年呢，我们特别针对新民里、思源里、东门里再度去家户拜访长者。那我们这今年呢，会带来一些更新的智慧科技，然后来帮助这个长辈能够了解他们的各种生活跟健康的数据。
2: 这次活动最大亮点是团队将智慧科技背上肩，导入全台首创内建读卡机的可携式心电图记录器，为长者进行心率等非侵入式检测，将预防医学升值社区。整个计划结合精准健康筛检、在地语言卫教、轻盈跨代共融和整合照护四大核心。阳明交大医院希望持续携手青年学子和智慧科技，为兰阳平原打造兼具专业、科技与温度的照护网，实践健康老化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英玲报道。
4: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5: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4: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三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胰脱胺阳性反应，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3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7: 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会议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6: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胰脱胺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胰脱胺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麻姓女子遭网友利用，以代收1元尾款为借口，要她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黄君伟报道。

0: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石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石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以为真，一指示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经过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买复查器，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1: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议员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依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网页不停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操作。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颖报道。
3: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4: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3: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与日本埼玉西武狮队交流，携手以棒球行销台南观光。记者魏金宁报道。
5: 市长黄伟哲身穿台南电话区马的06号球衣，跟台南观光大使于头君在日本埼玉球场举办台南观光日上担任开球嘉宾。为持续拓展日本观光市场，台南市长黄伟哲在日本埼玉西武狮队 Bologna 巨蛋跟埼玉西武狮球团代表取缔役社长奥村刚、董事山崎贤、事业部长加藤大佐会面，就结合职业棒球赛事推广台南观光交换意见。黄伟哲表示，棒球是台日民众共同喜爱的运动，也是推广城市观光重要媒介，感谢球团协助举办台南观光日，让台南得以透过日本职棒舞台向日本球迷介绍历史文化、特色美食以及优质物产，也再次邀请奥村社长跟球团走访台南，期待未来持续结合棒球赛事、球队交流跟观光宣传，吸引更多日本球迷到台南旅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受到干旱高温冲击，捷克农民寻找替代作物，向日葵今年种植面积达3.3万公顷，较去年增加1.2万公顷，因抗旱成熟快成为新的选择。部分地区甚至试种无花果、橄榄树。不过农业界认为，单靠换作物仍不足，未来仍需改善灌溉系统，培育抗旱的品种，降低极端气候带来的冲击。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7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三角锥。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10.7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在中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

表示哦，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那个势力有明显向西延伸，整个台湾南部及东半部地区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形式，尤其在东半部的水汽呢会较之前增加。那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维持多云的天气。那午后呢，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哦。那呢，持续说是低压带热气的那个影响哦，新竹以南的地区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甚至更高等级的降雨哦，还可能伴随着这个闪电、雷暴等剧烈天气。那这整体的时间呢，预计哦会到这个礼拜六，尤其是礼拜三到礼拜五的时候，降雨的几率最为明显哦。那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包括呢在今天的南投、云林以南的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要特别注意这个雷击和强阵风。那如果您位在山区的话，都要慎防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的状况哦。此外呢，今天在东半部和基隆北海岸呢，大台北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呢，今天各地的区的高温呢，大概是32到35度，中部以北和花莲局部地区则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那高温的资讯呢，目前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云林以北之外，还有在台北市、新竹县、彰化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在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则是黄色灯号哦，所以呢，气温也是会达到36度以上的几率哦。那天气非常的炎热，加上呢这个不稳定的对流层情况下呢，都会随时引发这个大雷雨的情形哦。所以相较之下，可能天气会比较闷一些，会感觉这个汗好像排不出去，都还是要提醒你呢，小心这个热伤害，多喝一些水，然后好好的休息。待在这个通风的阴凉处，不要让自己热到了。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都不错。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在226.9公里处的中兴到南投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呢有掉落布钩绳，在这个南下226公里处靠近南投中兴路段跟南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速度都是美迈。而省道部分，台74线刚才收到好消息，在西向往彰化的方向18.8公里处哦，潭子入口匝道原本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目前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台74线的部分呢，整体路况目前也还不错。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45.7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则是有钢条掉落在这里。另外呢，还有在台八线中横公路，今天呢在古关路段哦，34.5公里处这里的双向啊，从今天到后天礼拜三为止哦，进行这个路面刨铺工程。那每天早上的8:40会开始封闭道路，那呢持续施工到下午的4点为止，每50分钟会放行10分钟。也请现场的用路人呢一定要配合交通管制哦，也不要违规或者是逆向行驶，安内就回家没哦。所以这三天呢，因为古关路段进行路面刨铺工程，所以呢都进行交通管制当中，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可以的话都先改道行驶哦。而且山区的雨也会比较多，都下水水里耶。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136.28点，来到45,947.29点，成交金额为

24.76亿，上柜指数下跌1.30点，来到399.65点，成交金额为1610.4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202.77点，来到68916.5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64.60点，来到6977.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5.14点，来到25521.9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3.01点，来到3960.19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杨梅到麻豆路段呢，麻豆系统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而国道三号北上在138到137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226.9到222.6公里处哦，这个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145.7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钢条掉落在这里。而省道台61线双向的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两个路段呢，目前都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而台72线呢，这个后龙到狮潭路段，所有的这个内外侧车道都进行垃圾捡拾和清扫作业，也会持续到5点钟。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贡。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一首歌是183 Club 的纪念日。那目前呢，整个整体中部地区呢，不管是国道还是省道表现都很不错。不过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而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226到 226.9 公里处，中投到南投路段呢，尤其是靠近南投的地方，外侧车道则是有不勾绳掉落，请您经过的时候爱注意哦。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45.7 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则是有钢条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进行人行道施工，那这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进化北路到太原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那这边呢整体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6，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路况拢北迈哦，不管是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还是呢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呢都是损损损。不过呢要提醒您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掉落三角锥，都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226到226.9公里处的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掉落不勾绳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45.7公里处靠近通宵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钢条掉落在这里。那呢，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散落物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一起来听 AC 的《依旧困在爱你的我》，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21名逾期拘留移工和一名诈欺通缉犯，舞池内遗留毒品无人承认，警方将在场200多人带回采尿送验。记者徐俊寿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3: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处。
2: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净化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桃园警方周休假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各辖区治安顾虑场所、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方面由警察局副局长郑荣坤出席请教，叮嘱同仁善用各项执勤装备，随时提高警觉，妥善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项专案共规划路检点8处、临检点19处，出动警力102人。其中蒲子所员警执行勤务期间，发现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驶状态异常，立刻上前拦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 K 盘等违禁品，当场将犯嫌和车上2人带返所厘清案情。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及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全面净化辖区治安，营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7: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南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南经送医后不治。
6: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

0: 停放于路肩的一引车车位，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症候，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印尼东部发生规模 7.7 强震，造成至少53人死亡、130多人受伤、约5000人逃离家园。这是印尼近年最惨重地震，目前记录到近千起余震，灾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警正全力清理山崩与瓦砾，搜救受困民众。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两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云林以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4: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3: 规章好好，没错啦吼！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4: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3: 吼，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吼，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4: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3: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4: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3: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哎！
4: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呢、啊？
5: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回来欢乐午茶。目前呢，在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路况都北迈，不管是在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路段，还是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您要北上还是南下，都是 OK 好走的哦。不过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而南下呢，则是在226.9到226公里处哦，靠近南投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45.7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钢条掉落在这里， 而省道台61线呢，双向在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

0: 修补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辆跟施工人员在移动性施工的时候，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在台中市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在过了文心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进行人行道施工，那整体的车流呢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进化北路到太原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比较多，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留意。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今天8月17号，目前的台股中场上涨了46.26点，收在45857.27点，成交金额为9420.25亿，涨幅是0.1%。那上柜指数下跌2.63点，来到这个398.32点，成交金额为1751.66亿，跌幅是0.66%。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64.16点，来到68877.9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64.60点，来到6977.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19.11点，来到25535.9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6.17点，来到3963.34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今天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车流量比较大哦，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所以呢，整个北上的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多的。而南下路段呢，也是在大雅系统路段这边稍微车多的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38到137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而南下呢，则是在226到226.9公里处的中兴到南投路段，靠近南投处哦，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都在持续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在34.5公里处的古关路段，从今天到后天哦，也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三哦，进行路面跑铺工程，从早上呢开始封闭道路，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那这个部分呢，是每50分钟会放行10分钟哦，所以呢，请您如果要行经这个古关路段的时候，都要配合现场的管制和指挥哦，不要因为这个抢快啊，或者是时间的影响哦，违规逆向行。这边呢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三天呢，如果可以的话，也都先请您做改道哦。如果需要经过这边的话呢，还是要特别留意现场的这个管制时间哦。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45.7 公里处靠近通霄路交流道，内侧车道呢，则是有钢条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72线呢，从后龙到石潭路段，全线的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垃圾捡拾作业。如果呢，您经过看到这个施工车辆或者是施工人员在做移动性施工，也是爱得被注意哦，爱维持安全的车距。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3，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拢北迈。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南下的226.9到226公里处，靠近南投的路段哦，这里外侧车道则是有不勾绳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145.7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钢条掉落在这里。那另外呢，在台61线双向的130.8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的所有车道都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那还有另外一个路段呢，则是在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也是所有的车道呢都进行移动性施工，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塞你哦。

另外呢，在省道台八线，因为这三天哦正在进行这个路面跑铺工程，在34.5公里处的古关路段，从早上就开始封路了。那呢，到持续施工到下午的4点，所以呢，这今天的时间呢，这三天的时间哦，都会每50分钟放行10分钟。所以，请你经过这个古关路段的时候，都要配合现场的这个交通管制。那呢，如果可以的话呢，都可以先行改道，也节省您的时间。那经过山区路段呢，最近哦，这个天气状况也是比较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也请你一定要小心这个山区行驶上的行车安全。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台中市的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在过了文心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进行人行道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进化北路到太原路的外侧车道哦，这里呢也是持续在施工，那也整体影响到这边的车流量。此外呢，在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在施工当中，也是车多。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慈龙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那这个施工点的车流呢是正常 OK 的，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再小心了。一起来听邓紫棋的不想回家，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再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的路况详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先前在南下 62.5 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1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96公里，在麻豆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油罐车翻覆事故，目前造成全线车道都有油渍，封闭北上的全线车道还有南下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59公里在中立转接到的外线掉落一包保利龙，国道三号北上 341.2 到340公里之间上滑路段，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散落大量的轮胎皮，继续往北在104公里切东路段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西行顶进系统到最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有连接车抛锚，占用路肩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2: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啊，代机大掉了！
2: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2: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2: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母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4: 这对父女哈，我才。

三年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

0: 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大家平常都有吃早餐的习惯吗？这位胸腔科技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就指出哦，这个好要吃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留意哦，因为呢，其实呢，很多现在我们的这个大肠癌、大肠直肠癌是不会突然出现的。如果你每天的早餐正在写癌剧本哦，如果吃了过甜或者是高蛋白的这个能量果昔哦，那倒会造成说，哎，你的这个大肠正在慢慢的腐蚀当中，可能呢。反而吃了这个早餐，让身体变得比较不好哦。很多人以为早餐没有吃没关系哦，然后想说，哎，那我就喝一杯这个超甜的能量果昔，或者是这个星冰乐哦，感觉呢有糖分进来可以帮助早上的这个燃烧能量，就觉得好像可以面对一整天的开始哦。但呢，这其实才是真正的隐形地雷，因为呢这类的饮品含有精制糖、高果糖糖浆，会瞬间拉高血糖，甚至部分含有人工的甜味剂，也会影响肠道菌相，还有这个乳制品和脂肪。如果空腹的状态饮用的话，就会包括影响到你的胰岛素暴冲、慢性D型的发炎、肠道菌的失衡，还有肠黏膜的修复能力下降，细胞突变几率上升，这样子呢就会慢慢的变成癌细胞了。黄轩医师就形容哦，这就好像每天呢往你的肠胃组织上倒一点点的酸，你可能不会痛，但是它一直在慢慢的腐蚀你的这个肠胃道哦。根据相关的研究数据指出，长期进行高糖饮料的摄取与这个大肠癌的风险有显著的关系哦。尤其是如果是男性年轻的时候呢，就养成习惯，风险会更高。如果与黑咖啡和无糖茶相比呢，每日饮用含糖饮品超过10年的话呢，大肠癌发生几率会高出将近1倍哦，真的非常的高。那大肠癌呢，早期通常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4个症状，包括粪便带血、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长期的腹胀、排便习惯改变的时候，已经不是早期了。临床上呢，常常会看到首次确诊就已经是第3期或第4期哦，就已经是到比较晚期的情形了。所以呢，如果你可以把早上的第一杯改成白开水、黑咖啡、无糖茶，那这样子的改变呢，可以让发炎的指标哦，这个指数相显著的下降，并改善胰岛素的阻抗，让肠道菌相呢恢复稳定哦。所以早上呢，虽然想说，我们为了方便哦，赶快喝一杯这个星冰乐，或者是喝这个含糖的能量高蛋白哦。但其实呢，如果过多的含糖呢，反而是对你的身体比较不利的。那相较之下呢，果汁也是相关的这个选项之一。所以呢，早上还是要补充蛋白质，或者是先喝白开水、黑咖啡，都会让你的身体变得比较好。这样子呢，虽然呢，你的早餐量呢不是说很多，但是呢，还是要非常精准的吃。知道应该要吃的东西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提醒您，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这边，都是车流量的有车流量的状况。还有呢，国道1号南下在121公里处过了造桥路段，有一台4小客车的车号是6728这边呢任意的变换车道就是呢它可能变换车道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或是很快速的变换车道，目前呢停在这个造桥路段的路间，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请6728的驾驶朋友呢要小心留意哦。那如果看到这台车呢要持续的南下或者是行进中的话，也请跟他保持这个比较长的安全距离哦。 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45.7 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钢条掉落在这里。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靠近原子街的外侧车道施工已经排除了，您这边呢

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在台中市的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进行人行道施工，这边车流比较多。还有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进化北路到太原路段的外侧车道都持续施工，这边车流量也是有受到影响。以及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加马西西冈当中，周边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都请您呢小心留意。经过施工点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及施工车辆的施工呢，都请特别注意了。

0: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1: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2: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路况拢尾迈哦。那不过呢，在南下路段的121公里处，过了造桥交流道，过了造桥路段之后呢，这边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暂停放在路间哦。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嘛是尾迈，损损损，另也在哄西马鬼。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也是可以放心的通过。好，都请您呢记得行车期间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那有任何路况呢，都请您记得爱卡点位和金贡哦，记得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 Neo 跟蔡明佑的日落。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2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2:23，目前呢持续关心一起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流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这个大雅系统匝道都有车多的情形。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21公里处过了造桥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目前停放在路肩。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的车流速度拢北迈哦，从1968路网图跨起来那一起损损损。那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丰市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量是稍微比较大的，从指标18到19公里处呢，车流速度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8线双向的34.5公里处古关路段，从今天到星期三哦，整天呢都进行这个路面刨除工程，施工期间从早上8:40到下午4点哦，每50分钟会放行10分钟。那这3天呢进行刨铺工程的时候，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配合现场的管制。那呢这个。

每50分钟放行10分钟，所以连带可能也会有稍微一些影响。可以的话呢，都请您哦可以提前做改道。那最近呢，这个对流旺盛，午后呢都会发生这个强降雨的几率都比较高一些，所以可以的话也请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小心留意自身的安全。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在过了文心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进行人行道施工，这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还有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进化北路到太原路段呢，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多。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哦。一起来听 AKB48 的《星空的错误》，这是一首好听的中文歌曲。在我们的歌声当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湾高铁首组 N700ST 新世代列车抵达高雄港，这款来自日本的新车预计明年七月正式投入营运。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到场见证，他表示高铁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持续带动城市发展与转型。黄颖豪的报道。
2: 这次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 N700ST 新世代列车，首组列车正式抵台，也吸引交通部、高雄市政府及台湾高铁公司代表共同见证。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营运20多年来已经深刻改变台湾都市及产业发展，未来新车加入后，除了要持续守住安全第一，也要强化维修人才培育，进一步的提升运量与服务品质。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流的增加，它更重要的是带来城市转型的蜕变，所以高铁公司在这22年来的一个蓬勃快速的一个旅客运量的成长，那相对的反映在整个城市的转型，从几个高铁经过的主要城市就可以看得出来。
2: 首组 N700ST 列车抵台后，将会陆续展开营运前准备，预计明年七月正式投入营运，2028年底前12组列车全数上线，为台湾高铁注入新的运输能量。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了21名逾期拘留的移工和1名诈欺通缉犯，舞池之内还遗留毒品，没有人承认。警方在200多人把他们带回尿液采尿送验。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5: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除。
4: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市一名71岁的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停地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来操作，他忘记了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跟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因为他忘记密码，所以保住了荷包。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6: 原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1: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

0: 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17号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也是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5: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6: 哎，他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5: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6: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5: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6: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5: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6: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5: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6: 哈，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5: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6: 哦，我看看，我看看。
7: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8: 没有金光，只是披上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路况拢袂歹，而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21公里处过了造桥路段之后，有一台小客车目前停放在路间。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阳香山到杨梅系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也都是顺顺顺，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233.8 公里处的台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在这里。而台61线双向在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还有在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都进行路面坑洞巡检修补作业啊，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辆及施工人员在移动性施工的时候都请留意再小心了。那省道台74线的部分呢，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7.8 公里处靠近五泉溪出口这边，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7.8 公里处靠近五泉溪的出口匝道这边，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在省道台八线的 34.5 公里处古关路段，从今天到后天，也就是到礼拜三，都正在进行路面刨除工程。那每天呢，从8:40到下午的4点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每50分钟会放行10分钟。也请您呢，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都要配合现场的管制。那整个山区道路要行进呢，也都请您特别留意安全哦。那一起来听一下 ATEEZ 的 On The Road。

0: 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多的地方。那持续北上的造桥路段，在119到118公里处车流速度是落在50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加卡松的五卡板小垮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有慢慢显示出这个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都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不管呢是南北双向还是东西哦，都是车流量都是顺畅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靠近五泉西出口处呢，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南下，在233.8公里处的台西交流道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目前公务段都在处理当中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进化北路到太原路段这边呢，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以及台中市的清凯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那这边呢，施工的车流量哦都是比较大的，也都请您呢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这个来车哦，还有这个车前动态的情形。

0: for you。
1: 这首歌是 aespa 的 Spicy。这个暑假呢已经过了一半多，甚至呢是已经到了八月中旬了。那屏东县立美术馆呢开馆首档国际特展，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呢，展期就展到八月底哦，也就是展到暑假要结束的时候。那个这个展览呢，从三月二十八号开展以来呢，经历这个国际级大师的强大魅力和社群的推波助澜，吸引全台各地的观众呢走进展场，感受当代的日本艺术的多元面貌。那展期呢也接近尾声，也欢迎大家哦，可以在这个暑假的这个末期暑假的尾巴尾声这边呢，都可以呢一起去看这个漂亮的展览。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荒木经惟、空山鸡、天野喜孝、奈良美智、村上龙、江上月、小松美雨、盐田千春、全川石花等十六位的日本艺术家，涵盖了这个书道、绘画、摄影、雕塑、装置及流行视觉等多元的领域，展出五十八件的作品哦，有二十九组呢是全台首次的展出，所以呢让大家不用出国，或者是呢北上就可以在南台湾一次饱览日本当代艺术大师们的经典创作。那很多观众呢都透过这个社群分享自己的感受，那整体的评价都是非常好的，甚至呢年轻族群看到这样不一样的展览呢，也是感受良多。那除了这个展期这个展览本身之外哦，这个限定的周边商品也受到民众的喜爱哦，包括呢从三月开馆以来一直到七月份的人潮统计，这个屏东的这个屏烟1936文化基地入园的人次已经将近了70万哦，所以呢大家呢连带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慢慢的与自己的生活相关的文化场域和自己的这个生活风格都累积起属于自己的一个品牌形象，那也为屏东累积了文化观光的吸引力。那这次的展览呢累积展期到8月30号，所以呢不用出国，大家如果喜爱艺术也喜欢这方面那个正贴近这个日本艺术展的部分呢，都可以去到这个屏东美术馆去参观哦。那呢小朋友们也接近暑假的尾声了，适合呢可以安排一下这个最后一次这个暑假的出游，也是很不错的地点哦。好的，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1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119到118公里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呢是落在50公里左右，也是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顺顺，你都可以放心吗？过此外呢，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6.3 公里处的南屯二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这个轮胎。那持续东向呢，在 7.8 公里处哦，在靠近五泉溪出口匝道这边南屯二的路段哦，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轮胎皮在这里的，都请您呢经过散落物地点的时候小心留意。还有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233.8 公里处台西交流道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那目前公务段的伙伴已经前往过去处理了。台61线今天还有在 130.8 到 163.5 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呢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修补的作业， 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那省道台八线双向则是在34.5公里处的古关路段，这三天呢都进行路面跑铺的工程，会呢道路封闭持续到下午的4点，每50分钟会放行一次哦。都请您呢，如果这三天到礼拜三之前哦，如果要经过这个古关路段的话，都请您呢先行改道，或者是呢要至少要配合现场的这个管制哦，都请您小心留意这个山区的行车安全。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哦。感谢你，一起来听 GK 的 It's Your Turn。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同时占用往南方向的内线和中线车道，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6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33.8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74线东向 6.3 公里过南屯一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东在 7.8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2: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

0: 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1: 10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

0: 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啊，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就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来底是什么物件，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哈。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哈，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哈，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哈，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2: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把它做原始。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4: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3: 当然是都美呀。
4: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3: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4: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3: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4: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3: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4: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3: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4: 哎呦，
3: 啊，这样不是哦？
4: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5: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0: 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您到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不管是在国道1号杨梅到麻豆路段，国道3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以及国道4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或者呢是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您也在风心吗鬼。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 6.3 公里处南屯二路段的内侧车道轮胎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持续往东哦，在这个 7.8 公里处的靠近五泉西出口中间车道的轮胎皮也是排除完成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西向部分往彰化的方向，在 6.5 公里处的南屯路段哦，这里呢是内侧的下坡处哦，有砂石蛇停放在这里哦，提醒您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 6.5 公里处哦，内侧车道往下坡的地方呢，这边有砂石车停放，经过的时候呢，小心这个视线的死角。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233.8 公里处的台西交流道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在这里。那另外补充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129公里处后龙到大山路段哦，全部的车道这边呢都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的哦，这边呢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台中市呢在这个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进化北路到太原路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多的。还有在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过了天津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马歇西冈当中，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多。以及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车流量也都是有受到施工的影响哦，都请您呢经过施工的这些瓶颈点或者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都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这样子呢一定会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首歌是曾伟中的《兰陵兄》。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中部地区的国道状况呢，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从这个造桥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在119到118公里处，车流速度是低于50公里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的瓶颈点，时速呢则是落在30公里以下。而南下部分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路到竹北之前车多速缓。南下的造桥路段呢，这边也是从116一路到119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29公里处的后龙到大山路段，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6.5公里处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呢，下坡的地方哦，这边有砂石车停放在这里哦，因为呢这个下坡路段可能您在行驶当中哦，这个视线比较不太清楚哦，所以呢如果您行经南屯路段，在6.5公里处哦要往下坡的地方，这边有砂石车停放，驾驶朋友们都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建行路口的快车道有发生一台货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目前都在持续处理当中。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建行路口的地方快车道哦，有一台小货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发生了。那台中市的北屯区在军工路和军服16街的路口哦，军服十六路口这边的一个素食店的前面外侧车道呢，有货车正在卸货当中，这个影响到这个外侧车道，都请您小心通行。提醒您在台中市的北屯区军工路跟军服十六路口这边，有一个素食餐厅，素食店，就是像麦当劳、肯德基这个素食店，不是吃素的那个素食店哦。素食店前的外侧车道有货车在卸货，占用外侧车道，提醒您，请您小心的通过。另外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路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还有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进化北路到太原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也影响这边的车流量。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持续都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多的，也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与车前的安全距离。那目前呢，在这个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34.5公里处的古关路段，这三天包括到礼拜三之前呢，都正在进行路面刨除作业。每天早上呢8:40开始封闭道路，一路到下午4点哦。那呢，每50分钟会放行10分钟，也请呢经过这个古关路段要前往这个地方哦，台八线的古关路段的话，都请您提前做改道，或者是呢要有预先的心理准备，配合现场的管制哦。

请呢不要逆向啊，或者是有其他违规的行为。那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山区道路，最近的整个午后的对流也是比较旺盛的，所以呢行经山区道路一定要记得行车安全，爱卡注意些快哦。一起来听吴永斌的《初恋梦》，初恋梦，初恋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因此，明年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成果。新北市

0: 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六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四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神珠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六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3: 见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2: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原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一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太高或太低，治疗预后越差。记者游柔纯报道。
4: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卫院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医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 88%。
5: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4: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稍微车流量比较多，有车潮涌现。那北上的路段呢，受到这个大雅系统路段车多的影响，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这个匝道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北上的另外一个车多的地方哦，则是在这个造桥路段，从121到118公里处哦，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哦，这边呢有后方3公里处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卡不好行哦。那北上还有新竹到竹北也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部分，过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之前，走走停停。南下呢，也是在造桥路段116到117公里处，车速是低于30公里。情经这边造桥路段的双向车道都是辛苦您了啊，请您一定要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16.5 公里处草屯路段，内侧车道有长长的铁片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持续北上，在129公里处的后龙到大山路段，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省道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 6.5 公里处的南屯路段，这边内侧车道的下坡处有砂石车停放，那呢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视线可能受到影响哦，都请您小心留意南屯路段往内侧车道的地方下坡处有砂石车停放在这里。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北屯区的军工路和军府16路口处哦，这边的素食店前面的外侧车道，因为货车在卸货占用部分外侧车道的关系哦，都请您小心的通过。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建行路口处呢，快车道哦，有一台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在这里，都在刚刚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车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您。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43。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都稍稍的比较多。那北上的造桥路段从121到119公里处呢，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呢都落在2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一些，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北上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湖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南下部分呢，在这个造桥路段116到118公里处车速是低于50公里哦，因为呢这边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请您特别多加留意小心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16.5公里处草屯路段内侧车道有长铁片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在129公里处的后龙到大山路段，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3.8公里处的台西交流道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在这里。台61线呢，北上哦，在141.6公里处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6.5公里处南屯路段哦，这边内侧车道的下坡处有砂石车

停放，那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你的车前动态，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在台中市区的这个北屯区，在军工路和军服十六路口处哦，这边呢有素食店前的外侧车道呢，因为在卸货的关系，货车占用了这个部分的外侧车道，经过的时候也要请您留意了。台中市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在过了文心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进化北路到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些施工点哦，都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量都比较不好走一些，也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要记得卡紧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多谢您。

这首歌是 Taken and Sarah 的 Make You My Decision。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上呢，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造桥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哦，所以呢，从121到119公里处呢，都比较不好走，车流速度呢是落在30公里以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也是车多速缓，而南下部分呢，则从这个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交流道之前走走停停，都请呢经过这个施工点跟车流的瓶颈点，一定要小心的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9公里处，后龙到大山路段，这边的车道呢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另外呢，北上路段还有在 216.5 公里处的草屯路段，内侧车道有长铁片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3.8公里处的台西交流道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台六十一线北上哦，在141.6公里处的大安路段，原本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这边呢可以畅通无阻的经过了。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6.5公里处南屯路段哦，这边内侧车道的下坡处哦有砂石车停放在这里，都请您呢经过南屯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您的车前动态。另外呢，在省道台8线中横公路双向的古关路段哦，这三天从到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三为止哦，都正在进行路面刨除工程。那呢，每天呢从8:40开始封闭道路，持续到下午的4点，也就是再过10分钟左右就会恢复这个通行了。那这里呢是每50分钟会放行10分钟进行这个路面的刨除工程，都请您呢要配合现场的交委管制，那呢切勿呢就是逆向啊，或者是呢在山区道路上一定要留意这个行车安全哦。大家呢都希望拥有完美的退休生活，除了现在开始什么存钱存股本有没有，还有呢就是定期检查，或者是呢有这个健身运动的习惯，都希望有良好的身体哦，还有这个良好的经济的这个支持哦，来完成你的这个退休的理想生活。但是呢其实呢还有很重要的地方是哦，就是对你的大脑哦，如果呢不幸患上失智症，即使你的身体再健康，还是没有办法好好享受旅行，好好享受你想做的事情，这样子呢也是很可惜的事情哦。那前英国牛津大学医学研究员、现任辅导医科大学副校长下村健寿医师就特别指出哦，那呢其实哦，这个晚年的这个长辈的生活究竟是充满欢笑还是陷入悔恨，不在于这个财富或体能哦，而是呢这个养成保护大脑的习惯哦。那呢为什么呢有办法这个运动哦就可以翻转这个大脑命运的秘密武器哦，是因为呢运动时体内会产生关键生理机制，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肌肉会分泌肌动蛋白的活动活性物质哦，它不仅可以调节新陈代谢，抑制全身发炎，还会直接作用在大脑，促进这个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哦，叫做这个 BDNF 哦。那夏村医师将这个 BDNF 呢比喻成大脑的肥料，所以呢如果呢有充足的 BDNF 作为这个肥沃的土壤的话，滋养你的神经细胞，这样子呢就可以强化神经连接，提升讯息的传递效率，就可以降低这个失智风险了。那大家就会想问说，那我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养我的大脑呢，才可以促进 BDNF 的生成呢？其实呢完全不需要进行高强度的极限训练哦，真的呢只要能够好好享受退休生活，只要利用这个小小的持续的运动，也就是呢快走哦，快走呢是一个很好的脑力保养法哦，只要每天以微微喘的速度快步走大概30分钟，让每周累积运动的时间超过150分钟，在医学实证上拥有效预防阿兹海默氏症哦。听到这个消息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开心，因为呢这个阿兹海默氏症呢比较不可逆哦，所以呢通常都是只能想办法减缓它。那如果现在呢除了这个饮食啊、作息啊，甚至是可以透过快走这样子一个比较基础而且对长辈来说都办得到的运动方式的话，其实呢这个也是有助于自己的肺活量啊，跟你的肌肉生成，甚至还可以预防阿兹海默氏症欸，这样不是很好吗？所以呢趁着周末或假期，不妨约上家人哦、朋友一起出门散步，或者是呢带着家里的长辈哦一起走走这个森林步道啊，然后欣赏这个美景，吸收分多精哦。那呢慢慢的走，也许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户外快步时光哦，都可以呢在为身体促进新陈代谢的时候呢，慢慢的强化你这个大脑的养分哦，让你的大脑呢慢慢的减缓退化。现在呢来到这个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菲菲的欢乐午茶。那

接下来呢，由公路家族的沈燕、沈阿燕呢，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菲菲，那呢，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晚上跟美好的夜晚哦。今天是礼拜一，不要让自己太累了。可以的话呢，都让我们一起呢，早点回家休息，好好的放松，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照顾自己。最后送上王洪恩的《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那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9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北上封闭全线车道，往南方向占用内线和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216.5公里过草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长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17.7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移到 B 车弯，目前不影响主线车道，北上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162公里七股路段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60.8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我是大学生，
7: 我是警察，
8: 我是一个美容师，
9: 我是助理，
10: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1: 我是作家，
12: 我是小朋友，
13: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2: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由沈燕在空中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气温，台中33度，田中33度，啊，古坑呢因为在下雨，现在温度比较低，29度，嘉义也在下雨，大概28度左右，台南32度，高雄31度，恒春31度，后龙30度啊，新竹33度，台北33度，基隆31度，宜兰32度，花莲32度，而台东呢是30度左右。空气品质部分呢，我们西半部大部分都是属于良好等级，有些路段呢是属于，不要说路段，有些地区，因为它不只有路段，它是地区哦。那个测道是普通等级，像是彰化的园林测站，然后在这个云林的麦寮测站呢，测道都是普通等级啊。我没说到的呢，都是良好等级，不错哟。那至于呢，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啊，南下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大概87到89公里车多。那在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哦，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216.5公里草屯路段那一侧车道长铁片掉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3.8公里，台西交流道内外侧车道铁块掉落排除。台61线。北上141.6公里，但路段原先外侧有轮胎皮也已经排除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健行路口快车道有小货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事故也已经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咯。有路况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023。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 Yuki 徐怀钰所演唱的1798。

0: 来自徐怀钰所演唱的《一起走吧》，就是一起走吧。你知道现在很多哦，那个梗啊，都是那种谐音梗，有没有？一七九八，以前那年代，你说一七九八是什么电话号码还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一七九八就是一起走吧。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接货北上的216.5公里草屯路段内侧车道有长铁片掉落下来，国道一号南下呢，在87到89公里。就是湖口湖区过后哦，就是车速比较缓慢啊。北上车多点就是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现在的速度呢也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左右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呢，车子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施工点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车道施工。青海路呢，就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这后方的车子比较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进化北路到太原路的外侧呢有施工，所以后方的速度也慢一些。那至于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的外侧施工，啊，速度嘛较慢一点嘛。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的车流也是 OK 正常的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

0: 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1: 一定要知道。
2: 哇，现在诈骗集团的魔爪已经伸进到校园了，近期更把重心转向这个防备心软低的这个国中小学生。刑事局分析，最近三个月的案件已经发现有188件相关的诈骗。怎么样的诈骗方法？歹徒盗用或仿冒学生好友的 IG 账号，以手机被锁借门号收简讯为由，骗取手机号码以及一次性的验证码，再利用电信代收付款完成消费。诈骗集团他们会建立跟学生好友的名称、头像高度相似的假账号，再以急需协助为由索取门号。由于呢，对方不谈投资，不要求汇款，只是请学生代收一封简讯，很容易让孩子误认为只是举手之劳。南部有一名国中生收到跟真正好友只有差一个字元的账号私讯，他就依照指示交出了门号以及验证码之后呢，立刻遭到扣款。北部也有小学生连续提供了两组验证码，直到收到电信通知才惊觉受骗。好，事实上电信代收付款原来是为了简化数位内容以及网络服务交易，部分交易输入手机码之后呢，系统便会发送这个验证码，使用者呢将验证码回填交易页面，就被视为同意付款，费用呢就随着这个电信账单来收费。那问题是在于系统确认是谁拿到验证码，却未必能够辨识实际操作者不是门号持有人。那诈骗集团只要在另一端发起交易，再诱骗学生转传验证码，就可以利用身份确认与家长收到账单之间的空窗期完成付款。中华电信已经提醒用户不得任意提供代收简讯密码跟安全码，也提供了关闭小额付款的功能管道哦。然而呢，当门号登记在家长名下，实际使用人却是孩子，系统还是可能依照成年申办人的资料开放服务，形成额少门号的这个管理盲点哦。那防堵额少受骗不能只靠一句不要给验证码，电信业者呢也应该针对这个未成年使用者使用的门号建立家庭管理的模式，将代收付款预设为关闭，必须要经由门号申办人呢主动同意才可以开启。那简讯验证也应该明确标示商家、商品及付款用途，直接提醒这不是账号验证，而是付款授权。如果系统监测到新商家短时间连续将交易的话，异常装置的高风险数位商品，那也应该暂停这个付款，并且同步通知家长再确认。好，那最重要的是家长应该要立刻检查孩子的门号是不是开启代收付款，没有使用需求就主动关闭，只要有人要求借门号代收简讯或提供验证码，无论账号看起来多么的熟悉，都应该改用电话或当面确认身份。如果发现不明扣款，应该要保留私讯账号以及简讯画面，立刻联系电信业者，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好，因为学生真的是搞不清楚，尤其年纪比较低的学生，他们真的不知道，只是随便这个代收一下这个验证码，殊不知呢，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这个空窗期，就是刷了大额的这个款项哦。那事实上，这个如果您有让小朋友用手机的话呢，那你说去哪里设定啊？那个什么小额这个付款这个要把它停掉哦。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没关系，就利用那只手机打电话直接去你的电信公司，叫他帮你关闭。因为我之前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刚办的时候，刚办新门号他会送，结果时间一到呢，他也没有通知你哦，就直接再把你 charge， 就直接再把你收钱，就我赶快打电话去电信公司说，我没有要这项服务啊，而且你也有帮我超收了这一个月的钱哈，那电信公司就马上退回那个款项，所以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您的

这个电信明细，就是说你这个打电话这只手机呢，到底这个费用啊是多少？有些人自动转账连看都不看，但是我有一那个习惯，一定会看一下，那就发现哈，那他送我的我没有要用，他还是自己这个自动扣款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请他关闭，这个时候也请他关闭那种小额付款的功能哈，免得你的手机呢是给这个小孩子用，那小孩子也搞不清楚哈，产生了很多的费用。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光真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安娜沈燕哦。每礼拜一跟拜五对下晡的4点跟 AM 的6点半陪伴大家哦。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216.5公里的草屯路段哦，内侧车道呢有这个长铁片掉落下来的状况。那此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湖口服务区哦，87到89公里车多，速度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至于呢在北上路段哦，因为在这个北上的119到117.8公里造桥路段有施工，所以车速也稍微慢一点。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在国道四号西向呢，也就是往清水方向哦，17公里到16.2公里呢，因为在这个丰势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哦，所以这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至于呢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有车多的状况哦。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也麻烦您特别小心。那在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的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都有施工。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进化北路、太原路的外侧有施工。复兴路往东兴路过文心南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多。中兴路往大方向过天津路的外侧有施工，车速也比较慢。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这是来自宋念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记得忘了我》。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呢，就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216.5公里草屯路段内侧车道有长铁片掉落下来。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系统到埔里都 OK。 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接近育才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丰原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 OK。 那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施工周边车流正常，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多，那复兴路往

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的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严艺格跟 Jay Sean 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哎，这个歌名呢，就是童话故事的后面，对不对？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南南化区传出了凶杀案，有一名2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的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持西瓜刀上门行凶，被害人急救无效死亡。警方在案发之后的一个小时逮捕凶嫌，依法移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16号上午11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有一名男子倒卧在南化区南化里内道路旁，血流不止。南化所员警立刻通报119处置。所长陈兴光说：“
3: 经119救护人员现场实施救护，发现该名男子急救无效，当场死亡。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李姓男子涉有重嫌，随即通报拦截围捕。于案发一个小时内，即将李嫌逮捕到案。经了解，李嫌与被害人素有嫌隙，本分局侦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根据了解，凶嫌是29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内容多在讲他的是非。16

0: 号中午搭乘妻子开的轿车要回老家，经过死者住处，因为私传讯息的事情，夫妻俩为此起争执。李姓嫌犯手持西瓜刀下车，冲往被害人住处，一言不合后直接砍杀，行凶后回到车上迅速离开现场。警方很快将李姓嫌犯逮捕，他坦诚持刀行凶，并表示只是想要吓唬教训对方。全案警方深入厘清案情，并依法移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美国301关税在七月拍板，我国是属于 10% 不叠加关税范畴，再加上国内企业减班休息的人数也较上期减少了64家，620人，创下了近16个月以来的新低。但随着下半年的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还会持续改善。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80%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70%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3: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响应8月23号的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够获得身体组成还有体力分析，一同来挑战50公斤的握力成绩。记者吴英迪的报道。
4: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群科长说：“
5: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2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4: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台湾还是处于低压带中，在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了，水汽也增多，开始会有些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大部分还是为多云到晴，要注意是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容易会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午后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请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预估桃园以北、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都是高温炎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在周三之后，低气压的接近，水汽会更多，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那像周三的北部跟宜兰花莲，周四之后的中南部及东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几率，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这样情况一直持续到周末，预估是礼拜日之后整体雨势才稍微缓和，

0: 所以未来这一周降雨是越来越多，降雨几率也偏高，所以外出一定要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FM 94.5金广，这岸交通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的是公路加速，我是阿恩阿神耶。每礼拜一到拜五，对于下晡的四点到下暗的六点半，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来看一下今嘛各地的路况哈。今嘛国道一号从北上诶95到93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新竹路段呢，有2公里长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要请您多点耐心。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目前呢，在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车速比较缓慢。那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外侧，也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的速度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好，音乐转转转呢，我们回到了1994年的时间。1994年呢，有一首歌呢，一直被很多人喜爱，即便到现在呢，还是很多人会唱吼，很多人播出来，听到前奏就知道哪一首歌曲。因为呢，它在当时候1994年的时候非常受到喜爱。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邝美云所演唱的《唇印》。

0: 我们来听的是1994年的这个金曲哦，它是从1993年的尾巴一直红一直红，红到1994年呢，邝美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唇印》。国道一号接货北上156.8公里哦，过泰安服务区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的状况，提醒您特别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156.8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因为在造桥路段呢，119到117公里这里有施工，速度也慢一点。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87到89公里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另外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西向往彰化35到32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英才路到中明路的速度也慢一些，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比较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那目前的速度也是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好，接下来继续来听的1994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尤克里林，他们所演唱了《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尤克里林所演唱的歌曲《那你输了世界又如何》，这是作词作曲者詹兆元自己的失恋故事。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 156.8 公里的泰安福区路间呢，有大货车爆胎停放。那北上因为造桥路段有施工，目前速度也慢一些。那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速度也慢，北上的湖口福区之前89到87公里，大概60公里左右的车速，北上84到82公里，这是湖口交流道路段，也大概60公里左右。南下呢，湖口福区过后87到89公里，这一段的速度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5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车多。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不好走，以及呢，因为受到了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多。中清路往戴尔方向过天津路的外侧车道，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这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在听的1994年的好听的歌曲，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新感情旧回忆》，这是蔡琴在1994年1月4号所发行的同名经典专辑的主打歌。

1994年的金曲，我们听的这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现在在国道1号北上呢，在 156.8 公里国泰安服务区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的状况，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再往北北上呢，湖口交流道84到82公里的速度也慢一些，南下呢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87到89公里也是车多点。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23公里的松竹路段呢，有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内侧跟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那台74线西向35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封闭北上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 156.8 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1号北上 87.3 公里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散落纸板，请小心闪避。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3号北上柳营到白河是车流瓶颈点，是因为受到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工程的影响，北上三鹰出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4公里过阳错交流道保特瓶和塑胶袋散落，请务必小心。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大队长王玉明大队长，大队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这个大队长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我们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那不小心呢，这个车子突然怪怪的抛锚了，要怎么来应变呢？
4: 对啊，这个我们今天最主要宣导主题大概是在高速公路车辆故障的一些应变措施啦。那也要提醒用路人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子故障的时候要怎么去做应变的一些措施。那首先要跟用路人宣导的是，请用路人平时啊哈，在对车辆的部分要做好车辆的一些保养。那上路前呢哈，应该先检查车辆的一些状况。那如果发生车辆的一些异常状况时哈，应该及时将车辆送往那个维修厂去处理啊哈。那如果在行进中有发觉到车内有一些异味啊、冒烟啊，哦，如果有危及到自己的自身安全或他人的安全的时候，应先开启那个方向灯，那并注意后方的来车，然后将车辆那个逐渐滑离车道，那停在路肩上待援，然后那在路肩上待援的时候哈，那记得要在后方要摆设那个警告标志，那提醒那个后方的车辆应该要注意啊，你提醒后方的车辆经过的时候可以注意。看到哈，你车子是停在那边有警告标志，还有危险警告灯。
2: 嗯，
4: 那最后你到最后的部分，你可能就是摆设完这些警告标志之后，可能就是人要赶快下车到安全处所啦，或者是在护栏外哈。那记得要请那个听众朋友，如果有发生类似这种情形的时候，一定要拨打1968或110通报警察来做那个一些处理啦哈。
2: 嗯，
4: 那因为我们在。
2: 我们刚一开始就提到说，这个要摆放警告标识，而且呢，我们经常在街道路况的时候，听众朋友就会说到警告标识摆太近了。那刚刚呢，这个大队长又说呢，要在100公尺以上。哎，我如果车抛锚在某地，我怎么知道是100公尺啊？那到底要怎么摆比较好呢？
4: 对，这个首先要跟那个民众提醒一下啦，就是用路人要提醒一下哦。事实上，在路径的部分大概是50公尺啦，那如果在主线才是100公尺啦哦。那故障标志的一些摆设啊，它在法规上面是有一些规范的啦哦。那刚才主持人所有提到的部分，说要怎么去看，说我们到底要50公尺或是100公尺嘛？那这个部分大概我们的车道线是可以做一个区别哈。那一时一区啊哈，大概实线是4公尺嘛，虚线是6公尺嘛。那一组车道线大概就是10公尺。那我们可以去算一下，大概是我们故障车哦，大概到你那个摆设警告标志的那个位置点，大概是不是有符合 路肩的50公尺，或者是车道主线的100公尺。那原则上在摆设这些故障警告标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要注意看着后方的来车哦，要面向来车哦。

0: 牌里面它大概会显示大概每一个区段大概就是100公尺，那可以去做一个区别啦。那所以在白色警告标志的部分齁，大概诚如那个我们主持人讲的齁，大概在白色警告标志齁，那个还是要在不要摆得太近啦，因为太近的时候啊，后方因为高速公路的那个车速比较快啊齁，那可能你要摆的适当的一个距离哦，才有让后方有一个反应的一个方式，有反应的一些措施啦。就是他可能看到你的时候，那他要去做刹车的动作，至少还有一些反应的一些时间。
1: 嗯，
0: 哦，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1: 所以路肩大概就是50公尺了哈啊，如果是主线车道的话，就真的要到100公尺哈，这要看你这个车子抛锚在哪边。有办法的话，尽量把它滑到路肩。可是有时候就是真的完全走不动的时候呢，你就要摆到大概100公尺左右了。
0: 对，没错没错。
1: 对，那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好，那我就是摆好了哦，就是故障标示也摆好了。很多部分就是人啊哈，乘客下来乱站。这嘛就危险的，对吧？
0: 对，这个我们曾经在我们也在线上啊，大概有看到一些情形啊，就是说事实上人员下车啊，第一个是有路肩的部分，就是在路肩的安全的地方啊，在不要人不要在那边走动走来走去啊，因为我们有看大概有一些在线上啊，在处理的时候有看到也有民众大概在车子输了摆放警告标志完之后，那车子摆那个故障标志摆设完之后，那人大概就是在那边走来走去哈，这样是相对的是危险哦。那可能就是要到哦，例如说，如果是在平，就是有一些路，我们那个有一些土堤的路段啊，就是有护栏外的哦，有护栏外可以站立的，应该站在护栏外哦，一些安全处所。那这样啊，除了你面向来车，然后站在安全处所，才能保障哦你的人身安全呐、啊、哦。那刚才驾驶人那个刚才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了，就是说那个车子有些没有办法滑离到没有滑离到那个路肩的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啊，如果你车子是故障了，那在主线上面那是特别的危险啊，因为高速公路像有些路段它是比较弯曲的路段啊，那所以有时候那个反应的距离啊，它可能警告标志又摆得不足，可能会比较危险。那也要提醒用路人了哈，如果是故障车，除了白色警告标志完之后，拜托一下，一定要赶快打电话哈，通报警察前往现场去处理哈。然后还有你可以打1968或者是110，那这个都会转到我们的清理中心来，那我们会赶快派那个巡逻车线上的巡逻警力过去帮忙协助处理。那这样才是比较安全正确的一个做法。
1: 嗯，那如果说这个抛锚车还有办法移动的话，最好是直接下高速公路是最安全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如果还有办法移动的话，就赶快移到路肩，然后再慢慢再滑行。
1: 对，
0: 开着那个闪光警示灯，然后慢慢的滑行到那个下交流道去了，那平面道路会比较安全。
1: 对，
0: 那如果车子是时好，就是有可能会时好时坏，一下子可以走，一下子又是熄火的。那这种情形的话，还是建议说，还是赶快通报那个哦，警察协助处理，或是打到1968，那协助派那个拖吊车，那高雄局会这边会管理机关高雄局会协助来派那个拖吊车前往去协助哦拖吊，然后离开国道主线哦或者是路肩，这样相对的会比较安全啊。
1: 嗯，有些人呢、啊、车子抛锚之后呢，他就没有出来，就在车子里面，这样也是不对的，对不对？
0: 对对，就是人要赶，因为我们在处理实务上在处理一些交通事故啦，就是人员如果是在车内啊，因为人员车在车，我一般我们行驶高速公路大概我们会系安全带啦，就是会系安全带嘛。那如果你车子故障，可能你下来白色警告标志完之后，你要下车的时候，因为把安全带解掉嘛，那解掉可能会你坐在车内，可能会变成你在主线或者是路肩都有可能会被后方的车辆去撞击到。那撞击到的时候，你人没有系安全带，因为你已经下车白色警告标志，你上车的时候我没有系安全带，已经没有安全带的状况之下，相对的在发生被车子被撞击的时候，可能人在车内可能会相对的是受伤的程度会比较严重一点，好啊，所以人应该正确做法

0: 应该是人应该要去赶快到下车，然后到安全处所，
1: 嗯，
0: 哦，去离开那个车内，然后到安全处所，
1: 就是
0: 然后等待处理，
1: 嗯，这是比较
0: 安
1: 全，
0: 对，
1: 哈，
0: 对，
1: 不要乱站，就像刚刚那个大队长讲，那赶来赶去走来走去也不好啦，这都非常危险，就不一样。我们请大队长先稍等，我转达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172公里到170公里，大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后方呢是没有警告标示的。那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双向呢87公里到89公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呢，是从丰原到大雅系统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台74线原本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聚撞事故已经排除。那另外目前台74线东向20到24公里哦，潭子系统到太原之间的车子比较多，西向35到32公里草湖到大理二速度也慢一些。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这是在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有资源回收车呢，沿路在调这个资源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在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公路警察大队大队长王玉明大队长呢，刚刚来提醒大家说，如果车子抛锚的这些处理方式，怎么样摆警告标示啦，还有呢，这个人要赶快下车啦，赶快呢打电话来求援哦。那再来就是，如果是因为某一些原因暂停在路间，要开到主线车道，为什么这个要特别提醒呢？啊，不是打方向灯出来就好了吗？大队长，
0: 没有，现在有些大概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嘛，常常会有看到一些车辆，它可能停放在路间呐。那因为路间呢，大概你是禁止嘛，那你要切变换车道到外侧车道的时候，其实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你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从路肩然后到外侧车道，然后一直到中线到内侧嘛。那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在路肩的部分呢，你要一些注意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你停于路肩，那你那个故障的原因排除之后，你要一定要在路肩加速啊，然后那个速度加速啊，大概80-90，然后再切到外侧车道，这样相对的会比较安全。那你如果在变换车道的过程当中呢，在加速变换车道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随时要注意前方跟你要变换车道进去的那个距离跟安全啊，因为变换车道要保持行车的安全间隔距离啊，这样在行驶过程当中啊，你在变换车道才能安全的进入到主线啊，才能继续再往前去行驶啊，这是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一个事项部分。
1: 嗯，就是要先开到一定的速度再进到主线车道，
0: 对对对对，
1: 不要就是从路肩慢慢开慢慢开，这样会影响到后方的车速哦，后方的车子是很快，
0: 对对对
1: 哦，原来是要提醒这个重点啊。
0: 对，没有错，因为我们常常啊，就是其实我们在线上啊，就是在执勤的时候啊，有时候会看到，其实高速公路它的路况啊，因为它的主线车道车速，像我们国道三号这边大概就时速大概都是110，然后我们这边的车流量大概没有像那个都会区那么多了，大家车速都蛮快的。那你在变换车道的过程当中，如果因为高速公路它不像是平面道路，你在平面道路停在外侧路肩的时候马上变换车道进来，可能那时候那个平面道路的车速没有那么快，那高速公路的地方车速比较快，所以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你要特别要注意，而且要加速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像驾驶人，像那个主持人讲的，一定要加速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在变换车道进来会比较安全。
1: 嗯，了解。那再请这个大队长也来提醒一下近期的一些执法重点。
0: 好，那个重点是我们现在高速公路啊，哈，大概我们现在有几个那个国道公路警察局这边大概有定了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交通执法的一些工作重点啊，哈，大概最近期内的大概就是针对酒后驾车啦，啊，现在是酒毒驾的部分啊，哈，都是加强违规一些取缔嘛，那另外还有安全带啊，安全带很重要啦，大概其实要养成说我们一上车就系好安全带了。那因为我们在高速公路啊，大概我们今年统计今年1到7月份啊，大概

0: 在国道发生因为没有系安全带然后导致死亡的人数啊，已经有13人了，那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大概是 28.3 了，这比例算是蛮高的了，所以要提醒用路人是哦，那个行车哈，上车的时候一定不管是前座或后座啊，一定要是系安全带，这个都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重点取缔的工作，尤其是安全带。那不管是在我们在交道或者是在服务区，大概我们同仁大概都会去看前座有没有系安全带，或者是后座有没有的乘客有没有系安全带，或者是儿童的安全座一部分。那另外在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的啊，那为保安距的部分呢，跟变换车道不当的部分呢，都是我们事故的主要因素啦。这个在国道的主要肇事因素，大概都以这两个占的比例算是蛮高的。那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的加强取缔的重点工作之一。那另外慢速车是大概民众比较有感的，很多大概不管在宣导的场合啊，或者是有些民众会打电话进来，我们亲自反映说，啊，那个有些车子慢速车，它占用到内侧车道啊，你们要加强取缔啊。所以我在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的脸书上面呢，他也是加强去宣导说，慢速车占用内侧车道。那这个部分呢，除了宣导之外，我们还是我们加强取缔的一些工作重点啊。那包括那个这些违规啊，都是我们加强重点取缔的项目啊。那最主要取缔执法的目的哦，在于改善交通秩序，然后行车安全，提升那个用路的一些交通环境啊。啊，最主要还是要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哦，所以这些违规还有大车的违规的部分，都是我们加强取缔大车的一些重点违规，大概都是我们加强取缔的一些工作的一些重点工作。那这些都是我们近期内哦持续性的一直在执法的工作呢。那最主要执法的最后的目的大概就是防止降低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啊，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些工作重点项目。
1: 嗯，好，那这请大家也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感谢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的大队长王玉明大队长详细的说明，谢谢大队长，谢谢你。
0: 好，主任，谢谢，谢谢，好，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好，再见，拜拜。
1: 好，拜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这个南下路段，现在车多点呢就从南下的丰原一直到南下的这个大系统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哦，这边的速度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南下的丰原到大系统之间呢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2.2 公里到170公里大系统路段那一侧车道有自强客车帮忙，这是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北上呢大概是 174.4 公里啦，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大雅路段这边有这个故障车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因为抛锚在内侧车道，然后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呢继续往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就是在北上大概174公里阳朔路段有资源回收车沿路在调回收物，像是保特瓶啊塑胶袋啊就沿路在调。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之间车多，西向呢往彰化的35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速度也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太平路前中外侧车道有部大客车跟这个机车的追撞事故哦，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台中市车多点，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因为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所以后方车多，中清路往戴尔方向过天津路外侧施工，那后方的车速呢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来听这是蔡以真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情这一组

这是蔡依甄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情祭祖》。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88公里哦。这是呢，在竹北之前有事故发生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南下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之间呢，车速是比较缓慢。北上呢，就是在这个大雅路段在给北上。有这个抛锚车的状况哦，刚说是在173公里南下路段呢，那就是呢在大雅交流道之前，南下173公里大雅交流道之前有抛锚车，所以从台中系统到大雅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啊。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4公里阳朔路段有志愿回收车沿路在调一些保特瓶、塑胶制品等等。那台74线呢，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西向往这个彰化方向呢，则是35到32公里，草湖到大理二车子也比较多。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太平路前中外侧车道有不大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待会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8月22号到24号登场，今年新增丰原火车站接驳线。活动期间，东势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国小巷设为行人徒步区，丰势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管制。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石冈区公所举办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于8月22号起连续三天在土牛休闲运动公园登场。东势警分局指出，进入园区主要道路受限于地形等因素，沿线路幅狭窄，弯道多，车辆难以会车，为了避免车多拥塞，将编排警民力加强疏导，主办单位也规划场外停车场、免费接驳车、单行道及行人徒步区。东势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林宇宏说，
3: 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定于8月22、23、24举行，主办单位今年新增了丰原火车站的接驳线，民众可至丰原转运中心第六月台搭乘接驳车直达会场。活动举办期间，国校巷规划为行人徒步区，丰势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交通管制，呼吁参加的民众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
2: 东势警分局表示，民众可搭乘公车或接驳车至下土牛镇，在土牛国小下车后徒步国校巷进入会场。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马姓女子遭抖音平台网友利用，以代收一元尾款为借口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车手。黄俊伟报道。
4: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石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石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为真，一直是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

0: 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接获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埋伏查缉，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1: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议员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依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鼓励罹癌学生勇敢对抗病魔，追逐梦想，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今天在台中荣总举办抗癌圆梦助学金活动，邀集全台罹癌学生齐聚。台中市教育局长蒋伟明也到场为抗癌小勇士加油打气，请听报道。教育局长蒋伟明表示，今年多名台中学子获得助学金，包括脑癌古筝小勇士杨子怡、脑癌总统小勇士赵成伟、淋巴癌舞蹈天使叶雨希及骨癌宠物达人防疫等。他们历经手术、化疗，甚至面对身体机能受损，仍坚持学习与追逐梦想。
3: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不只给助学金的一个资助，更主要的是在给罹癌的儿童以及家属精神上面的关怀跟支持，尤其是立法推动学生保险也能够照顾到这一块。
2: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静华表示，基金会从1997年推动抗癌圆梦助学金，希望透过长期陪伴，让罹癌学生及家庭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4: 算一下，有4亿多帮忙了2万多个儿童能够用爱抗癌，活出希望，这是我们这30年最大的一个安慰。
2: 教育局表示，将持续营造友善包容的校园环境，让罹癌学生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获得教育与学习上的支持。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也期盼社会持续关注罹癌学生的处境，陪伴孩子勇敢抗癌，活出希望。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台中晴天32度，新竹晴天33度，台南阴天29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晴天30度，花莲晴天31度，台东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怎么有空？
1: 野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蓉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丁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0: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爆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2: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我要先请教一下太原，那个抛锚车到底是在南下还是北上啊？
3: 说南屯的吗？
2: 不是，是那个大雅的那边。
3: 哦，大雅的故障车刚刚是在南下的，那个故障车是已经排除了。
2: 好的，了解，是在南下哈，因为我们路况上面跟那个我看那个指示上面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确定是在南下，然后已经排除了嘛哈。
3: 对对对，
2: 好，谢谢。
3: 已经排除了。
2: 好啊，那个北上有一个阿伯啊走上去，你们有收到吗？
3: 这个我没有收到，可是我们目前都还在找他，
2: 找这个阿伯啊，
3: 到哪里去了？
2: 好，辛苦辛苦了。好，那另外有什么状况再请太原来告诉我们。
3: 好的，那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阿伯啊，他的位置呢是在国一北上的台中交流道的出口这里。那我们接到的情况是他是逆向从出口走上去国道的。那如果说有经过有看到的驾驶朋友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的车况状路况部分呢，也跟各位说明一下。那首先呢，在国一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头份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所以在主线的外侧车道呢，这边目前都是有在排队的情况，而且车速是比较慢的。那另外呢，在国一的117到120这边呢，目前在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在进行造桥交流道的一个增设的工程。那目前呢，尤其在南下的部分呢，是有稍微有回堵的情况，那现场的车速也相对比较慢一些，那车速大概都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预计呢，这个施工是会持续进行到今天晚上的9点才会结束。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在南下的部分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尤其在靠近丰原这边呢，这边目前的车速是比较慢一些的，那车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北上的台中系统出口呢，往国四的方向，目前也是稍微有排队的情形哦。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南屯到台中交流道路段呢，这边目前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车速呢，目前也稍微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70到8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呢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尤其在彰化的南下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所以在主线的外侧车道呢，同样也都是有排队的情况哦。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呢，这边目前在外侧车道也是有排队的情况。那也提醒一下，在快关的出口这里呢，北上出口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形哦。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拥塞路段的驾驶朋友，也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呢会有两个交流道的施工封闭，那分别呢是在国三北上的通霄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还有国三北上的中兴交流道出口匝道。那封闭的时间呢都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那预计会持续封闭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如果会经过这两个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也请记得来提前改道行驶。好，那另外呢，先跟各位补充一下，刚刚提到的阿伯，我们目前有找到了。那他目前呢是在主线车道，然后是在台中交流道的北上入口上来。他跟他的位置呢，

0: 刚好是在北上入口的匝道一空的号志灯这边。那如果有经过台中交流道或者是从入口匝道上来的驾驶朋友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那个阿伯的安全。那请记得就是跟他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以免就是发生意外。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要请问一下，太原北上117.7到118.8，这个施工是在哪个车道？
0: 这个施工是封闭内侧车道。
1: 啊，它这个要施工到什么时候？因为现在有回堵。
0: 这个的话，因为它这边是在做内侧的那个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这个的施工期会蛮长的。那预计呢是每周一到周四呢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那一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结束。
1: 早上
0: 那如果是
1: 九
0: 礼拜
1: 点
0: 五的
1: 到晚
0: 话，
1: 上九点就对了。
0: 对对对，没错啊。如果是礼拜五的话呢，是会施工到下午的16点结束。
1: 所以也还没有一个确定什么时候就对了。
0: 对，它这个工期会蛮长的，基本上可能这几个月都会一直持续的在施工。
1: 哦，了解了解。我想说，为什么这边都这样？那现在只有北上吗？南下也有，还是它双向都会有？
0: 双向都会封闭内侧车道，那施工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1: 哦，但是有时候你就会看到南下塞啊，等一下就是北上塞，所以它那个塞的点不
0: 对
1: 太
0: 对
1: 一
0: 对，
1: 样嘛，哈。所以
0: 对，
1: 现
0: 基
1: 在，
0: 本上上班时间都是北上会比较塞，那下班的话就会是南下比较塞这样。
1: 所以现在就是双向都有施工就对了。
0: 对，没错。
1: 好，谢谢太原，谢谢。
0: 好，谢谢，
1: 好，拜
0: 拜拜。
1: 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刚提到的哈、哦，双向的这个造桥施工呢，现在是南下塞，嘿，因为下班时间啊。刚刚这位老人家呢，是台中交流道入口一上去的这个交通移管交控我哪来一滴打结哈、啊？就是移控管制啦，对啦，移控管制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有一个阿伯啊，在这边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好，那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台七十四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之间，驾车送马卡班。那另外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4公里，阳朔路段有一些这个保特瓶塑胶袋掉落。那台中市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工人路方向，太平路前中外侧车道有大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也还没截获排除。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之间，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入口一上去哦，在移控管制灯这里呢，路肩有一个阿伯啊，呢就往北走的状况，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南下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比较缓慢呢。那另外因为造桥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哦，双向内侧车道呢施工，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礼拜五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哦。那这个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那因为下班时间，目前南下路段的车速会比较缓慢。那继续往南，台中系统到南下的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至于呢，在这个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接或南下150公里，就是在清水路段呢，全车道上。整个车道上都是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太平路前中外侧有大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那台湾大道往上路方向，英才路到中民路、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1: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2: 行人过路口掌握5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所谓停、看、转、挥、动5个步骤，就是一、过马路前先停下；二、查看号志秒数；三、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四、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五、竞速移动穿越路口，
3: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1: 行人过路口掌握五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所谓停、看、转、挥、动五个步骤，就是一、过马路前先停下；二、查看号志秒数；三、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四、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五、竞速移动穿越路口，
2: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的，现在台六十一线行兵快速道路好消息，北上的174公里，也就是在洋厝路段，掉落物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过。但是哪里有掉落物，就是台六十一线南下150公里清水路段，整个车道上呢都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要麻烦您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178公里台中交流道不是加速车道路间不是有一个阿伯啊走上来吗？那这个走上来的状况呢已经排除除了哦，今天大家都就关心这个老阿伯啊呢哈，那现在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南下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多，南下呢在这个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车速也比较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比较拥塞的。那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二呢，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太平路前中外侧车道有大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惠州路都是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州路之间呢，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4: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0: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0: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

0: 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16.2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1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北上柳营到白河车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

0: 南落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道3号往南方向的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 144.1 到 173.1 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齁，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齁已经裸露了啦齁，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啦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我想可不可以哈，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0: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久没连线的悉尼来告诉我们目前呢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悉尼晚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一个好消息，就是先前在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太平路前有一台公车跟机车交通事故，那刚刚已接获排除，那后方的车流仍在疏解中，一样也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回到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下匝道，还有较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潭子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屿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支线主线方面，目前西向也就是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向的北屯二北屯一路段、西向的西屯二西屯一路段、东向往雾峰方向的西屯二北屯二路段以及崇德太平路段，这几个路段相对其他路段是较多的情形，尤其是西向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以及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太原路段，这两个路段呢时速更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车都有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自由建国路段啊，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英才中明路段、大墩到潮埠路段、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路段以及东大路到国际六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玉门汉德路段、环中文心路段，还有台湾大道的中光山路到工业区一路路段，台湾大道的国际东大路路段、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大连路到松竹路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丰一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大连路的到文心路路段、中清路往大海方向的金华北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往市区方向的敦化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天津路到中明路路段、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惠中路到文心路路段、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大墩文心路段

及一峰环中路段，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的一峰环中路段，以及最后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永春东路七路到河南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一则施工提醒，地点都在

0: 方向 20.4 到 21.2， 也就是潭子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跟路肩，这两个路段的外侧车道跟路肩从今天晚上9点一直明到明天早上6点将进行隔音墙设置工程，那现场都会依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啊，请公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啊。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慢慢变暗，请公用人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啊。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警察全部要归的行行行，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讲得非常顺的信尼，拜拜，吴厉害，
0: 家
1: 厉害，好，拜拜，
0: 谢主任，拜拜。
1: 好，你知道为什么信尼在笑吗？他知道这很不容易啊，好多路况一时之间要念完，今天就厉害哎。好，今天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哦，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北上哦，也是在丰原路段的卡索龙卡板双向丰原路段龙卡白行，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0公里哦，清水路段整个车道呢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留意了。二姐将会 So 恩情为记得挂起叫做千里

0: 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在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北上呢是大概从98公里过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路段的93公里，这一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哦，卡不好行。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接货北上呢125.5公里，院里到通宵二内侧车道有大块布掉落。国道三号刚刚接货北上169公里，上中港系统匝道，哎，外侧怎么有行人？那有人行起来啊，就恐怖的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匝道外侧有行人哦。哎，这个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我们赶紧转达。那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0公里清水路段，整个车道上都有散落物哦。还有在台76线，这是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呢，晚间8点钟到明天早上5点钟会进行移动式的这个轮流封闭施工。那再来呢，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点，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好，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那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不好行，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往市区方向的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速度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往市区的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南路也比较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环中路到汇中路到文心路车多。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敦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呢，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也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是正常 OK 的，您可以放心通过。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来关心一下在智利举行的世界 U17 女子排球锦标赛，我们今天在季军战以1-3不敌中国，以第四名坐收。而总教练侯雅慧也鼓励球员，这场比赛不是终点，而是清楚未来哪里需要进步。连续两届挺进 U17 女排世锦赛四强的台湾，在季军战面对人高马大的中国队，虽然首局顶住 Deuce 大战的压力，28-26先持得点，没想到接下来15-25、19-25、22-25连丢三局，不仅呢登上颁奖台，机会错擦肩而过，更无缘改写队史的最佳成绩。那总教练特别鼓励球员，这次的比赛不是终点，而是让大家清楚哪里需要进步，希望球员面对不同国家的球风、身材条件跟比赛节奏都有经验带回来训练，提升自己的能力哦。同时也记住在国际舞台上面对压力的时候的感受。高尔夫球

消息，台湾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好手徐慧玲今天在 LPGA 波特兰精英赛最终赛抓了四搏地，吞三搏技，缴出71杆，以4天地狱标准杆6杆的282杆，并列第51座首。那徐慧玲表示呢，接下来还有2场 LPGA 的赛事，尽量把握机会调整状态，为9月的名古屋亚运做准备。结束波特兰赛事之后，徐慧玲接下来要飞往加拿大参加 LPGA 加拿大女子公开赛，紧接着要前进波士顿参加 FM 的这个锦标赛。来看网球消息，詹浩勤跟澳洲搭档如安呢，在辛辛那提网球赛爆冷出局啊，初登场呢抢时呢，中场以7-6、3-6、10-3打败了第八种子。哎，这不是爆冷出局，是他们爆冷出现才对哦。中场7-6、3-6、10-3呢，打败了第八种子比利时的梅滕斯跟俄国的施奈德哦。那台澳联军挺进女双16强，也是首轮第三组赢得台湾的人马哦，我们台湾选手的人马。这项 WTA 千分等级的大赛是在俄亥俄州进行，也是8月底大满贯美国公开赛的暖身。4位入选名古屋亚运的台湾女将都在辛辛那提集合了，包括梁恩硕啊、谢淑薇啦，还有詹浩勤，先后在女双都拿下胜利。接下来就看吴芳贤跟克罗埃西亚的尤拉克强碰头号种子哦，这就比较辛苦了。捷克的辛尼亚可娃跟美国的汤森。桌球消息，2026年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呢，在今天凌晨落幕。国际桌总今天也公布了第34周的世界排名。18岁的电风扇少女彭昱涵在欧满从资格赛一路杀进8强，进账630分的积分，排名从69名窜升到生涯最佳的30名。哇，现在是台湾新二姐，只捐了27名的台湾一姐郑怡静哦。只差正一进3名而已。另外欧满男单夺冠的法国眼镜帝这个 F 布朗在冠军赛积分是2000分的挹注之下呢，从第5名现在上升到生涯最佳的第2名。那今年首周世界排名还在253名的彭昱涵，靠着正手短科反手防弧圈的特殊打法，今年在国际异军突起。他在这个2月青睐打进8强，5月伦敦有表现，这次欧洲大满贯更是击败了宁夏莲、帕瓦德，还有桥本反乃香，还有长崎美秀等等的名将，直到8强才败给世界冠军王曼玉哦。那彭昱涵目前积分是1067分，在台湾女将仅次于1210分的郑怡静，接下来在大满贯赛、冠军赛都将取得资格。而其他女将部分，叶一田从39名下跌到42名，黄瑜杰呢也下滑2名，成为48名。欧满从资格赛打进32强的简彤娟从60回到53，李玉纯也上升7名来到56，蔡云恩呢则是100名。男子组世界前十有不小的变动，因为19岁的 F 勒布朗呢上升到了。这个总分是7479分，仅次于世界球王王楚钦8857分。日本一哥呢松岛辉空维持在第3。这次欧满卫冕失利，惨遭一轮游的瑞典名将呢，莫雷加德从第2掉到第4。张本智和在欧满拿下亚军，排名不升反降，从第4跌到第5。第6、第8是分别也是林诗栋、林云儒，还有卡德拉诺。再看一下由桃园市西民国中青少棒队组成的台湾代表队，今天在美国密西根州举行的世界刺青少棒锦标赛总决赛获得亚军。是
2026年世界刺青赛锦标赛冠军总决赛，美东时间在16号中午在密西根州的泰勒市开打，代表台湾的桃园市新民国中青少棒队跟美国的冠军加

洲队激战，比数曾经三度追平，缠斗到第十局，中场以3-6落败哦。那桃园市的新民国中代表队以8度参赛，5次获得冠军，实力稳定，阵容坚强，是台湾在赛事当中夺冠 的这个常胜军哦。锦标赛期间，11号是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的台湾日哦，全队职球员还有家长由校长陪同前往观赛，并且参加老虎队台湾选手李浩宇的见面会，见习世界棒球最高殿堂的顶尖表现。中华棒协取得2027年世界12强台湾区预赛复赛、2028年奥运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的举办权。秘书长林宗诚表示，到时候有3个场地可以使用，主场地确定是台北大巨蛋、天母棒球场，还有新庄棒球场列为副场地。我的心真的很难过，因为以前都在台中，我们就不需要跑那么远。阿基玛的代班哦，大家那个抢票真的是应该非常难抢，虽然是在大巨蛋，但是你知道的，我们的棒球人口呢是非常的多啊，国球啊，所以到时候我只要想到要抢票这件事呢，我们的速度已经比不上年轻人了。我上次要抢那个到日本，台湾到日本比赛的那个门票，我就知道是有多么艰难啊，连抽都没抽中啊。经典赛啦齁，到日本经典赛没抢到，那饭店我都事先订好了，想说一抢到我就可以去日本了，结果没抢到。现在即便是我们这个主办，好处是真的距离我们很近啦齁，但是要抢票我觉得到时候也是一件艰难的事啊。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是新竹系统到南下的茄东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一号北上156.8公里过泰安路间大货车爆胎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北上125.5公里哦，苑里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大块布掉落下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台61线在南下150公里清水路段，整个车道上也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那此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有一些这个车多点啊，像是先讲台74线，台74线呢车多点就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都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那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的速度也慢一些。崇德路往丰原，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哲屋路不好走。那崇德路往市区，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也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环中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也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汇中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也车多。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速度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这个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还有永春东7路到河南路呢，赶快嘛是不好行哈。那此外呢，就是在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哦。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也车多，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待会呢，在6:30呢，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继续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呢，在下午的4:00到6:30公路家族再相逢咯，明天见。最后送上这个来自孙盛希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Falling in Love，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NCC 空窗期，政院指派机关代表人优先处理射频器材核准。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的金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五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在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

0: 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及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游柔纯报道。
1: NCC 通传会八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文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2: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1: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政府透过新建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社宅也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4: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3: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5: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却输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6: 本次会议做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5: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1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前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

0: 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杀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两成手续费作为报酬。金调货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十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十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两个人具体囚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三人被囚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咪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3: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2: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4: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两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4: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97.54%，比去年提高1.2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休憩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妮报道。
6: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97.54%。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7: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97.54%，哦，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1.2%左右，哦。”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6: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游戏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

0: 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1: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0: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前镇77重化区在添照顾新据点，位在里子内公园内的日照暨公托中心，目前工程已经接近完工，预计9月交由社会局、卫生局进驻准备，未来让长辈安心托老，家长放心托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随着77重化区逐步发展，周边建案陆续完工，对长照及托育服务的需求也持续的增加。市府希望透过公共建设，补足前镇地区的照顾服务量能，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可以就近获得托育支持。新工处建筑施工科股长杨宏宇说：“
4: 这座日照暨公托中心位于里子内公园内，是一座地上2层的建筑。”总楼地板面积约1326平方公尺，工程经费约7200万元，目前已接近完工，未来将提供长者及幼儿完善的照顾服务，预计可提供约60位长者日间照顾，以及约60位幼儿公共托育空间。
3: 市府推动安老育幼顾社区，希望让长辈可以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有平价优质的托育选择，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打造更宜居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营下东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营下93.3公里新竹 A 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南下安定到永康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326.5公里过仁德的路肩有故障车，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的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2号往东6.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先前散落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2: 3, 2, 1 Please sign the announcement document.
3: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4: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十二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3: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十二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

0: 队，有巴士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四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十二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新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症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3: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2: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三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4: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2: 队长 Gilgila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阵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宇晨报道。
5: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6: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5: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7: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5: 林孔长庚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两名台人一月搭机游览日本熊本时坠机遇难，罹难者与事故机目前仍在阿苏中岳第一火山口内。熊本县警外包给吊挂业者尝试以无人重机进行吊挂作业，不过气象厅已经在14号将阿苏中岳喷发警戒等级升至第3级，县警也正考虑放弃吊挂作业。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296公里处麻豆站被跑道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载运双氧水的槽车在国道1号台南市下营区北上路段翻覆，驾驶脏器外漏死亡，槽体双氧水外泄，肇事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记者魏金妮报道。
8: 台南市消防局下午1点15分获报，一辆双氧水槽车在国道一号台南下营296公里北上路段翻覆，槽体疑似破坏，双氧水外泄，无法止漏。消防人员立刻赶往现场稀释防护，现场一人脏器外漏，明显死亡，身份尚未确认。全线车道满布液体，味道刺鼻，交通陷入了瘫痪。现场车流回堵大约5公里，警消赶抵现场处置跟清洗路面。事故车辆下午4点11分排除。国道公路警察局第4公路警察大队新营分队分队长陈真宗说，
9: 一部营业半连接车驾驶人身份待查，疑似左前轮爆胎，车辆失控撞击内侧护栏肇事， 造成驾驶一人死亡。

0: 亡，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本起事故于16时09分南向全线开放通车，16时11分事故车辆排除。目前现场事故碎片由公路段清扫。
1: 警方呼吁用路人车辆平时应定期保养维护，行车上路前务必做好车辆车况检查，避免发生类似事件，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4: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3: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3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3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6: 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咪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泰交流再升温，2026泰国文化节今年首度走出台北，移师台中举办，将在8月29号到30号在台中大圆柏登场，带来泰国美食文化及表演，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体验泰国风情。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湾与泰国往来密切，台中与泰方也建立深厚友谊，此次泰国文化节选择台中举办，不仅是对台中的肯定，也期待透过活动让更多市民认识泰国文化，深化双方交流。
8: 非常谢谢这个泰方把他们一年一度国家最重要的文化节办在台中。这次的这个文化节，泰国文化节呢，它是以文化跟美食为特色，尤其泰国食物好吃极了。泰国这几年的文化创意啊，服装或者是它有一些啊泰国的特殊的宗教文化等等也都非常的迷人跟多彩多姿。
7: 此次首度将文化节移师台中，以创意生活、创意心动为主题，活动将有泰国新生代偶像、传统舞蹈表演、特色品牌及文创商品、美食摊位，还有数位泰服互动体验，呈现泰国多元文化魅力。台中市经发局表示，这是大型泰国节庆首次在台北以外地区举办，期待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泰国文化。

0: 划，也吸引更多泰国朋友认识台中，持续透过国际交流，让世界走进台中，让台中被世界看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政府协助推动通宵市场整建，获得台电允诺补助，其余经费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另外，福兴温泉区已经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温泉休闲观光区。记者陈怡玲报道。
2: 新建于民国41年的通霄镇公有零售市场，因建物老旧，经结构检测为危险建筑，建议拆除重建。县长钟东锦表示，县府与通霄镇公所积极推动，已获得台电允诺补助新台币3000万元，其余1000多万元配合款，将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
3: 希望能够改善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整修的这个内容哈，让以后这个婆婆妈妈，还是我们帅哥美女要到市场消费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环境了。
2: 另外，由县府主导规划的平安里活动中心2、3楼将分别设置日照中心据点与安养中心，结合社会福利与卫生政策加惠相亲。至于观光发展，福兴里温泉区的开发经中油资料确认有温泉，县府已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成休闲观光区。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一北上的326.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肩故障车摆放警示哦。国道一号北上更正南下，国一南下93.3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是正在开启当中的。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的125.5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设备检查8点钟开始。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

0: 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中部的车流出现在台74线哦，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兴北上草湖到大里二都车多。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北上国三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不到4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1: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搜宅听到位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2: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一，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中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5: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5: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5: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7: Yes。
8: 因为有你，
9: 因为有你，
8: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9: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10: 晚上7:06，哈喽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能够喘口气啦，都欢迎你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三个小时的时光哦。好的，今天的日期是8月17号晚上7:07，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几个好消息已经排除的路况。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原本都有车多的状况，那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在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这个路段呢也是已经没有这么拥塞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咯。

好，那另外台61线在北上的 125.5 公里苑里，还有通霄二的内侧车道有一大块的布，那这个路段的路况呢也已经接获

0: 往环中路方向有车多情况，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系统转这个台七十四线的东向匝道，原本有车多情况，现在已经消化许多喽。接下来为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施工路段要麻烦您注意。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多了起来。另外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天津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的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或中科路的外侧都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这个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麻烦您要注意。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的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今天是礼拜一，大家准备好，我们要来听一些开心又幸运的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节目第一首，郭靖还有吕思维的 So Lucky。
1: 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巴士车厢太拥挤，
2: 在你啊

听到的是郭靖还有姑姑吕思维的 So Lucky， 讲到了关于幸运的事情。以前呢，关于黑猫这个事情，就是常常被人家视为是一个不幸运的象征。可是现在呢，今天8月17号是国际黑猫节，也就是说呢

大家想要透过这样的节日让大家能够明白啊，这个黑猫跟不幸运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一只可爱的黑猫啊。所以呢，待会准备要来跟大家进入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猫咪的一些冷知识啊，需要注意的地方。那首先呢，先来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夜间道路施工的情形。国道一号在双向的 117.7 公里到 118.8 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四晚上九点到更正隔这个早上的九点到晚上的九点钟。另外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呢，在这个隧道内有实施设施检查的作业，内外侧车道都有轮流封闭，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的五点钟。

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啊，跟着台74线的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隔音墙工程有实施施工封闭，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

0: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的节目第一个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猫咪的事情。毕竟呢，今天是国际黑猫日，你家有没有黑色小精灵呢？就是可爱的黑色毛宝贝。随着医疗进步跟营养越来越完善呢，现在很多的猫咪平均寿命都已经超过15岁了。那20岁以上的长寿猫咪啊，也是很常见。15岁的猫咪大约相当于人类多少岁呢？给大家猜一下，一80岁，二15岁，三30岁。好，时间到，我们这个答案呢是差不多80岁哦。15岁的猫咪大约是相当于人类的70到80岁，正值高龄期，那身体机能跟生活的需求都会慢慢开始改变，就跟人类一样。那高龄的猫咪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它的活动力下降，睡眠时间变长，跳跃能力也变差了，甚至可能吃不下，也听不到，视觉跟嗅觉也会跟着退化。有些的猫咪呢，还会变得比较黏人，或是出现日夜颠倒，半夜呢一直喵喵叫等等的行为，这些呢其实也都有可能是老化的表现。如果呢，你家的猫咪刚好也是一只比较资深的猫咪了，要让它过得更舒服，你可以做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整饮食，选择这个高龄猫咪专用的饲料，提供容易消化的优质蛋白，或者是控制它的磷的含量，来减轻肾脏的负担。如果呢，小猫咪的牙口不好，你可以改喂一些比较湿的食物，或是把饲料泡软，才少量多餐，增加食欲。

第二个呢，打造友善的生活环境。如果你发现猫咪它可能跳不上沙发、窗台，那你可以利用一些斜坡、小阶梯等等的，好，然后呢，更换比较低入口的一个猫砂盆，帮助它减少关节的负担。那另外呢，也尽量不要频繁的改变家具的摆设，因为呢，熟悉的环境让比较高龄的猫咪会比较有安全感。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增加健康检查的频率。一般建议7岁以上的猫咪们至少要每半年检查一次，15岁以上呢，最好每3到6个月就追踪一次哦。那透过血液、尿液跟血压的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就能够防患未然。最后呢，也提醒所有的猫奴朋友，陪伴高龄猫最重要的就是，其实也不是很昂贵的补品哦，而是呢，你每天都要花一点时间观察它的食量、它喝水的状况、排便的情况，还有跳跃能力等等。因为很多疾病呢，只要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治疗，都能够让它们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也可以陪伴我们更久哦。那刚刚节目一开始呢，有提到今天是国际黑猫感谢日，这个有趣的又温馨的节日呢，它是要打破大家对于黑猫的一些迷信跟偏见，然后进而提升黑猫的领养率，让大家看见呢，黑色的猫咪其实很可爱又很会撒娇。那中世纪的时候哦，他们为什么会被冠上一个这样子比较跟厄运有关的概念，是因为他们常常跟女巫或是恶魔联想在一起，导致他们比较容易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是弃养。那因为这个外表颜色比较深哦，所以黑猫在收容所的领养率也比较低，所以这个节日呢，就是要鼓励大家给我们黑猫一样多的爱，温馨的响应一下。前几天回家的路上呢，就看到了一只黑色的猫咪停在我家机车的一些角落，然后它就像影子一样，完全看不出，只是露出那双闪亮亮的眼睛，让人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可爱。你要仔细看才发现它在那里，很像小精灵一样。好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介绍猫咪。你家如果有猫咪的话，当然可以跟温凡分享哦。我超级喜欢小动物的啊，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呢，我们的同事也很多很多人都有养猫咪哦，然后这个桌面上啊都是这个猫咪的照片，非常的可爱，非常用心。好的，晚上的7点21分，国道3号南下211.4公里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作业，从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226.6到224.6公里，南投往中心的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作业，一样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哦。那最新的道路状况传进来，台74线东向24公里往雾峰方向，太原路段内侧跟外侧4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了2公里，在松竹到太原都是车多情形，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哦。台74线往雾峰24公里的太原路段内侧跟外侧都有4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2公里了，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范逸臣《无乐不作》。

晚上7:25，范逸臣无乐不作。好的，这个到了每周一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一点点想睡想睡的感觉啊，所以我们要听点比较欢乐的歌曲，这样子呢才不会想睡咯，无论是在上班还是在开车的时候。台七十四线的东向24公里往雾峰太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外侧路间4辆自小客车事故追撞的事故，只有中线还有路间车道之间的空隙是可以通行的。那后方已经回堵了2公里这么长喽，在松竹跟太原的路段。另外呢，在台78线西行11.3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疑似呢有避雷针掉落在路上，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为您补充一下夜间的施工路段，首先呢在这个国道3号的北上193.6到190.5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呢也是国3北上226.6公里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好，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144公里通霄交流道路段入口处呢也有路面跑铺的作业工程，是实施施工封闭的，晚上8点钟到隔天6点。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211.4公里到216.4雾峰往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清理作业，在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好的，另外国道1号南下国一的双向117.7到118.8造桥路段内侧分隔岛拆除工程，晚上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那另外呢台74线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隔音墙工程实施施工封闭，那这个时间呢也是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台76线在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有实施设施的检查，内侧跟外侧车

道呢都有轮流的封闭，晚上八点钟到隔天早上的五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来听比利的《比利卡里嗨》，等下七点半一起来关心五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远东商营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越南籍的阮姓女子准备从高雄小港机场搭机前往越南，疑似听到签证过期无法办理登机，一时情绪失控，涉嫌攻击远警，警方依妨害公务罪嫌移送侦办。徐俊秀报道。
3: 高雄机场国际线出境大厅17号上午10:10左右，一名女性旅客突然情绪失控，还把柜台物品拨到地上，警方见状迅速上前制止，没想到这名女子竟然对远警拳脚相向。航警局高雄分局警备队队长黄文杰说，
4: 该名旅客竟出拳及脚踢攻击远警的脸部以及腰部，并抓扯远警的衣物，并试图抢夺警用装备。远警见状，依法使用强制力将其制服并上铐。后续支援警力到场，将涉案旅客以现行犯逮捕带还，为分局厘清案情后，依涉嫌妨碍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3: 原来这名越南籍阮姓女子准备搭乘班机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办理登机手续时，航空公司票务人员告诉她签证过期了，所以没办法办理登机，导致她一时情绪失控。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出国旅客出发前

0: 应备齐相关旅行文件，并确认符合效期，避免在机场报到时发生困扰，延误行程。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是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如果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陈怡琳报道。
2: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3: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2: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5: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6: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国道路况，
0: 晚上7点37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太原你好，晚安。
8: 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来跟各位说明一下今天晚上的一个夜间施工哦。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向的160到164.2，在后里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北向的182到179.8，在南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低压灌浆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198.7到202.6，在彰化路段这里呢，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

0: 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193.6到190.5，在和美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211.4到216.4，从雾峰到草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伸缩缝清理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北上国三北上的226.6到224，在中心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两个封闭的施工哦。那首先呢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心交流道的出口，那这边的话呢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通霄交流道入口这边呢，同样也是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如果会经过以上这两个交流道，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些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呢，再麻烦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如果会行进封闭的交流道呢，也请记得提前来改道来行驶。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一下，如果夜间行车呢，有感到比较精神疲劳的话呢，也请记得就近找交流道或是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就是避免呢，因为精神疲劳的关系呢，而发生意外。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嗯，好的，今天晚上的这个施工路段真的还蛮多的，辛苦你们
0: 是
1: 了，
0: 的，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太原，拜拜。好，感谢太原跟我们补充了这么多夜间施工的路段。那接下来呢，温凡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一些道路状况跟施工的路段。首先呢，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您注意。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天津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的外侧，跟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施工还在进行，周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喽，0800-000-123。听到 Jason Mraz 的 "I Feel Like Dancing"。

听到这首来自 Jason Mraz 的 I Feel Like Dancing。 晚上7点4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陪伴大家有个温暖又不凡的夜晚。

好，持续来带您关心夜间的施工路段。今天晚上这个施工的路段还蛮多的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都帮我留意一下了。首先呢，在介绍这个路段之前，有一个事故非常重要，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这个事故哦，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再麻烦您小心。另外，在台74线东向24公里这个太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四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好，接下来呢，这个夜间施工路段在台八线西行 20.8 公里这个白冷路段哦，有很多的落石啊，这个不是施工，是很多的交通障碍，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那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公里到 179.8 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有低压灌浆的作业，时间在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国一的南下198.7到202.6彰化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南下呢还有个路段 160.8 到 164.2 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时间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在 117.8 到 118.8 这个造桥路段内侧车道的分隔岛拆除工程，时间在每周一到四早上9点钟到晚上9点。国道三号的北上224公里这个中心交流道出口路面跑铺的工程，施工封闭，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在144公里通宵交流道路段入口处的路面跑铺工程是实施施工封闭。另外在北上 226.6 到 224.6 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道3号在南下方向的 211.4 到 216.4 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作业，晚上8点钟到隔天6点。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喽，0800-000-1023。好，接下来听到这首大嘴巴跟蓝心湄《Funky》那个女孩。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大嘴巴还有蓝心湄 Funky 那个女孩，晚上7:52提醒您，台中市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有事故发生，这个进化北路以及太原路段哦，是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另外台八线西行 20.6 公里，白冷路段有非常多落石，再麻烦驾驶朋友一样帮我注意一下哦。这个路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准备进行我们每周一晚上这个时间的和平守护者单元。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台湾迈向超高龄的社会，高龄照顾高龄，也就是老老照顾，相当常见。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带您关心彰化县警察局田中分局员警一路护送失智老翁的故事。田中派出所郑旭煌副

0: 州长告诉听众，患有失智症的杨姓老翁为了想跟住在北斗的姐姐见上一面，冲动地从园林搭上了火车，只不过北斗并没有铁路经过，自然不可能到达想要去的地方。老翁在田中火车站下了车，迷失在田中的街头。
1: 有一次迷失老翁，需要协助，民警到场后发现老翁疑似有失智情形，无法说明其住址及如何来到田中，只说要到北斗找姐姐。经民警耐心查证身份并联系家属后，考量其老翁年事已高，体力不佳，为避免发生危险，由民警护送至北斗镇家属住处，交由家属照顾。
0: 警员高志兴回想这段过程，他和同仁陈世勋执行巡逻勤务，见或有迷失老人需要协助，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老翁的精神状况并不好，言语逻辑也处于混乱状态，第一时间无法清楚表达住在哪里，怎么会来到田中，要去哪个地方。
2: 当天是巡逻勤务，接到110报案，曾有一次迷失老人在田中镇中州路一段上，接获后就赶紧前往。前往了解的时候，就发现到该名老人却有疑似失智的情形，因为在确认身份时询问他一些事情，就有那种无法回答上来的感觉。后来好不容易确认其姓名，经由联络值班查询相关系统后，去确认他的身份，并按照确认的身份去联络家属，使联络上他的姐姐。
0: 老汪焦虑见不到姐姐，警员高志兴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想办法提供协助，引导老汪说出关键字，利用警政系统资料查出身份和地址，他的姐姐住在北斗，立即和对方联系。姐姐无奈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行动也不方便，实在无法出门来到田中接回弟弟。听到这样，警员高志兴、陈世勋担心就这样让老翁独自离开可能会发生意外，决定扶持他进了巡逻车，跨辖区一路护送到北斗镇姐姐的住处，亲自将老翁交给家属看管照顾。
3: 我刚想找我客人啊，我客人啊在骨口，我多了，我见，拜拜。
4: 我看我这，
3: 咩？我这无咧讲收油钱的，嗯。
4: 对了，就对了。
3: 我讲我那边要处理代志，无得处理尔。
2: 因为该名老人是有失智情形啊，而且家属又行动不便，无法到场，且当天又下着雨，所以我们就直接将其载至姐姐家，并由姐姐接收确认安全后，驶离开现场。
0: 田中派出所郑旭煌副所长提醒。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姓名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协助平安返家。
1: 家中如有失智或易走失长者，应多加留意其日常动向，避免独自外出，可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于随身衣物标示联络方式，以利走失，即使可以联系家属，如遇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协助处理。
0: 以上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5: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6: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5: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6: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5: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6: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5: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6: 也会上头版。
5: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6: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5: 专心。

特儿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的7:59，欢迎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温凡。好的，提醒您，台八线的西行 20.6 公里白冷路段有非常多落石掉落，再麻烦您小心行驶。那同样是交通障碍，在台七18线西行 11.3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有避雷针疑似垂落，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欢迎在8点之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哦。

去不来，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事路况，听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过内湖的内外线车道间有落石掉在这里。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在进行施工。国一北上的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站被道的内线在路面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张中，多点耐心。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的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优都车多，国五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60公里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晚上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陪伴大家度过每天晚上温暖又不凡的夜晚哦。好，接下来呢，持续带您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台78线的好消息，在西行11.3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的避雷针疑似垂落，那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来行驶。那几个夜间施工路段要麻烦您注意的地方，国道1号在南下160.8到164公里，这个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一南下198.7到202.6，彰化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也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低压灌浆的作业，从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在国道3号的几个施工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路面跑步作业有实施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193.6到190.5，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台74线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路间隔音墙工程也是实施施工封闭的，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另外在台76线东向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有实施设备检查，内外侧车道都有轮流封闭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要小心，晚上8点钟到隔天5点。台八线呢，在西行20.6公里白冷路段的落石，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小心避开。台中市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的事故，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这个进化北路到太原路有车多情况，再麻烦您保持耐心，拉开安全的车距来行驶。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来听 Harry Styles 的 Daydreaming。

好的，晚上8:11听到 Harry Styles 的 Daydreaming。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国道3号南下211.4公里到216.4，雾峰往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6点。另外呢，国道三号的北上226.6公里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的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在144公里的通霄交流道入口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实施施工封闭，晚上8点到隔天6点。

另外呢，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施工情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一辆自小客车跟多部机车的事故，后方是进化北路跟太原路有车多。另外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天津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是正常。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后方已经车流量还蛮大的了。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的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之后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为例摆放，麻烦您小心。南区在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人行道的施工为例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施工为例，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晚上8:13，持续的给您带来好听的歌曲，吴贝雅7:30的飞行机。

晚上8:17听到吴贝雅的这首七点半的回轮机。好，晚上的这个17分，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过了头份，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路外侧也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另外国道三号的南下211.4公里到216.4，雾峰往草屯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清理作业，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在226.6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时间也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在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路面跑步工程实施施工封闭。国道三号的北上193.6到190.5，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晚上9点钟开始。国三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路面跑步工程施工封闭情形晚上9点钟开始。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的事故，目前在进化北路跟太原路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持续留心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123。

晚上8:23听到的是 Why Not 合唱团陈明元 Party or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南下117公里，过了头份中间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街外侧有施工，台八线在西行的 20.6 白冷路段很多落石，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行驶。另外，在台中市的崇

的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这个进化北路到太原路有车多情形，这则路况目前也还没有几乎排除，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接下来为您补充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在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九点开始。同样是九点开始的，在国一南下 198.7 到 202.6 彰化内侧两条车道。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公里到 179.8 南屯往台中外侧两条车道低压灌浆作业，晚上十点钟开始。国一双向 117.7 到 118.8 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分隔岛拆除工程，时间呢是在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钟。台76线在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隧道有设备检查作业，内侧跟外侧都有实施轮流封闭的情况，从晚上八点钟开始到隔天的五点。台74线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肩隔音墙施工工程有采取封闭路段的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晚上九点钟到隔天六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接下来来听到的是萧敬腾跟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晚上8点29分，听到这首萧敬腾跟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待会音乐声过后，准备来关心8点半5分钟的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泰交流再升温，2026泰国文化节今年首度走出台北，移师台中举办，将于8月29日至30日在台中大圆柏登场，带来泰国美食、文化及表演，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体验泰国风情。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湾与泰国往来密切，台中与泰方也建立深厚友谊。此次泰国文化节选择台中举办，不仅是对台中的肯定，也期待透过活动让更多市民认识泰国文化，深化双方交流。
3: 非常谢谢这个泰方把他们一年一度哈国家最重要的文化节办在台中。这次的这个文化节，泰国文化节呢，它是以文化跟美食为特色，尤其泰国食物好吃极了。泰国这几年的文化创意啊，服装或者是它有一些啊泰国的特殊的宗教文化等等哈，也都非常的迷人跟多彩多姿。
2: 此次首度将文化节移师台中，以创意生活、创意心动为主题，活动将有泰国新生代偶像、传统舞蹈表演、特色品牌及文创商品、美食摊位，还有数位泰服互动体验，呈现泰国多元文化魅力。台中市经发局表示，这是大型泰国节庆首次在台北以外地区举办，期待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泰国文化，也吸引更多泰国朋友认识台中，持续透过国际交流让世界走进台中，让台中被世界看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一玲报道。
4: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5: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4: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马姓女子遭抖音平台网友利用，以代收亿元尾款为借口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车手。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始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石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为真，一指示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经过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埋伏查缉，顺利逮捕。

0: 取款车手。
1: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擒之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议员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以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31度，后龙30度，台中31度，田中29度，日月潭24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对，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4: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在晚上夜晚都能有过温暖又不凡的时光。几个施工路段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在台中市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11.4到216.4雾峰往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清理作业到隔天六点钟。国三北上在226.6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路面

桃浦工程有实施施工封闭，晚上8点到隔天6点。最后呢，国道三号的北上193.6到190.5，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车道路面跑步作业，晚上9点开始。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有事故发生，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进化北路跟太原路有车多情况，麻烦您要保持耐心。台七四线在双向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施工作业，采取施工封闭的状态，晚上9点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欢迎拨打警广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陈淑桦的《说你爱我》。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

0: 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2: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3: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8:46，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早醒来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水肿的问题呢？温凡一天到晚都在水肿，真是太讨厌了。所以呢，就分享了一些简单的让自己消水肿的方法。那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先来跟大家提醒说明，目前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过头份的中间车道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台八线西行20.6公里白冷路段的落石也已经接获了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187公里到188公里王田的这个路段前方有路灯不亮的情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持续留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希望大家早上起来呢都非常的美丽，都是素颜又漂亮，不会有水肿的问题。可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前一天呢、忍不住吃了宵夜，或者是前一天太难过了大哭了一场，眼睛就肿得跟金鱼眼一样了啊，金鱼躺着也中枪。好了，总之呢，这水肿眼睛水肿的问题哦，这个原因非常的多，但是只要找出原因，你就可以让这个消肿事半功倍。首先呢，这个原因除了刚提到的熬夜追剧、熬夜大哭或是吃宵夜之外，还有一个睡眠不足也很容易让眼周的循环变差，然后水分就容易滞留，自然形成泡泡眼。第二个原因就是流眼泪嘛，很多人以为这个眼睛肿是因为眼泪的关系，但是其实你知道吗，真正让眼睛变肿的跟眼泪没有关系哦，是因为你不停的揉眼睛或者是反复的擦拭它，刺激眼周的微血管，造成一些这个更多的眼泪，甚至有时候擦得很用力，是组织液会渗出来哦，所以你眼睛就变得又红又肿的。第三呢，水肿还有可能跟你的那个过敏有关，像是花粉、尘螨、宠物的毛发，有时候甚至是食物跟药物都有可能。

可能会让身体释放一些元素，然后让眼睛发痒或是发红或是肿胀。另外还有呢，压力很大也可能是元凶之一。当你的身体呢长期处于非常紧绷的状态，血液循环又不好，水分代谢又下降，容易出现眼周，甚至呢你的四肢都会水肿。最后就是饮食的习惯，如果你前一天吃了宵夜，吃了泡面，或者是睡前喝太多的水，也都有可能让身体留住过多的水分，隔天起床呢，脸部这个地方也会很自然的浮肿哦，这是没办法的。所以眼睛肿的话要怎么办呢？哎，赶快来分享给大家，就是要先冰敷10到15分钟，利用低温让你的血管收缩，帮助消肿。那如果长时间的用眼，眼睛疲劳，也可以先热敷哦，来促进眼睛的循环，再搭配按摩，效果更好。那如果是热敷眼睛的话，非常非常的建议在睡觉之前慢慢的热敷，进入梦乡的状态哦，你也会睡得很好哦。然后按摩的时候千万要记得擦眼霜或者是乳液来增加润滑，因为眼睛周围的皮肤是非常嫩的，如果呢这个你没有上一些霜或是乳液的话，你很容易拉扯到眼周的肌肤，这样子皱纹会变多。那你可以先怎么按摩呢？从你的眉头沿着眉骨按摩到眉尾，再沿着眼眶下方轻轻的往外推到太阳穴，哇，你会觉得这个动作实在是太舒服了，而且也很好睡。另外呢，如果你想要搭配一些穴位的保养，你的内眼角这个叫睛明穴，然后你的瞳孔的正下方这个叫承泣穴，眼眶的边缘哦，这个按一按你会觉得非常的酸痛，那就对了，按它就对了。然后还有瞳子髎穴在眼尾的外侧，最后呢你再慢慢推到太阳穴，这样子就可以咯。那按压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深呼吸，然后呢力道微微酸，不要太疼痛，不要因为那里痛就一直按哦，还是要小心，毕竟眼睛是很脆弱的。那每个穴位呢你按压10到20次就可以了，促进这个地方的循环，就可以减少浮肿。不过呢，如果你今天眼睛有红热还有痛，或者是你分泌物一直增加的话，千万就不要按摩了，就不用按摩了，赶快去看医生比较重要。那如果呢你就是不喜欢泡泡眼啊，怎么按也没有用，那当然就是要从生活习惯开始改善了。建议大家少吃高盐的食物，多喝水，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离子，也可以富含像是也可以补充富含钾的食物，像是香蕉、菠菜、地瓜，这些都可以帮助调节体内的水分。然后还有多吃蔬菜，多睡觉，才能够减少水肿的发生。现在呢，温凡每天几乎都会长时间的用到电脑的荧幕，所以真的是蛮推荐以上的这几款呢，都我是说以上的这几个动作或者是按摩的手法，真的都是我每天晚上啊，也没有到每天啦，有时候会做，因为呢感觉弄一弄隔天早上好像又可以再站24个小时，呵呵，不用休息。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又不是超人，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用一些方法让自己放松一下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今天突然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眼睛水肿的问题？因为其实温凡真的是忍不住了，前几天吃了泡面，哈哈哈，晚上的时候真的是11点的时候，哎，所以呢要跟大家反省一下，告诫告诫这样子，所以隔天早上就受到了惩罚，眼睛肿得跟金鱼一样，非常的难受，所以哎，赶快来教大家哇！这个如果真的忍不住吃了宵夜的话，怎么办呢？哇，赶快按一按就没事了，或是冰敷一下，这个状况就可以赶快排除了，跟我们的事故一样。
那说到了事故排除，要提醒

民国道一号的南下117公里，过了头份的中间车道，这个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感谢中交控的处理。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公里到188，王田前方路灯不亮的情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台中市在丰原区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路的外侧也有施工状况，要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好歌，方炯嘉《Love Is All About》。

Let's fall in love， 方总加 Love is all about， 好想后面要加 you 哦 ，Love is all about you。晚上8:58，国道一号在南下117公里，过了头份中间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另外呢，这个台八线的西行20.6，白冷路段落石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公里到188公里，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到188公里，王田出口前的路灯不亮了。国一北上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内线车道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的中间内线小狗走来走去的。国三的施工，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315.2到312.9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北上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还是比较慢哦，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过后回堵2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淹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2: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虽然刚才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

0: 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10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岩层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

有前方的路灯不亮状况，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在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街外侧有施工。另外呢，要麻烦您留心国道三号的南下100更正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国三的北上226.6、224.6公里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到隔天六点。好的，接下来国道三号的北上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路面跑铺作业实施施工封闭，晚上8点钟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在193.6到190.5彰化系统往和美，还有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都是路面跑铺的工程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0.8公里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铺工程到隔天六点。国道一号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也是到隔天六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条车道低压灌浆作业时间是晚上10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双向117.7到118.8造桥路段内侧分隔岛拆除工程晚上9点钟结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6，您正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刚听到的是小雨还有袁雅维 You are my only one。 那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品祥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还是位在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以偏东风的形态为主，在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白天还是高温炎热，午后在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形态，特别要留意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出门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则是不定时有短暂阵雨的形态。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山区跟花莲局部的内陆地区可能还是会来到36度以上，白天感受闷热，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品祥，谢谢您，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晚上呢，这个夜间施工路段要麻烦您持续留心的地方，台74线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隔音墙的工程有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钟。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设备检查，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采轮流封闭的情况，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5点钟。

晚上9:23听到这首周兴哲的《想知道你在想什么》。好的，我想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仔细听路况啊？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公里到188公里，王田这个路段前方路段这个路灯不亮的情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路的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好的，晚上9:24，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持续为您带来好歌，这首邰正宵《失眠金曲》。失眠的时候呢，不要怕，按摩按摩眼睛，应该就会睡着喽。

晚上9:28，听到邰正宵这首《失眠金曲》。好的，持续的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夜间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南下211.4到216.4，雾峰往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清理作业，晚上8点开始。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原本有路面刨铺作业才施工封闭，现在呢，这个施工已经暂时性的撤除。提醒您，台74线在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工程，才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隧道的这个设备检查当中，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哦。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5点。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政府透过新建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社宅也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3: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2: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4: 3, 2, 1
5: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6: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5: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12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12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随机抽验122件辖内通路贩售的7系礼盒，确认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过关，提醒民众送礼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一多三少原则，共同爱护环境。记者刘威报道。
7: 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早已经选购好适当礼物，准备送给心爱的另一半，增加生活仪式感。新北市环保局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减少资源浪费，提前稽查辖内各大通路所贩售的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及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5类产品，检视包装层数是否违反法律规范。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本次共稽查122项礼盒，皆符合标准。
8: 民众选购礼品时，应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和印刷都少一点，优先挑选包装适度且实用的礼品。
7: 此外，环保局也提醒业者，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还有环境部公告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等规定，5类产品包装层数及包装体积比值，凡是制造、输入、贩售上述产品的业者，应该符合法规规范。呼吁业者规划还有推出礼盒之前，可以先到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线上试算，确认包装符合法规标准，

0: 以免遭裁罚新台币6000元到15万元罚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4: 李长伯，你偷吃哦？
3: 我哪里偷吃？
4: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3: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我白讲啦。
4: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给人骗去啦！
3: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4: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3: 哦，哎娜，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4: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3: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4: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3: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5: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文凡。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17.7公里到118.8造桥路段内侧的分隔岛拆除工程，在每周一到四晚上更正啊，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钟。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低压灌浆作业从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一号在南下198.7公里到202.6，彰化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布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那同样是路面刨布工程，在国一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两条车道，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的路面刨布工程作业。好，另外呢，国道三号的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路面刨布工程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三的南下211.4到216.4。雾峰往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清理，晚上8点钟就开始喽。国道三号的北上226.6到224.6，南投往中心的外侧车道有路面刨布工程，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有施工封闭，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013。

前呢，在台中市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街外侧的施工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 Teddy Swims It Ain't Easy， 待会呢是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不要错过咯。

晚上9:44，听到 Teddy Swims 灵魂巨人泰迪，听到这首 Eden Easy， 准备进行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在我国小的时候呢，每一周的周三早上晨会的时候，就是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每周都会有这样的时间，是学生可以自由报名参加一个演讲比赛，叫做三分钟演讲比赛。然后呢，这个学生你可以自己选择背什么样的故事上台，对着全校的人哦，包含老师跟校

长去分享这一则故事。那个时候的我呢，在国小那个年纪，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困难的，但是为了要训练自己可以勇敢的站上台跟大家分享，无论分享什么，就是分享故事，我都每周都报名欸。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在我最后一次报名的时候，之后真的就再也没报名。最后一次报名上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表现很好，透过不断的练习，自己变得非常有自信。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念的故事跟苹果有关。那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自信这件事情如何练习。那很多人以为自信是一种天生的特质，有些人呢就比较有胆量，而且又有魅力哦，那该死的魅力，对不对？可是其实呢，有一个运动心理学博士伊凡·约瑟夫，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呢，自信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个可以被训练的技能。他常年带领这个运动员，然后发现呢，真正影响一个人表现的不一定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相不相信自己。如果相信自己的话，即使遭遇挫折，他也愿意再试一次。如果不相信自己的话，可能他一次失败就决定要放弃了。那自信要怎么练习呢？第一个，就像温凡国小的时候的故事一样，就是要反复的练习，直到很熟悉。很多人呢，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是没有累积足够的练习。当一件事做了100次、1000次之后，它就不会那么可怕，自信也会跟着长出来。真正的自信呢，不是一直告诉自己我很棒，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真的很努力的准备过了，所以你有这样的底气。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记得自己的优点。这个博士伊凡，他在自己最顺利的时候，写下一封给未来的自己的信件。他把曾经完成的事情、克服的困难全部都记录下来，等到低潮的时候拿出来提醒自己，我不是一无是处，我只是暂时遇到一些困难。有的时候呢，我们最需要的鼓励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那最后一个方法呢，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做对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容易一直盯着失败，却忘了自己其实每天都有进步一点。与其你一直责怪自己，你不如问问今天呢，有哪一件事情比昨天做得更好。哪怕只是勇敢的开口，或者是提早10分钟起床，都非常的值得肯定。最后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跟你的失败相处。因为失败不是证明你不够好，而是在告诉你自己下一次要怎么做得更好。每一次跌倒呢，都是在累积下一次成功的力量。所以呢，今天的幸福练习题，希望大家在睡前写下3件今天做得很不错的事情，或者你可以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鼓励的话。也许呢，你一开始会有点不习惯，但是每天呢一点点，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总是在怀疑自己的声音就会慢慢的变小，而且相信自己的这个力量会一天一天的变得很大。这个方法呢，在我大学期间真的是一周会做个2-3次，就是对着镜子练习说我很棒。我还记得头几次呢，对着镜子练习都会哭耶，就是很认真的讲这句话，希望自己可以给自己一点鼓励的时候，是有一点难受的事情。可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在做，因为我觉得真正的自信不是从来就不害怕这件事情，而是你即使很害怕，你还是想要学会，你还是想要努力，你还是愿意往前走。这个就是幸福最值得练习的能力，就是有自信。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希望大家都在这条路上充满自信啊。晚上9:50来听到这首梁静茹的《给未来》。

有的时候呢，回想那个小小的家珍啊，啊，小小的温帆，就是会觉得哇，长大之后的我自己是小时候的温帆喜欢的样子，哇，我觉得这样子就很棒了。这首歌曲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晚上9:54，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87公里到188，这个王田路灯不亮，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台中市在丰原区的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街的外侧有施工，目前也还没有撤除，要麻烦您持续的留心注意。台七四线在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跟路间隔音墙工程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台七十六线的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隧道有设施检查，内侧跟

外侧车道都有轮流封闭，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5点钟。国道一号的双向117.7到118.8造桥路段内侧分隔岛拆除工程，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四的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钟。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跟重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今天空中起源节目要到一个个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呢喜欢我的声音和节目的话，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不凡的凡，就可以找到我咯。感谢大家，那我们明天继续空中再见。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 By Two 的红蜻蜓。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西行的匝道外线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还有台三一南向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4.2到6.5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2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24到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

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廉洁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刚听到歌来自 Rihanna， 叫 Where Have You Been。上礼拜五啊，尚恩请了秋哥代班，哦，谢谢他喽。今天是星期一，请你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再来要听到的是蔡依林这首歌叫 DIY。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炎亚纶 Ikigai， 第九名孙盛希 The Taste of， 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的首歌，叫做 Tidy It Up。

这是孙盛希的歌，这是本周呢孙盛希是第九名的 Taste of。 好，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哎，这都不是新专辑。第七名张悬啊，神的游戏。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陶喆黑色柳丁。国道三号北上普鼎一二隧道外侧两线隧道封机施工封闭，另外台七十四线往西26.5公里接近太平外线有大货车抛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张悬，这首歌叫《两者》。

张悬，歌曲叫做《两者》。神的游戏本周第七名，在第四名到第二名的第四名是张学友，哎，《Metaverse of Polygram 55 Anniversary》。那第三名 ，Eunice 的《Uniform》，第二名派伟俊的《Bad Idea》，这是 Eunice 的歌，错的，对的。

0: 来自 Eunice 这首歌叫做错的
1: 对的。
0: 好，在听完第三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谁稀罕。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位于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以偏东风为主，水汽会增多。在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区白天则是多云到晴，在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大雨发生的状况。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大约还是在32至35度，特别留意在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区跟花莲的内陆区，可能还是会来到36度或更高的高温。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再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尤柔纯报道。
4: NCC 通常会八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为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5: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4: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警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经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 金调货报、寻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

0: 已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两个人具体囚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囚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六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3: 前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2: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员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一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4: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两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4: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6: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新伦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至少那我们就决心，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破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高尔宣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Else。 10:49回到节目当中，国三甲东向0到3公里之间外线施工，台64线五股二街国一匝道啊，在这边有老先生牵脚踏车逆向走呢，台64线那边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国道3号北上60.9公里过大溪，有两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内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当中。

来自 Jade 的这首歌叫《割韭菜》。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下个小时，大人无言奈将要跟你介绍一部纪录片《粉红巴士》。哎，又是一部纪录片。待会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的歌《飞吧，莱特》。

凌晨11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新店隧道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呢内线施工，这边要请你留意一下。国三甲这边东上0-3公里外线施工，再来国道三号啊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就是往台64还有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那麻烦你注意哦。国道三号这是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国三北上过大溪，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那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国一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诶，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3: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哦，就是你是那种固定上下班或上下课，还是说会搭公车去买菜通勤的人吗？如果是，其实你应该会蛮常可能搭到同一班公车是同一个司机开的。好，那当然搭久了，也许你对他有一些情感，或是有一些你们开始聊天等等，因为搭久了人总是见面三分情嘛，就变朋友一样。然后应该是那种有时候你明明是一样的时间，怎么今天司机不一样，会开始疑惑一下。但我们呢，其实认识的司机，然后可能他们的样子就是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开车的那个司机的样子。不过混去也许司机的这个工作，可能平常他们的个性啊，或是平常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蛮好奇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那么邀请到导演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他镜头底下的公车司机。我们欢迎导演萧玉如。
1: 嗨，大家好。
0: 好，我们想要先请导演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叫《粉红巴士》嘛，然后粉红其实就是那台巴士的颜色。对嘛，就是巴士的颜色。然后为什么你会聚焦在公车司机这件事？这纪录片起心动念当初为什么会拍摄这个？
1: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就是在家里附近就是闲晃，对，然后就有看到一个画面还蛮印象深刻，是那个地方它应该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大巴或中巴的停车场，然后一片都暗暗的，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台中巴的粉红巴士上面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
0: 哦，
1: 就只有他那台车亮着灯。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们是在拍 MV 吗？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就进去看看好了，
0: 就进去看看，
1: 就直接走进去看看。然后就进到就是片子里面有看到的那个货柜屋，
0: 对
1: 对，他们的休息站比较就是简陋一点。
0: 嗯，
1: 对，然后进去就是都是公车司机。
0: 对，
1: 其实我没有对他们那边有什么，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想象，但他们一进去就跟我噼里啪啦聊了非常多。
0: 哦，说哎呀，客人来了，我们来聊一下天这样。
1: 对，他们可能就想说啊，这工作可能就不是人干的啦。跟你讲，这个工作只要你来柜台应征，你愿意开的话，就是都可以录取这个工作。
0: 嗯，
1: 你们年轻人一定做不来这个工作，这样子。
0: 哦。所以一开始起心动念是因为你就走进去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好像很多话要讲。
1: 对，然后那个画面其实就是公车司机的家属吧。
0: 嗯哼，
1: 就可能有时候他们会陪爸爸就是坐到最后一站。
0: 哦，
1: 对，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车上玩一下。对，
0: OK， 所以你刚看到的那个在车上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司机的小孩。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哦，
0: 就吸引到你，然后进去就聊一下天这样。
1: 嗯，
0: 就发现好像这些司机们都很有故事。
1: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公车司机基本上性别比落差非常大，
0: 对，
1: 他们就大概就是90%以上都是男性为主，所以他们就又很像一个男生宿舍，男子气概很重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對，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团体，
0: 对，
1: 但是他们有时候又会跟我吐露一些他们的心事，然后因为车身又是粉红色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粉红色跟他们男子气概但是脆弱的一面我觉得蛮相符的，
0: 哦，
1: 所以才会用粉红色这个隐喻，而不是说只是因为他们车身的这个关系。
0: 哦，就是粉色这件事情大家对这个颜色它可能是比较刚刚讲到也许是比较有脆弱的一面。
1: 对，或是就像我一开始我遇到的这个场域就是，它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想象有一点梦幻的感觉，
0: 哦，
1: 然后在他们这么长工时就是劳动然后跟阳刚的地方，
0: 嗯，
1: 但是他们还是有偶尔会透露出一丝这样的气息，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0: 嗯嗯嗯嗯。那导演你对于公车司机的想象是什么？你平常是会搭公车的人吗？
1: 我平常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就是自由业，所以我其实跟一般的乘客不太一样，
0: 对对
1: 对，是我不会在
0: 固定的时间，
1: 对，我不会在固定的时间上车。
0: 嗯，
1: 但其实公车司机你只要固定上车之后他真的都认识你，就是不论有没有攀谈过话，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人他们说啊这种就是临时来的这样子，他因为他们真的是厉害到就是他会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要不要靠

0: 哦，
1: 对，
0: 他会知道哎、欸、哪一站可能有谁要上车这样。
1: 对对对，
0: 嗯，有这些纪录片里面的确也有看到，就是他会给你介绍啊，那边有比如两位是怎样怎样的人、嗯、哦，他们要上车，然后再往前说啊，等一下又有谁这样，我觉得这个真是蛮厉害的。因为

0: 哦，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填掉很多，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站点，其实就是除了那个货柜屋，那个小的货柜屋，它是他们某个站的分站，但是他们那一站的车其实都归属于某一个另外一个大站，那大站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就会还会有管理员，
1: 对。
0: 就是负责调度他们的一些安排，或是甚至停车位要怎么摆，因为他们车身都很大，
1: 对。
0: 然后会有站长，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说的站长、管理员、驾驶，然后里面还有技工，就是技工就是负责简单的修缮车子的，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更大的总站，然后还有加油工跟洗车工，所以其实他们是团体作战，对。然后我在这边大概有他们那个站大概就是有50几个人，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好想要呈现他们更就是
1: 更广更多。
0: 对，但是我会怕那样子有点太像在介绍这个，
1: 这个公车站
0: 对对，公车站或是这个对，会比较像简介片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1: 对。
0: 这样子。那最后会聚焦他们两位的话，就是一个是伟哥，然后一个是阿嘎。对我来说，就是伟哥他就是那种老鸟司机，虽然说他年纪没有非常大，他就40岁出，但是他已经做这工作已经做了16年。对，他好像26岁就入行，他中间有休息一段时间，一两年，然后之后又还是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
1: 对。
0: 面。然后他就是非常规律，非常的准时。他其实6点发第一班，可他4点半就会到上班的现场，因为他超级有责任感的。
1: 对。
0: 因为他很怕，因为他们头班如果发不出去的话，会很难调得到别人。对，就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人，赶快来补他这一班。
1: 对。
0: 所以他很怕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所以他宁可
1: 早
0: 还
1: 点
0: 是提
1: 到。
0: 早一个半小
1: 对。
0: 时，有点难想象。所以就是我们很常拍摄，就是那种天完全还没亮的情况下就要到现场去，因为实在是因为被摄者他们真的太早起床了。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工作是他们所谓的叫做单班。
1: 对。
0: 单班制的话，就是你看到那台公车，你一早看到他，跟他结尾结束都是同一个司机开的，一个人 hold 完这整个
1: 对。
0: 线叫做单班。
1: 对。
0: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属于双班，就是一台公车路线，然后
1: 两个司机
0: 对两个司机，有点像早班跟晚班。对，那伟哥他就是早上会出现，然后他大概晚上7、8点会下班。然后阿嘎的话，他是晚班司机，所以他是比较是晚班路线的公车司机，然后他的状况就是，他就是团体里面比较，比较有一点天兵的状况，就他没有在，就是他很想要尽力守住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发车时间，
1: 对。
0: 但是他的个性就是稍微比较松散一点，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原来我常常等公车等到，就是等不到车子来，原来就是可能就是除了他们可能路上有一些 delay 的状况，但是也有可能有像阿嘎这样子的公
1: 对
0: 车司机存在，对，
1: 啊，
0: 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上班时间真的
1: 太长了，
0: 太长了，他可能就是真的他想要找一点点那种一点点的休息时间，比如说就是可能去上个厕所啊，去喝个饮料啊，
1: 对，
0: 像在片子里面，他其实那个是他中午可能他进站进公司的时候他买的东西，
1: 对。
0: 可是他可能来不及吃不完，所以他可能又一路放放放放到晚上6、7点，他才吃那个他的那个蛋饼，
1: 对，
0: 这样子。
1: 哇，好辛苦哦。
0: 对，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很有规律的，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有点跳脱这个他们这个公车司机的这个纪律，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比。
1: 那这样记录他们两位，其实，在纪录片当中，我不晓得说导演你有没有想要把他们这种状态，或者是他们可能代表不同的，也许人生阶段好了，想要透过纪录片让看的人可以感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探讨的。

0: 一些议题嘛，比如他们的劳动，刚刚讲时间真的非常的长。然后其实里面也有看到说，应该就是伟哥嘛，他可能就是去买那个乐透嘛，就是很固定去买乐透。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很规律的工作，你会觉得，他应该是很有一些啊，对这工作有热情，或者很 OK 去完成。但其实他是有一些梦想，他也想要赶快退休，他要去买乐透。所以你在这个纪录片呈现的过程，你有想要让观众想要去了解或是探讨什么样子的议题吗？
1: 如果说到人生阶段的话，就是刚刚有说到，伟哥他是做这工作16年，所以他已经算是
0: 老鸟
1: 中阶，对，然后偏老鸟，因为他们有些人是可能干到65岁都可以
0: 哦。
1: 因为比如说像伟哥他如果不换工作的话，他就是得现在从现在大概43、44岁还要再干个
0: 20年，
1: 所以其实他现在
0: 还没到一半。
1: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
0: 哇，
1: 在想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好难想象他现在就已经就是这么的疲累了，然后但是其实只占他整个工作职涯的
0: 一半
1: 而已。
0: 哦，
1: 然后阿嘎的话，其实他们现在能够待得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蛮有资历的司机了。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还蛮年轻的，其实他也做了10年
0: 哦，也做10年了。
1: 对，他做10年了。
0: 哇，
1: 所以他就是阿嘎的阶段，可能就是比伟哥在早一点点。
0: 嗯，
1: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比较思考个性的部分。
0: 对，
1: 但是跟剪接师工作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剪接师他也有说，就是他觉得有可能会不会阿嘎是，就他现在还蛮，当然因为他从小是公车迷，
0: 嗯，
1: 然后他现在也还蛮就是享受在他的工作，但会不会在可能在多几年之后，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变得像伟哥一样，就是可能他对于这份工作真的已经就是感到很疲累，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灵方面。
0: 对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我没有很一定说是让大家看见这个东西，但是会觉得这好像也是我拍到后面的时候比较有发现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对。那我觉得主要我觉得想要拍这个片的话，第一个是我觉得公车司机好像大家觉得每天都好像可以看得到。
0: 嗯。
1: 然后呢，但是他们还蛮像工具人的
0: 哦。
1: 对，我们就只是搭车跟下车这样子。就是其实我没有拍这部片，我也是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们常常再来可以看到公车司机就基本上都在新闻上了。
0: 对，
1: 因为就是只有负面的消息才会上新闻。那我因为知道了他们这些背景，就是劳动条件的部分，我才就是稍微对他们可以比较理解一点这样子。当然但是很多事件的发生就挺复杂的，
0: 是
1: 这样子。
0: 确实，因为很多事件的发生它的组成因素太复杂，不是只有单一原因那当然我觉得在这部纪录片里面你会看到的是我们刚刚其实导演讲的蛮好，就是一般我们搭车好，不管是你要移动还是你上下班，你可能对司机确实他比较像是公车上面驾驶人，他可能像是刚刚讲可能像工具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这部纪录片《粉红巴士》是让我们很真实的看到他们身为人这样的一个样态。那当然公车司机是他的工作嘛，所以可以比较聚焦在他可能是一个人。那他当然工作之外，刚刚讲他买乐透或者是他是公车迷，就是他们有个性，他们有梦想，他们有想要做的事情，会让人家更对公车司机我觉得是更容易有一些情感上面的连结或者是投射，因为这就是一份工作啊，每个人都有工作，那这个工作对你来说你是不是可能如果你不是公车司机你也会有一些厌倦啊，你可能做每天上下班啊好累啊但你又可能不敢离职，不敢换跑道，因为你会觉得不晓得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因为你有生活，你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他也会让看的人有一些直接的连结。那我不晓得说当然在拍摄这样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性，但我相信对导演来说你要拍到他们跟你这样子的互动应该也是要花一阵子去建立他们的信任吧，还是其实他们看到你来就很大方的直接跟你聊，应该还是要花点时间对不对？
1: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确实有花

0: 点时间，尤其因为他们工作都在非常 rush 的状况，
1: 对，
0: 他们都是一班接着一班接着一班，所以要么就是你在上班前跟他们聊天，不然就是下班后，
1: 对，
0: 但是状况其实都反正就其实蛮累的，对，所以我要自己去抓那个时间，
1: 对，
0: 然后一开始没有很顺利，然后直到就是有遇到一个算是他们站上的前辈吧，所以其实也是有透过就是前辈帮我介绍，就是他觉得哪些公车司机蛮有一些故事性的，对，然后我再一个一个跟他们去聊，然后这是一开始的状况，就是拍到中间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又突然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这一开始是我的硕士班的毕业制作，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哎，这可能是一个学生的作品，对，他没有想到说，啊，有一天我可能要被放在公司上面，对，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纪录片的跟人跟人的之间的工作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说，哎，我跟你签好契约，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1: 对，
0: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1: 对，
0: 他们就是他就怎么讲，应该说其实 我需要他们的帮忙，老实说是比较多的，对，所以我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然后让他们影响可能在公司里面的关系跟比如说他们在公众上荧幕上的形象，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就是我该怎么样在这些限制底下，比如说他们希望就是可能公司的形象可能不能太差，对，
1: 懂，
0: 然后就是这些我大概都有拿捏过，所以才就是做出这样子的片子，因为最坏的不是公司告我或是怎么样，最坏的是可能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因为我的关系要丢掉这份工作，就是是大家都不乐见的，所以就是一直在拿捏这个尺度，然后还有沟通，因为这好像也是我之前没有过的经验，
1: 对，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片就是我就是比较想要把他们人性化，那我觉得比如说关于他们的劳动劳权的议题，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只是他可能不是这部片能够讲的，或是其实有些新闻报道比较专题式的那样子的影片，它其实是可以补足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它服务就是它的面向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完全不 care 他们的工作状况这样子，
1: 那这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工作会有的情况啦，但当然我们其实想要聚焦的是他们身为公车司机，身为人，他们这一个人在这个角色他们的生命过程跟生命历程比较会是我们这一个纪录片要呈现的东西，就不是探讨，我们今天探讨不是职业，我们今天探讨是这两个人跟他们刚好是这份工作他们的连结跟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那就再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议题上面，就是这个路线他每天开很熟了，但是很熟就是你会觉得相对我们讲实在的就是会比较无聊嘛，虽然你可以跟人聊天啦，那跟聊天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但那个路线就是这样就会比较无聊，可他们还是保持着对于自由这个信念在内心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拍摄的过程你有感受到他们有传递什么讯息给你吗？
0: 老实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伟哥是没有的
1: 哦，真的哦，
0: 伟哥真的没有，因为他
1: 买乐透，
0: 他那个买乐透证是拍到最后才有一点哎、欸，他其实他中就是我拍摄他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有一些小小的兴趣，像比如说一开始在站上的时候他在看那个老鹰的影片，就是他其实是想要养老鹰，
1: 对，
0: 然后我哥认识他一小段时间他就说哎、欸，我最近对空拍有兴趣，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又不养老鹰了，然后他就说哎。你看我工作时间那么长我有哪有时间可以顾他们，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空拍机好像这个也就是跟养宠物可能比较不相关，他可能会继续研究下去，但隔了一段时间他又换去别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他就是他那个空拍机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延续，就是反正他又自己给自己找了，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给自己找了某一种理由让他无法踏出去，那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个性， 哦，就我坦白说。

0: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有跟他有很大的价值的冲突，因为我们的职业跟我们的世代差太多了，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有啦，他在钓虾这个部分，
1: 哦，
0: 我真的可以看到他的快乐。
1: 你说有钓什么？钓两只那个吗？
0: 对对对，就是我有问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钓虾？
1: 对，
0: 他就说他觉得那个很有那个掌控欲，
1: 嗯，
0: 对。就是他虽然说就是后来我有朋友看了我的片之后他也是觉得说就是公车驾驶他似乎看起来是带着全车然后可以掌握方向的人，但是他可以看得出来伟哥他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人生方向的，
1: 嗯，
0: 对，所以他可能就是从钓虾这是目前就是比较长的兴趣，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也很少能够去钓虾，
1: 因为时间嘛，
0: 对，嗯，时间他们一个月就是休四天，
1: 对，
0: 然后他可能一个月就去一次，
1: 嗯，
0: 然后如果揪不到朋友他又不去，
1: 哦，
0: 对，他个性真的蛮龟毛的，对，
1: 就有一些坚持啦。可是听你这样讲，然后其实看过纪录片也大概可以知道，就是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这样。那当然各种个性的人其实都有，那我相信这样的个性每个人啊，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遇过这样子的人嘛，一定都会有遇过的。他会觉得他好像被绑住了，可是也许这个绑住反而是给他一个方向前进。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比较像是这样子，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被绑住的状态，那是不是他真的会不晓得去哪里？但至少他还有一个稳定前进的方向，或者是经济收入嘛。哪天真的非常幸运他中了乐透头彩，我们再请导演去拍一下他后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也蛮好奇的。所以其实这纪录片当然我们记录到的就有点像是我们社会当中我们的所谓的一般，我们的可能算小人物好了啦，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个螺丝钉，但我们其实又是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当我们把螺丝钉放大，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的主体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历程是怎么样子，所以真的蛮有意思的。那在这部纪录片最后，我也想请导演先分享一下，你觉得在拍摄完他们的故事，你自己在搭公车的时候，你对于司机会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讲看法呢？就你自己会有吗？
0: 嗯，我应该一做完填掉的时候马上
1: 就有了，
0: 马上就有了，就会觉得多了几分的尊重，嗯，其实我觉得他们要的就是那个尊重，嗯，就是我觉得时间虽然说在长，因为我问过他们说就是他们有没有觉得这是最不快乐的事情，
1: 嗯，
0: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遇到 OK 或是跟乘客发生冲突，或是乘客他们不谅解他们的时候，
1: 嗯，
0: 这是他们觉得心最累的时候，
1: 对，
0: 但是他们反而说这个长时间什么，他们说哦，都已经身体其实已经习惯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互相的彼此有一个谅解，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蛮重要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公车怎么不来，
1: 嗯，
0: 就是就像有时候你可能你今天就是感冒了，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公司，
1: 对，
0: 但是公司可能他们马上要再找人，可是中间可能就有缺了这么一点点时间需要去递补的，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如果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点的开口或是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1: 嗯，因为其实公车司机他也是人啦，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聚焦在聊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他们虽然是公车司机，他们开着公车载着大家去，但他们其实是人，他们不是机器，他们也会有像刚刚讲到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点休息时间，但是他可能你就觉得啊怎么都不来啊，或者是路上真的就塞了嘛，有时候就没办法就塞车啊，能怎么办？对啊，这多一点理解，然后其实多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包容，或者是那个温暖的问候吧，比如说可能也许下车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声谢谢，我觉得那个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良善的互动哦。对于公车司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比较感觉到是温暖开心的。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呢，我们会是在公司的纪录观点嘛，什么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呢？
0: 这部纪录片会在8月20日周四晚上10点在公司的纪录观点播出，
1: 嗯，
0: 然后也会在公司 Plus 上线。
1: OK， 所以大家其实看了这部纪录片或者是那个时间可能没办法就到公司家，好，公司 Plus 就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导演跟大家带来的这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好，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你如果平常真的是会搭公车的，我们对于公车司机多一个尊重跟多一个包容，我相信对你自己其实也会蛮开心的，啊，因为如果今天你今天是一个跟公车司机，欸，有一些不愉快的话，

0: 不是只有他不愉快，你自己也不愉快。好、哦，我们把自己的心情跟公车司机的心情做一些连结，搭公车就会变得比较开心。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萧玉如导演带来的《粉红马屎》，谢谢你，
1: 谢谢。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歌曲来自 Limi， 那些闪电指向你。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边国道三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北上五股的入口哦，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没有办法走哦。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

0: overseas。
1: 这首歌来自 Megan Trainor， 歌曲叫做 Received。 好了，等一下12点钟我们进入到8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目前没有新增状况，那大致上国道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晚上要留意就是自己的精神了。这首歌来自831热血巴士，待会路况之后继续。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冯之环，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慈悲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无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了8月18号12: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这边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3号的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啊，新庄要往五股方向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一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中西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4: 我是 Phil。
3: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也许两首歌是小雨的记得忘了我，还有就是黄丽跟安全妈妈的弹头叫做学着道别。12点12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哦。

前提，歌曲叫做《瓦雷蛋》，12:20。台六十五线哦，南下3.7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哎，占用了外侧路肩，这边经过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要注意喽，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刘力扬，歌曲叫做《崇拜你》。台六十五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占用了外侧路肩，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做《继续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真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真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金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魏妙如，歌曲是自在。台六十五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还没有排除哦，占用外侧路肩哦，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注意了。好，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就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的入口哦，施工封闭哦。这首歌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首歌来自 Linian， 叫做《飞盘》。12点52分，好在台65线南下3.7公里。刚刚本来说新庄二线有自撞车，对不对？那现在说没看到，

0: 那就是排除的意思哈、哦，没看到就是没有了。
1: 手机、钱包、钥匙、烟。
0: 美秀集团卢广仲这首歌《手机、钱包、钥匙、烟》。
1: 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手机、钱包、钥匙、烟来自美秀集团跟卢广仲的合作。我现在其实出门的时候也会稍微哼一下哈，手机、钱包、钥匙，但就没有烟嘛，毕竟我没有抽烟。如果可以的话，烟就我们少抽。如果你本来是有抽的，我们把它戒掉也是不错哦。手机、钱包、钥匙，其实出门大概还是要必备。但是钱包也没有一定的啦，没有绝对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要去到可能只有现金可以消费的店家的话，因为大部分你说便利商店，还是说很多地方，你其实手机都可以取代嘛，对吧？手机都可以用啊，比如说这个行动支付嘛，悠游卡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它就可以付款，所以其实带手机好像就可以了。钱包好像慢慢的被取代了，那钥匙就还是得要带吧，家里钥匙。那你可能用指纹嘛，那可是指纹这件事对我本人来说，我的指纹就很淡。你知道我手机解锁，我比如说家里如果是指纹解锁，我可能就是进不了家门，还是带实体钥匙比较好。或者是你要骑车，你要开车，比较高级的可能有一些手机解锁了哦，是之后未来可能都可以整合到手机。不过它就是一个，你知道，一个篮子，然后把鸡蛋都放进去的意思。那手机不见就麻烦，对吧？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黄绮冰她所演唱的叫《绵绵无绝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再来关心到这个路况是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啊。

你留意喽。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一的南下中心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296.5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战备道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哎，好险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8月18号来到星期二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每天好像都一样，对不对？忙忙碌碌的，然后呢这个天气闷热啊，总觉得浑身不舒服。我总觉得刚刚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外面还是好热哦打开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及时的天气预测，果不其然啊，就算现在已经凌晨1点多了，这个最低温平地最低温哦大概都有至少有26-27度啊，有部分地区呢甚至还有28-29度。今天哪里这么热呢好了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希望你穿得舒服轻松一点注意透气，然后呢这个开车也要这个舒心，然后呢这个保持充沛的体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刘耀文这首歌曲《耀眼的你》，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

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

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目前呢啊，首先看到在台三丙线哦，东向的 6.4 到 6.5 公里呢，急急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呢，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那除此之外，今天夜间国道有些施工在进行啊，像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 25.1 到27公里新店路段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倒水板的安装，那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呢也有施工啊，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看起来这个南下北上呢，好，应该就是集中在啊这个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施工，好，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好，今天的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一点，国道、省道啊，甚至部分的省道、市区道路都是有的，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缩减。

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的 198.7 到 202.6 彰化路段啊，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施工。那么在国道3号呢，在北上的 226.6 到 224.6 哦，南投到中心啊，这里外侧车道有抛铺工程，中间呢经过这个中心交流道啊，因为外侧车道已经抛铺工程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从中心交流道出去了，哎，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啊，继续往北走呢，北上的 193.6 到 190.5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车道也有抛铺施工，北上的144公里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这个抛铺工程也在进行，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好，省道的施工呢，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呢，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 15线来替代行驶咯。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记得打开。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麻烦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啊。Asheron 和凯利德这首歌曲《Beautiful People》。

Ozone 这首歌曲 Speed Reloa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在南下的160.8到164.2，这里是后里到

稍早 Ed Sheeran 的歌曲 Beautiful People， 之后是 Alina 这首歌曲叫 Matter of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好，刚刚讲到现在全台各地夜晚即时的气温啊，比我想象中的还闷，大概都是26到29度啊，夜晚都这么闷热了，白天肯定更热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像北部啊、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啊，东半部的花莲呢，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白天还是容易超过36度的高温啊。说昨天像是在台南的预警就飙出36.9，新店的曲尺呢有36.8。那么今天一样闷热之外哈，那因为台湾处于一个低压带的北侧，所以呢这个吹东风的环境啊，这个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不定时就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了哈。西半部呢阿玛西耶罗霍纳哈，这个在云林以南呢对流发展是旺盛的，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啊，这个尤其在下午之后的时段，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以免淋成落汤鸡了哈。那么当然最后夏天呢还是要提醒你，哎，天气炎热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就算是夜晚也还是一样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北上的52到46.8啊，这里是三英

到土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哦，北上的 44.1 到42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变成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 4.2 到 6.5 呢，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的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维芳，逆风飞。

0: 小林，谢谢你今天陪我出来玩，我真的很开心。
1: 我也很开心啊，谢谢你今天约我。
0: 小林，我。
1: 哎，你干嘛一直靠过来啦？我们现在在游览车上，哎，大家都在看，你再靠过来，我就不客气喽。
0: 那你干嘛要打我啊？
1: 那你干嘛靠过来啦？
0: 因为我想帮你扣好安全带嘛，出去玩安全很重要啊，万一遇到状况时，安全带可是我们的保命带呢。我希望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还有呢？
0: 还有我想问你，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1: 看在你这么注重安全跟贴心的份上，那好吧，
0: 耶、yeah. ！
1: 赶快系上你的安全带啦！
0: 嗯，遵命。
2: 出门系上安全带，安全不必被等待。出外游玩，搭乘游览车，别忘了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台三丙线哦，说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急急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啊，算说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不过道路尚且是可以通行了哈，那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事实上呢，不止路树，对不对啊？你如果经过的时候发现这电线杆呢好像有点危险哦，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行车速度慢一点，小心通过。好啊，那既然这个讲到省道了，看到省道其他的道路状况呢，几乎都是施工为主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改道走台15线才会顺畅了哈。那北上的42公里呢，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匝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提早你原本如果是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出去的朋友啊，你可能就要提早先切换到从永安先切换到侧车道啊，然后呢，再从这个侧车道下去啊，或者是你从这个观音交流道上来哈，那你就先走侧车道吧啊，这个过了桃科之后就可以驶入主线车道来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这个这一节呢的焕然一新小单元这个要提醒大家，夜间工作呢坐姿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我记得呢，以前小时候我很常驼背啊，站着的时候驼背会被妈妈呢拍拍在背部，慢恩姑啦啊，恩姑以后长不高。结果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没有听妈妈的话哈，真的没有长高。然后呢，这个坐着的时候，也会被妈妈提醒要抬头挺胸啊，可不能因为坐着，然后呢，整个人就缩起来了。这个坐直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这个小时候被长辈提醒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习惯呢？事实上，坐直这件事情除了就是长辈可能会告诉你说，可能会长高哦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但是呢，这样做其实也可以保护你的脊椎不要这个侧弯或是压力过大，结果呢产生更多的疾病。事实上，还有新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哈，

哎呀，坐直还会影响你的心理状态耶。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呢，保持挺直的坐姿啊，不仅能够微妙的改善情绪，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什么？单纯就只是坐姿坐直而已，居然可以改变你的情绪，改变你的想法吗？啊，这个研究团队哦，他招募了将近200名的受试者，结果都发现这个坐姿和心理状态有着意想不到的关联啊，就是说啊，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个受试者呢，回报了比较高程度的正面情绪，尤其呢有一个正面情绪是有感提升，叫做自豪感。那么也有一项这个测试风险承担的虚拟气球电脑游戏当中就表明了挺直坐姿这件事情是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就是你在玩这个气球电脑游戏的时候你如果这个在玩的时候这坐姿的状态是这个抬头挺胸的，居然发现呢这一组的这个受试者玩出来的分数比较高这个反过来呢，就是说你在玩这个电脑游戏的时候都是坐着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整个背都给它缩在一起了，好像反而这个玩游戏得到的分数并不高呢。

啊，像这样子呢，这个坐着的时候啊，哈，你这个抬头挺胸，哎，这个挺直你的背部和颈部呢，这在过去哦，好像会被归类为有种就全力坐姿，坐着的时候让人感觉好像很有压迫感，就轻松坐着就好，干嘛这么的费力，看起来好像啊，要给人家训话一样啊。可是呢，啊，这个研究啊，啊，反而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这些受试者啊，啊，也有可能是猜到了这个研究的目的，所以表现得比较自信。为了避开这样子的一个盲点呢，啊，他们是有这个透过高支架、低桌的矮面来操弄坐姿，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习惯呢，啊，这个挺直背部和颈部做的比较有自信的人，哎，还是会不自觉的给自己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结果呢，回应了比较好的情绪，而且啊，还在玩游戏的测试当中得到了比较高的分数啊。所以呢，借此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啊，啊，这个习惯性的改变坐姿可以间接的影响你的情绪啊，会对现在的这个每天呢、啊、盯着长时间盯着荧幕，然后呢啊，这个盯着荧幕坐姿就越来越不良啊，可能无形之中就因此影响到了你的身体健康，甚至是会削弱你的抗压性，还会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可能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游戏这个研究的最后啊，啊，相关的这个研究单位呢，这提醒大家啊，其实把握几个微小的习惯啊，双脚呢平放在地面上，放松肩膀啊，不是说为了要坐得挺直，结果呢被更用力，你反而会觉得更不舒服，对不对？让下背呢获得自然的支撑，然后呢让荧幕调整到和你的视线平行的方向，事实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下次坐着的时候啊，你就会不自觉的挺直你的腰杆，然后呢却因此啊，这个提振了你的自信心啦。我一边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一边在调整自己的坐姿啊，就看看呢，主持起来是不是听起来会比较有权威感？你觉得有改变吗？但是你可以试着调整看看啊，你的坐姿看看，哎，现在对你而言是不是比较舒服了，以及心情比较好了呢？

稍早听到林廷翰和黄伟晋合作的《借你的光》，之后是光泽带来的歌曲《醒来》，时间是凌晨的1:50。好，目前看到是夜间的道路状况，施工比较多，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大叶隧道哈、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围篱安装作业啊，北上的埔顶二和埔顶一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有风机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啊，那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清洗作业啊，这个外侧车道有受到占用，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这个节呢是结果的节，哎呀，这个礼拜就是七夕呢，就日历翻开一看，明天就是七夕啊，怎么度过七夕呢？

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好像提早了一天播了，对不对啊？但是要先预告一下啊，免得呢你要是忘记过七夕，还另外一半这耿耿于怀，对不对？还是不要忘记的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待会要来到2:00。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哈，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陈维权《人生如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三丙线呢，稍早是有传出东向的6.4到6.5公里哦，集集路段啊，路数有倾倒状况啊，但是道路目前还是可以通行，只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通过。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改道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

而是内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修复作业。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啊，要关心到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 226.6 到 224.6 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连带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施工，还有北上的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省道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爸，你怎么了？
4: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好嘛，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4: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
3: 爸，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韩国的歌手闵志云啊，不过呢，我觉得他的这首歌曲啊，唱起来很有 J-pop 啊，也就是日本的这个流行乐的味道啊，我不觉得很像宇多田光吗？闵志云带来的歌曲《Feel It Too》，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2个小时了。目前呢，看到道路这种上面的状况，几楼东西顺啊，那这个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看到这个这里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有防蚀涂装改善作业哈。这个麦帅一桥下层的车道这个机车道呢，还有上层的这个车道部分的车道都是有受到影响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移交指挥哈，减慢车速，小心的行驶。有部分呢是机车道是因为没有办法行驶啊。往内湖方向的这个机车道是封闭了，要麻烦机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挥改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新北市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

这里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啊，来到桃园了，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有回车道的工程哦，那么双向都是封。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没有错，持续提醒你哈，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滑手机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夜间开车灯哈，虽然说是常识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开啊，或者是你其实用错车灯喽哈，这个使用了远光灯啊，随时帮我们调回这个一般正常啊，多数情况下使用会比较恰当的近光灯，以及呢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啊，也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啊，转弯弯了哈，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变换车道完毕了，也要记得把方向灯关起来哈。我发现这走在路上呢，真的很常看到机车或汽车朋友弄赶快方向灯没有关哈，你就会很苦恼。他明明是这个打了往右的方向方向灯，车子一直往左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会让其他的这个驾驶真的是很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这些小细节还是得多加留意喽。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呢要这个跟大家提醒哦，突然这个阅历一番发现，哎呀，暑假剩不到半个月了哈，今天已经是8月18号，在不到2个礼拜就要开学了。事实上呢这个暑假期间呢，走在路上还不定时会看到这个有学生呢，还是有在穿制服，可能呢，比方说国三、高三啊，这个要考会考了，要准备考会考的啦，或者是考这个大学测啦大学分科考试啊，已经开始在努力念书用功了，对不对？但不乏呢，暑假也是有返校日这种事情啊，对不对？但除此之外呢可能更多的这个学生学子啊，还需要把握最后不到2个星期左右的暑假时光，怎么样出去玩玩走走。但是呢，玩玩走走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哦这个为了防范年轻族群啊在山道危险驾驶以及改装车噪音扰民哦，所以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呢也携手当地的监理环保单位，组成了监环警就监理站有环保单位还有警察呢联合稽查的一个小组，针对北宜公路展开大规模的执法行动了。的确在这个暑假呢这个年轻学子考上了机车驾照之后，就会跃跃欲试的骑车出去兜兜风走走其中呢北宜公路的确是一条很热门的道路。那么在上一个周末呢8月15号、8月16号才2天一个周末事实上警方呢就总共拦查了汽机车加起来107辆这个107辆怎么样是有违规的状况呢？违规的种类很多，有这个违规超速的啦，跨越双黄线的啦，违规变更车体的设备，无照驾驶等等的这个经过初步的归算呢光2天开出的罚单总额可能就超过新台币100,000元了啦。

好，这一次的一个稽查行动呢，执法人员是进驻了北宜公路的平林段几处指标性的追焦热点哦，包含了26公里处，还有32公里处的财茂湾啊，以及34公里处的胡须湾，好、啊、进行严密的防标勤务。两天下来呢，总共就拦查了超过100多辆的违规案件哦，其中呢有35件是拦查了107辆的车子了哈、哦，更正啊，然后呢总共开出了35件的违规罚单啊，这个违规呢以超速有15件暂对大中，其余呢。

还有包括跨越双黄线有两件，违规变更车体设备其实也不少哦，有六件，擅自改装 LED 头灯有一件，以及无照驾驶仍然有有一件哦。此外呢，现场也拦查到两辆因为反光标示不全而遭令验车的车辆也同步通报了八件是噪音车。这个种种的不论是跨越双黄线啦、超速啦、无照驾驶啦，哇，这非常非常的危险，害人又害己哦。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车辆的改装之后声音过大，影响到当地这个分贝数超标呢，影响到当地这个居民的这个平静也会造成人家的困扰。警方说明呢，每到了暑假期间，部分的年轻山友车友因为这个驾驶经验不足，加上容易受到同侪的鼓动，所以呢，一到山区弯道就觉得热血沸腾一定要腾云过弯进而繁衍出了超速、违规跨越双黄线等等的危险行为。而像是北宜公路呢，弯道密集、坡度很大、变化大，往往成为交通事故的高风险热区。因此呢，执法单位除了针对擅自改装车体排气管硬体严格检验之外其实也对于这个超速啦、危险压车啦、没有戴安全帽啦、无照驾驶都是严重取缔，希望是可以杜绝驾驶人的侥幸心态。不过说实在话这个全台各地的山路可能不是只有北宜公路是热门的骑车景点，对不对？中部、南部实际上都还有一些，但是以这个北部为例呢，才一个周末，哎呀，就真的是抓到了很多的违规案件，实在是很不应该哦。所以呢相关的一个执法单位提醒民众在享受山林驾驭驾车的这个乐趣同时，也一定要遵守速限的规定，心中要有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暑假快结束了，不希望再有任何的案件呢因为这个驾驶的不注意造成遗憾，然后呢暑假是会上不美满的据点啊。未来呢这个稽查的业务只会扩大不会停下来，希望呢是可以守护大众的行车安全咯。来自 Together 这首歌曲 Bitter Love。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你哪里给了过去那位啊？
1: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跟你还没一看到乱你三去探路的车嘞，我你走走不认头枪枪嘞。
0: 嘿呀、啊，好歹好给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1: 嘿呀、啊，三去帝都府上天书会当冲一位哦，故事乡下林山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难讲，俺家家来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0: 哎，说菜懂啥的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希望你给我报名开车，一路顺风，一路平安。2点33分，2点33分，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台山丙线的东向6.4到6.5公里有集集路段，好，上个小时就传出有路树倾倒，道路仍然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经过哈。好啦，除此之外，夜间道路施工，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遭到施工封闭啊，这里要请你改道行驶了。啊，另外呢，其他封闭施工路段在中部区域，啊，我们看到在国一呢，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 198.7 到 202.6 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呢 182 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在进行，啊，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一直持续到清晨六点钟。好，台74线呢双向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隧道设施检查，内外侧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的。张学友《心如刀割》。

来自张学友的这首《心如刀割》真的是完美诠释了在恋爱关系当中啊、这个必须要决裂啊，或者是万念俱灰的那种失望感。这首歌曲呢在1999年的时候发行啊，是在这个收录在张学友的《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是由新加坡的歌手黎沸辉这个打造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当然除了有这个张学友这个经典的演唱版本之外，黎沸辉他其实本身也是歌手，所以呢他也有把这首歌曲拿回来唱。但由于这首歌曲也是他目睹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个柔和车歌曲唱着唱着，这现场的渲染力感染力也非常的好。但除此之外呢，黎沸辉他也为像是刘德华、张信哲、潘嘉丽、蔡健雅、阿杜等等这个打造过合作过很多经典的作品。接着送上他是范玮琪这首经典的《到不了》。

0: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时间是凌晨的2:51，稍早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之后是康康的《旧情歌》。来点摇滚啊！夜间市区的施工，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2:56，待会儿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陪你安全的开车。那么三点之前 Dislike 啊，这个女子摇滚乐团带来的你欠猫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放心，金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时间是凌晨的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讯息呢，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5.5公里哦，过白河路段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结果排除了。在省道台三丙线的东向6.4到6.5公里集集路段有路树倾倒的状况，道路仍然可以通行啊，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安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庄往五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跑步工程进行当中，那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跑步工程进行不能通行哦。到清晨6点，北上的144公里通宵交流道，这里入口匝道也是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十五

线。那最后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嘉禾牛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欸，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予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捡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0: 一路畅行，
9: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0: 量力而行。
9: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0: 祸不单行。
9: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0: 行不得也。
9: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0: 我行我素。
9: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0: 言出必行。
9: 哇，你哪会这厉害？
10: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9: 哦，收听警广，
10: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1: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2: 我们都该负责任，
11: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分心真的是死在哈囉啊。跟随着时代的流行词汇哈，还这衍生出不少类似的歌曲啊。赖慧茹这首歌曲就叫做《是在哈囉》。

是在 Hello 这首歌曲是赖慧茹的歌曲，什么样子的状况下可以用到是在 Hello 这个词汇呢？一件事情的发生完全出乎你的意料，可能说是在 Hello 啊啊，或者是说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朋友之间互相开玩笑，哎呀你讲的东西我不是很赞同，是在 Hello 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7，我刚刚呢往窗户外面看出去，还真的是是在 Hello 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下雨哈啊，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观测到在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哎，是真的有下雨哦。但事实上，我看一下哈，从凌晨0点到现在，不只是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有下雨，在恒春半岛也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啊，雨势没有到像什么午后雷阵雨这么的夸张了哈，但是呢零星的阵雨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天气状况不太稳定。朋友们，如果遇到天雨路滑，就算雨势再小，你知道夜间开车啊，这个视线是比较困扰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在下雨的时候呢，路面的标线啊，事实上就比较难看清楚，所以要麻烦哦，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驾驶，好不好？才不会呢走一走啊，这个别的车子觉得你很烦，没有走在车道上，一直在踩线，这样到底要怎么判断你的行车路线呢？这真的是非常的困扰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台三丙线东向的6.4到6.5公里哦，集集路段这里有路树倾倒的状况，但道路仍然是可以通行了哈，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安全。好，国道3号呢在北上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封闭施工啊，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围篱安装作业。好，国道2号呢西行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的方向，还有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了啊。

那么东向呢，国道二号在东向也有施工，东向的 4.2 到 6.5 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节的歌曲比较快乐，很电音哈，安以为爱菲儿。

0: 突然发现呢，这台客电音还真的是蛮多的音乐人哈啊呵呵，这个做了相关的曲风。安以为的《爱飞儿》之后是《魔电女孩爱我吗》？时间是凌晨的3:26。虽然说没有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蔡依林 Inside Out。
1: 烦恼留在原地，头脑松松可以，微风飘飘感到满意。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8: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7: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8: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7: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9: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刚刚呢，半点之前有提醒到哈啊，这个东北部、东部地区啊，甚至是东南部啊啊，以及恒春半岛呢啊，过去两个多小时啊哈、啊、是有降雨的状况，雨势虽然说没有到这个午后雷阵雨来的这么的大啊，但是呢，这个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哈，哎。为什么突然下雨了呢？这是因为今天环境是偏东风的，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但其他地区今天在中午过后也是容易出现雷阵雨的，尤其在云林以南要注意局部大雨的发生啊。那就算没有下雨呢，也会有这个35-36度高温啊，所以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有针对双北、桃园，还有在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南投，还有花莲县啊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都有机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呐。基本上呢，昨天呢、这个各地也都还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对不对？今天也还是会出现，明天星期三开始，中央气象署指出呢，这个降雨会更为剧烈哈。这个礼拜呢，礼拜三一直到礼拜五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这个白天可能都这个可能就开始下雨咯。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几率不但比较大，而且雨势可能会比较急啊。预估到了这个礼拜六这个22号雨势会比较缓和，但是呢，因为台湾还是处于一个低压带的环境当中，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啊。到了礼拜天甚至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逐渐的减少啊。这个大致上来讲，这一个礼拜一天一天过下去是越来越多雨的哟，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来自周兴哲这首《All for You》。

周兴哲这首 All For You 啊，搭配着最近呢啊这票房非常突出的蜘蛛人电影啊，在这中文的应该说在台湾地区哈，这个放映结束之后的片尾曲就是听到这首歌啊。蜘蛛人是超级英雄啊，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其中一位超级英雄。那么英雄呢，虽然说在拯救世界，对不对？但是往往在面具底下有孤独的一面。所以呢，周兴哲也是这个完整消化了蜘蛛人他的一个生活面向，写下了这一首歌，是把蜘蛛人面具底下的孤寂感写在歌曲当中。我也是看过这部电影了，看完之后，然后片尾呢，这个得跳出这首歌，突然觉得，哎呀，好揪心哦。所以有时候音乐呢，这个好像要在对的地方听，就会更有对的氛围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哦。那么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呢，看到在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 198.7 到 202.6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那么南北双向的 117.7 到 118.8 造桥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英雄还是挺累的了，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来到凌晨的3:52。好，稍早呢，在国道3号哦，中和交流道出口原本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哈。原本呢，台64线哈，民生匝道也没有办法通行，但现在也可以通行了。那目前呢，好看到，既然提到国道三号，国道三号施工在国三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2线车道还是有工程，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国道2号夜间也有施工哦，西行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以及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另外在东向的这个4.2到6.5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2线车道也在施工。

周杰伦这首《超人不会飞》，因为超人其实就是你我每一个人，对不对啊？这个穿起斗篷，然后要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拯救世界，太辛苦了，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把自己预设要做的事情做到100分，其实自己好像就是超人了，对吧？好啦啊，那希望每一天你都能当自己心中最满意的那个超人。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啊，那祝你每天都有愉快、平安、健康、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在一样国三南下的25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的226.6到224.6这里是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一连影响到在224公里中心交流到出口匝道也有跑步施工在进行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大雨特报，新北市的山区宜兰会有较大雨势，北海岸花东地区也要留意哦。今天在整体水气的部分呢，就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啊。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得一秒30.9度啊。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彰化埔心，哦，目前就是新北比较多的区域呢是30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台北高级李宗盛林强，哇，这个节奏太提神了！我怕你打呼，我嘛怕我打呼。哦，现在你开车在哪里？重点是目睭要闭好紧哦。哦，因为今天呢，那个水汽比较多一些，有些地方很出息，客厅那度哈，这就要注意安全呢。既然已经开始提神了，哦，这个歌曲也是很有力道，动力火车来咯。

0: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4:18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台三丙南下 6.5 公里集集路段这边原本有路树倾倒，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向的五股入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哈。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施工设计哦。路况那些当播穷就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这位合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歹势》，四点二十三分咯、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施工的点是比较多哈、哦，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还有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哈。那路况补充加码还卡节点位咧 ,0800-000-123。

哦，也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哈、哦。已经4:27了。梁静茹、张志成，1+1。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0: 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满足了背后金哈。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那北上林口外二线要注意哈，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然后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工程啊。再来，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哦。南下的话，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内二侧都有作业。国三的话，北上哦，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还有通霄交流到入口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在施工，而北上中心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哈。然后南下是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有作业。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在土城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啊。好，国五的话，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然后南下呢是在内侧哈，也有工程，还有雪穗南下的外线，马上要注意啊。好，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韩文歌曲《迷你裙》来自 AOA。接下来登场也是武林高手啊，罗志祥 Bad Girl。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1哦，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新的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什么景点？这边路面有散落物，不好惹，因为前面有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现在停在外路间哈。所以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除了要留意车道上这个散落物有可能造成车损，还有外路间现在停两台车哈，就是被这个散落物影响的，目睭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哈。日本在车站还有商场公共厕所经常大排长龙，特别是女厕一排啊，那乐乐等哈。最近日本政府就非常注意哈，也进一步去调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他们打算要增加女厕数量，然后呢，就是要了解为什么为什么总是在公共厕所前大排长龙？哎呀！结果有曾经在美国生活比较多年的一位日本的网友，他就呢在网络上哈提出了一个观点，还蛮特别的哈。因为他在美国生活过嘛哈，他说日本厕所拥挤的一个原因，因为日本厕所里面呢很舒适，环境又很好。重点是里面还有那个 WiFi 可以，一个网络可以连线哦，所以说好多人进去厕所坐在那边，然后根本就在滑手机。那难怪哦，他不是只是为了进去上厕所，他在那边滑起手机来，难怪外面排队排那么多哈。说如果日本可以把公共厕所改得像美国那样，只想让人家进去以后只想赶快逃出来。或者说像在墨西哥，他们会有一种情况，他们那个公共厕所马桶坐垫会被偷，完全哈、没有装那个马桶座，只能够半蹲如厕哈、那你要进去要待久也不容易啦哈、我就想到我们台湾的公共厕所，尤其最近这几年，你知道还有那个主题式的哦。跟那个旅馆一样哦，有不同主题风格哦。台湾的

哦，许书豪厕所醒过来，到底是喝了多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在厕所了。4:47，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因为先前这边有掉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的车损，现在是停在外路间哈，所以要留意这个掉落物，也要注意外路间。这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啊。

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已经4:51了，目前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为什么会停下来？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结果就停在了抛锚停在了外路间哈。所以把这块背后给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车道上的散落物。唔知伊是虾米吼，这厉害，竟然造成了两台小客车的车损了哈，小心哦。然后呢，外路间隔两台车要是停你家爱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施工现场咱嘛是爱注意安全哈。

熊天平的歌声心有灵犀。对时之前还有刘一哲内瓜虾灰灰再回。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先前这边因为有散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造成了车损哦。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哦，所以来到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也要特别注意散落物的情况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还有北上在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有工程。国三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国二东向呢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还有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北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再过几秒，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也是会有大雨的可能哦。

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在宜兰头城礁溪这边哦，新北的石碇、深坑也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9 度哦，现在有到30度的还有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芦洲以及彰化埔心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世界第一定刘德华刮虾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现在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哈，没法都集合停理外路间，所以来到这边哈，要注意两个点。一个是在就是国三这边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要注意两个现象哈，一个那个散落物到底是什么，看来不太好惹哦。然后外路间现在停了两台车，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安全哈。

0: 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好，5点16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先前有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很足惜还是停在外路间，经过小心哦，你把酒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现在南下新店的外二线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过土城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在北上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哦。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讲一下在新北市现在有金色水岸观海长堤自行车道。以往这个海堤视野是有被遮蔽到，那后来呢就是改以钢构的方式在海堤上方打造呢长约 1.1 公里这个堤顶自行车道。所以哇，这个角度真的不一样了哈，高的角度欣赏海天一色，尤其是淡水暮色，哇，一点遮蔽都没有，吼，大家真娱乐安尼哈。这个滨海路段其实常年受到国内外旅客的喜爱哈。那以往民众骑乘自行车只能走在海堤的内侧，没办法直接欣赏到海景。那现在就是说让它全面升级以后，就用这样一个高架钢构的方式，所以在金色水岸的海堤路段现在这个自行车道真的也会非常非常热门了。

这是郭忠佑、张文琪所演唱的歌曲《青春的卡达车》哦，要过青春少年时的已经想到后面的事情、哦、哈哈感情真的不错啦、哦、5:2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王阿玲、哦、目前因为在国山北上啊 94.1 公里过宝山哦，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车道上有散落物，这个不太友善，因为前面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车损，然后现在停在外路间哈，目前这个情况都还没有排除哦，所以把旧的背后跟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明天就是七夕了，各地都有很多热闹的活动。来讲一下今年宜兰的情人节，移到了东山河生态绿洲这边来举行。然后他们今年鹊桥说有268公尺长哦，因为在东山河这边生态绿洲举行，今年他们有加入了这样一个主题叫茶印情长，就把东山茶艺文化跟风筝的意象，然后再融合七夕牛郎织女的传说，所以在他们这个鹊桥的入口有一个12公尺这么高的大型艺术装置，他们呢就是让牛郎变成烘焙，就是焙茶师做茶的，然后呢织女变成采茶女，哇，代表什么呢？说双方在东山河畔相遇之后，以这个执人之心遇上土地之爱，哦，这马吉家用心良苦嘞，就是想办法把那个七夕情人节牛郎织女的意象跟在地的茶产业要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真的是熬了对了哈，所以在这边牛郎织女的形象哈，一个做地一个满地啊，可能也是觉得挺可爱的。然后这个19号七夕夜7:07灯，然后当天还会有演唱会啊。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了，警广，我是贾玲。目前啊，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竟然让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了车损。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这个情况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啊。国一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林口外二线也在施工，然后大叶隧道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再来，国一的南下机场系统往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作业哈。而在中部这里呢，国一北上是南屯到台中的外二侧，而南下呢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二侧，以及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北上南投到中心外侧，还有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以及中心交流道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作业哈。再来是南下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要留意作业情况。

国三的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国二的话，东向哦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然后西行在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施工，然后还要注意南下雪隧外线的作业哈。好，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勿哪零。

哦、Chasing Dream 追逐梦想，来自吴思贤、派伟俊的歌声，5:37啦，你说天亮了适不适合追逐理想，这样适合因为该起来了麦哥你要度孤啦哈。5:37了，你如果有开车在国三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这边有散落物哈，先前已经让两台小客车造成车损，起码停你外路间哈。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哎，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外线的施工已经结束，还有国一呢，北上五股入口这边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是因为来到这边压到了散落物才造成车损的，所以这散落物嘛是爱塞机哈，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关于肉类。很多人吃牛排的时候都会想挑几分熟，不喜欢太熟，说这样子味道不好。但是有牛肉可以这样子，可是呢，猪肉绝对不行。猪肉没有几分熟，猪肉一定要全熟哈。两者的差异不是只有口感的问题，如果猪肉没有煮熟，可能会有寄生虫，那或者是有这个所谓的病原菌的污染。你吃到没有煮熟猪肉，最轻微的就是引发急性肠胃炎，可是严重的话，有可能这个寄生虫的幼虫有可能入侵到你的大脑、哦、那一旦入侵到大脑，伤及神经系统，这可是全身性的健康的危机、哦、所以因为猪是杂食性的动物、哦，如果说养殖的环境也没有控管很好，也有可能吃到含有寄生虫卵的排泄物或污染物而遭受感染、哦、那也有可能受到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哦、一些这个病原菌的一个污染，所以猪肉一定要确认要煮熟的时候才能吃，不然、哦、拉肚子、呕吐、发烧，这是急性肠胃炎，这还算比较轻微的，严重的时候可能造成神经系统、心脏等全身性的并发症、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不管你吃的是什么猪排、绞肉、哦、整块的猪肉、五花肉，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猪肉一定要确认它煮熟了才能够吃下肚、哦。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6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三哦，原本国三北上过宝山外路间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哈、哦，停在外路间这边。那这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阿伯替大家欢乐呢哈、哦。好，我们在这些散落物是什么物件，竟然这个车子压过去以后造成车损。但重点是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Lido 所演唱《手掌心里的太阳》，有没有？有没有觉得挺有元气的？5:49，哎，现在有个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掉落物是轮胎皮哦，注意在那陪那里国一北上新市出口这边的内外侧哈，跟鬼注意姐，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为国一在北上林口外二线，还有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还是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啊。

哦，这是林良欢所唱的歌曲《爱情一百分》。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4了。很主席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

刚才呢是龙千羽请为挂客叫做欧泽昂泽，他用欧泽昂泽来比喻爱情，说不管是艰苦还是欢喜。好，只是我想要替欧泽跟昂泽问一下，那到底哪一个是艰苦，哪一个是欢喜？欧泽跟昂泽说选我选我这样哦，够身体就好了哈。5:58哦。来讲一个来自云林古坑这边报道，云林古坑这边有个庙啊，最近举办了普渡法会。然后呢，虽然是在云林古坑，但是呢，有把越南的在普渡的传统习俗叫来迎。他们从那个庙的屋顶下撒下了总金额80,000元新台币，都是100块啦啊。哦，信徒真的扣钱扣得很欢喜，这样哦。说在越南传统里面，这叫做撒甘露财。哇，过去在越南这边说也有撒黄金发钞票的。哦，来探听看哪里在撒黄金，这样哦。台湾现在哦，族群多元化哦，会反映在饮食上。你看连这普渡的风俗哦，也越来越多元了哦。越南的传统习俗嘛，当客来迎哈。不过这种撒甘露财应该是很受信徒的欢迎了啊。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在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低压带影响，所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这几个点呢，都有局部短暂雨哦。好，在清晨时刻，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是云林以南有可能是下大雨的情况哦。

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 30.9 度，台北是北投 30.7 哈，那新北是比较多去树林、中和还有芦洲以及莺歌。

再来就是彰化埔心现也有到30度，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双北南投云林是橙色灯号，36度高温，桃园彰化嘉义县市台南花莲也有到34度哈。还有即时雨量图来看，目前呢宜兰的壮围、礁溪、新北贡寮、金山这几个区域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注意安全哦。

来自吴浩生、魏如萱一起合唱歌曲《一起流浪》。你说一大早，今天才礼拜二就要一起去流浪嘛？哈，哦，流浪不挑日子的啦，哈。那个有适合的对象，或者有适合的心情的 Nike 啊，那对吧？哈，这是我的梦想了哈。好，6:1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过哪对对那。

回到你家哦，务必留意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内线要注意啊。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小心啊。

0: 哦，茶和咖啡来自丁威的歌声。看来茶跟咖啡是要分手啦，没法度做伙向前行。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已经6:15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50.5公里，五羊在机场西。

一桶钱。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是国一高架南下 50.5 公里来到武阳机场系统前外路间留意有事故车在这边。然后国一

来，我们来讲一个在宜兰这边有一位，他本身是在南安国中毕业的哈。这位蔡同学参加今年度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吉他大赛，他拿到了青少年组金奖，哎，哦，告告，我告告。

哦，这位宜兰的蔡成毅同学哈，他为什么会去学吉他？跟他的姐姐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姐姐因为罹患癌症哈，今年五月的时候病逝。那住院期间，他常常把吉他带到医院，弹奏姐姐喜欢听的曲子哈，希望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那姐姐在生前一直鼓励他说不要放弃哈，希望他努力的，如果对音乐有兴趣，那就去追逐他的梦想吧。蔡成毅呢是两年前才开始学吉他哦，你看我搞不，而且他家里边经济并不宽裕，那妈妈呢想说孩子想要学吉他，他是帮他到苏澳互助社团去找到了二手的吉他，所以是500块买到了那一把二手的吉他，从此呢展开他的音乐之路哈。他每天至少练琴练2个小时，假日的时候几乎整天就抱着吉他，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去研究指法。只要有灵感，就马上把旋律记下来。他希望将来自己是可以走创作这一条路哈。才学了2年的孩子，就参加呢国际儿童青少年吉他大赛，就拿到青少年组的金奖哈。这是有天赋啦，不过他说，跟姐姐对他的鼓励说不要放弃，这句话对他来讲呢，是他追寻梦想最大的动力啊。在我们生命中哈，有时候是来自家人的鼓励，有时候来自朋友，或者即便是不认识的人给了你一句很重要的话。加油吧，加油吧！来听一下刘德阿、流氓阿德的歌曲。

流氓阿德的歌写这个歌名写的是加油吧加油吧，不管是干巴的会听哦，希望都有人为你鼓励哈。6:24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哎。好，现在在国一啊，北上的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哦，许多轮胎皮散落，然后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要带那回到你家。再来国一高架要注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高架的南下50.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关于台湾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说台湾现在有个外号叫胖胖岛，哎，你有听过吧？哈，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台湾的成人已经超过半数过重或者肥胖的现象了。然后呢，在这一项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里面，发现大概有35%左右的肥胖民众没有试过减重，然后曾经试过减重大约有30%寻求过专业医疗协助。好，国民健康署最新统计说台湾成人过重跟肥胖率已经超过50%了，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超标的危机。好，那当然这个肥胖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引发代谢症候群非常核心的因素哈。这是体内代谢调节若失

衡，它就会发展，就会真的长出很多慢性病来哦。如果做好体重管理，可以让身体降低这个身体慢性发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哈。所以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超标，还有我觉得更重要，你要注意你的腰围啊，哎呦，是不是真的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哦、好，如果是个人肚量那是很好啦，但是如果是你腰围实际的这个宽度哈，哇，那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友善。你知道最近因为普渡的关系哈，然后大家家里就堆很多很多的食物，尤其那个糕饼类特别多啊。我就在想，在台湾传统的这个美食里边哈，很多小吃各地哦都有很棒的一些糕点，但是现在尤其一些长辈已经养成习惯，就喜欢吃糕饼哈，你叫他改改不掉。但是照理来讲，这个原本是很好的哈，因为在以前的年代，只有过年过节，一年了不起让你吃个两次三次就很不得了，吃到这些甜品糕点。现在不一样啦，不用，不是只有拜拜吃得到，每天都还可以自己去买。所以你说就是这个数量的问题，那块没暖哈，饮食要控制哈，腰围嘛爱注意啊。

0: 们上好。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一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啊，后保险杆损害，说有掉落的危险哦。好，因为没有看到车号了哈，只知道说在5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后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再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固打带带那婆让你家哈，而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有一个自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有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3: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 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2: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4: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携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哈。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2: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

0: 刺激二次战至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1: 那以后的战事场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战事场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战事场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战事场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0: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开合唱团。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有出现了铁桶，铁桶掉在哪里？掉在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路肩要注意，有铁桶当里家，希望它不要滚来滚去哈。把去背后给某注意一下掉落物是铁桶，在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的路肩呐、啊，还有。在这附近呢，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之前内线固拉带雷纳会散落，小心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阵雨，气温27度，风速吹着每小时10海里的风，能见度大约是6000公尺。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下着小雨。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28度，北干28度，金门31度，澎湖31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白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

0: 长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玲的提醒。6:41了，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路间要注意有铁桶让你加哈。

哦，黄品源《山樱花》，这真的是台中最佳代言歌曲啊！哎呀，能为自己的家乡，然后把那个风景描绘，连那个各地的名产都带

爱进来的哈，清泉岗机场都入境了，真的很希望更多音乐人可以为自己家乡写这么棒的一些代言歌曲哦。好，苏兰姆苏丁啊，哈，这是呼霞代表。同样，这首歌里面在告诉你台南的风景，还有重点是台南的美食啊。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0: 哎呦，6:51了。国一现在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外线要注意有不勾绳让你加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过安定路间铁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在这个情况也排除了国一北上的安定前内线固打带带拉回，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的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有听到长辈哈提醒年轻人，哎，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坐直一点。好，我们来讲一下哦，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只有长辈碎念而已，它其实非常有科学根据的哈。在坐姿方面坐直一点，不仅可以保护你的脊椎，而且还会实质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啊。来自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他们提出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啊，说你在坐的时候保持挺直的这样一个坐姿，不仅可以微妙的改善情绪，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也就是说，你的坐姿会影响到你的身心连结。哇，好有趣哈，这样一个思维。那他们的研究团队呢，招募了将近200位受测试者，结果发现呢，坐姿的情况，因为他们特别哈，有两个对照组，一个就是背后有高的支架，就是强迫他一定要坐直，还有比较低矮的桌面，那坐在这边很容易就驼背哈。但是他们在测试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说我们是要做什么测验，而且还故意说这是要测试全新的那个平板 APP， 所以让他们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来操作。但其实他们最主要要去了解对照组里面一个是坐的挺直，一个是驼背的状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就他们发现呢，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一组，他们呢会有更高的一个正面情绪，也就是他的自信感会提升哈。再来就是他们有一项这个虚拟气球电脑游戏里边，就他坐直的这个组别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哦。那研究人员是这样分析啦，说不代表他们变得就比较胆大，而是展现更有效率的风险管理能力，懂得精准拿捏，见好就收时机，所以在这个电脑游戏里面就可以胜出哈。好，不过好，我们来讲，原本你的脊椎是比较保持一个直立的，不要经常去驼背，对脊椎的健康本来就是比较好的哈。但是他们也说啦，但也不能反推说，哦，那我光靠坐直我就可以让我心情变得很好，哦，也没办法这样子，哦，只是说现代人因为每一天长时间就坐在椅子上，哦，坐在沙发上，然后盯着荧幕，哦，你的坐姿很多人是不正确的，哦，想想看你坐下的时候有没有很挺直，哦，大部分就是有点歪斜，有点放松，哦，呵呵，我耍废的状态，哦，那真的要做就是你的坐姿，坐下的时候双脚要能够自然平放地面，肩膀是能放松的，这样会让你的下背获得很稳的这样一个支持，哦，最重要的是你不管看电脑看怎么样的平板或者是看电视，那个荧幕的位置要跟你的视线是平行的，哦，这样是最好的了。好，还有很多人坐着喜欢翘脚，对不对？哦，我觉得哦，这样好舒服哦。当你坐着必须翘脚才会觉得舒服，那代表你的那个脊椎哈，其实有一些不正了，或者身体左右两边的协调不太一样了哈。所以要注意哈，坐的时候除了说坐得挺直，还有不要去翘脚，翘脚很容易让你骨盆歪斜啊。哇，骨盆如果歪斜，而且不是只有女性哈，男性也会。

0: 这样问题哈，那它引发的后续身体健康，那一整也是哈，真的蛮多困扰的啊。
1: 我坐在这里，
0: 就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坐下来，注意一下你的坐姿，保持挺直哈。但不是叫你盯着啦，像机器人、钢铁人一样，要自然放松哈。而且是双脚平放地面，让你下背有很好的支持。

哦，林忆莲，我坐在这里啊，你坐在哪里？重点是你的姿势要正确啦哈。待会七点排播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得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已经有路段哦，有车多的情形哦。国一的林口，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现在只有53公里时速。另外在南向路段哦，国一的五堵到汐止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啊。而国一呢，目前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的外线，要注意有布钩绳掉落了。台南市安定这边直加弄大道往南，在安定东路跟树谷大道路段中内侧三角锥让里加。而嘉义六角乡呢，有一起事故哦，在蒜头糖厂后方往高铁方向，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

0: 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啊，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起床啊，起床啊，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啊，在台74线往东，就是在潭子系统，这里呢是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往东的地方，潭子系统路段外侧有轮胎皮。好，那么在整个行车上面哈，我们来看一下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就是在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不过它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因为它的时速还可以维持在60公里左右，应该算是说车多啊，那么不塞。但是呢，它从台74线衔接到了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啊，没有很严重塞车，它时速还可以维持在60公里，仍然会下雨哦，所以呢请朋友们记得啊，在这几天出门在外仍然把雨具带着。好，那么今天还是啊，今天或明天呢啊，那个气象专家呢也特别提醒啊，就是呢位在菲律宾东方海域的地方呢会有低压靠近，未来几天都会逐渐的加强，有机会成为热带低压，而且呢是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朝西北移动，所以呢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它会通过了台湾东部的海域、北部的海域，有机会呢会穿越北台湾的上空。总之呢在这段时间仍然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呢不是那么的稳定，离开学好像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好，但是大家就会抓紧了暑假的尾巴哈，那个出门去旅游，赶快呢找个机会呢还是出去走一走，对不对？好，那个暑假作业做完了没有？同学们暑假作业做完了没？好，出门在外呢仍然还是要记得这个整个天气的掌握啊，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明天呢到礼拜天还是会有雷阵雨啊，所以朋友们在这段时间仍然天气不是这么样的稳定。那么当然呢温度上面呢，在今天的温度也仍然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在今天呢台湾位在于低压的北侧嘛，所以水汽仍然是比较大啊，那么整个的温度仍然是在35度是最高温啊，那么体感温度呢一定也都快40度咯啊，那么像花东纵谷都有可能到36度，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刚刚呢我刚看了，不知道是谁说2500对我来说呢，你知道我每天在那边跟大家念说要多喝水，我就发现呢说那个2500就好像感觉少了一点点，再喝多一点没关系，这个体重呢乘以30到40，好不好？江河英来了，还有文林、龙哥、苏墨，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林醉微春每一天跟我讲说的呢，他都喝了3000cc 的水哈。好，还有博友，我跟你讲啊，当我那个没有什么就是我比较有空下来的一点点的空闲，可以看大家水量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唠唠叨叨念。那如果说呢有一些资讯我又急着跟大家讲的时候，我就没有跟大家念说哎呀多喝水，然后你

告诉我一下你昨天的水量多少哈？那所以呢，这个偶尔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呢，没有人念哈，大家就会忘了喝水。你讲对不对？这稀奇哈、哦。好来，阿超、珍珍、宏志，都欢迎你们。那个小嫩鹰，小嫩鹰有没有上车了？那个因为阿超呢有提醒哦，他说昨天呢有那个可爱的小宝贝团哈，那个。小小的一岁左右还会哈哈 哈, 哈哦，真的是金家喜就勾子耶，林轩还有那个昆仪、怪雨、奇贤，还有乘风云童、阿星、幻龙，还有 Time 苏员外，早安苏员外，还有耀辉、佳慧、雨欣。哎，我跟大家讲哦，那个大家如果晚上吹冷气哦，还是要特别注意。我都觉得今天早上我都有点觉得怪怪，有点流鼻水了啊。那真的，如果是有吹冷气的话呢，还是要多注意那个温度哈，被子还是要盖好啊。好，来诺哥，还有佳慧、木汤伯，谁？佳莹今天生日是吧？啊，佳莹，好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要交给你了，好不好？哈，好，来那个祝福大家哈、啊。如果说呢，在行车上面呢，记得一定要锁定警广 FM 94.5，有任何路况记得也提供。佳莹一起来。祝福所有的朋友平安健康，双倍祝福给自己丰盛有余，来准备好，一二三哈。

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啊，当我听到了有朋友们过生日的时候，我都会想要呢播那个生日快乐歌。就像昨天啊，昨天有我刚好播到一半，然后呢那个就有朋友一打开收音机他立刻听到。哎，我请问大家，如果今天是你的生日，然后呢突然打开收音机就是生日快乐歌，你会感觉安怎？很感动，对不对？你都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你祝福。对，所以昨天那个朋友啊就说啊，他好开心好惊讶。有时候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啊我们自己都被祝福了，都很满足，满足，对吧？哈，远方 Angel。 好，来，陈梅说呢，桃园阴天，好像快要下雨了。昨天哎，陈梅不错哦，喝了3000cc 的那个水哦，而且是白开水哦。好，来，月芳国清，高炸高炸。所以啊，我很久没有跟大家解释啊那个哈哈哈的那个定义，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我们都很多新朋友来嘛，那我跟大家说一下。你知道那个什么刚开始的确那个哈哈哈的那个是因为哈、哦、早上嘛，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觉得大家就应该有点精神，然后就哈哈哈。后来呢后来演变成为什么到最后啊，即便有些人在困难里面，你觉得很像很悲惨，然后我们还在哈哈哈。为什么？这有故事的。是因为那个哈哈哈已经不是单纯的就只有说哎呀很开心的才要哈哈哈，而是那是一种鼓励，一种陪伴，然后是一种氛围，我们的语

宙的小分子的一种感染，那种力量的展现，然后让大家呢一起有力量，好像有时候我们靠着一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往前走，那如果后面有一个人推一把，就像你在做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荡秋千，荡秋千，你知道有些人呢那个后面的

批评啊，激励你的一些信心或者是那个能力，说好，我绝对要证明我自己不是你所说的那样子。哎，有时候所以一些负面的反倒是自己的一个垫脚石啊，可以让自己跳出去。那后来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哈哈哈之后就很神奇，就有一些的朋友告诉我说，他突然啊，本来今天的情绪不好，心情不好，但是因为哈完之后就不晓得为什么哈。然后呢就开心很多，那种心情是说不出来的开心。然后之后呢就有人说他去比赛啊或者什么的哈，那当然这个不是，这个就是有魔力，但是不一定是一定是这样的，可是呢会让自己的心里面好像呢从比较是乌云的然后渐散，拨云见日的感觉哈，跟那个你会不会得到第一名不一定啊哈。好，但是呢很多人都会说，哎，今天很顺利通过了什么考试，或是今天通过了什么测验，或者是今天得到了什么样的祝福。然后他说都是因为呢这个可能跟着我们一起哈哈哈哈久了以后呢好像更有力量往前走。所以呢后来我就这么几年来啊，这个每一次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哈哈哈的时候，其实它的意义是很大的。那个哈哈哈的定义就是呢，它是带着一个我们大家一起陪伴一股力量，而且呢是一种很爱的力量哦，那个爱好的力量很大的哦，就是我祝福了别人，双倍的祝福，搞不好更多的祝福都给自己啊。所以你知道吗，其实越慷慨啊，其实呢我们会得到越丰富。诶，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可是呢你知道刚慷慨的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慷慨是大家都做不到的，会觉得哎，我为什么要慷慨。可是呢试试看哦，有时候那个宇宙小天地就很特别很奇妙，当我们越慷慨，我们的心呢心胸越扩大，然后呢我甚至呢越能够去祝福别人，自己越被更大的祝福。好啦，所以呢这就是呢哈哈哈的由来。熟女啊，熟女还有那个月芳是好朋友是吧，哦，所以呢反正就是那个哈哈哈之后就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啊，所以呢大家开心就好。对，大美就说打开胸腔哦，我用了横膈膜嘛哈，大家那个横膈膜的态度呢，那个有没有丹田的力量啊？可是你跟外国人说丹田他听不懂，你要说横膈膜他可能又听得懂，他说丹田在哪里哈。志伟、永晴还有陈轩，同样的横膈膜家族在待会儿第二波密码交给你们哦，好不好？好，带着大家一起大声的哈哈哈，祝福自己，祝福别人哈！来，小花、小茹还有博佑都欢迎你们。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来开一下，也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北上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车多了它不至于到塞，所以呢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94.7 彰化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哦，好，来准备了哦，那个横膈膜家族哦，横先生、横太太、横小姐都一起来哦，又林子俊、陈佑都一起来。很多朋友们都是在我是真奇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跟我打招呼，所以你也可以到这地方哈、啊。来，惠美 AD 佩玉又声又响，一起喽！来，一二三，哈！

来这首呢熟悉的前奏，超级实力派的所有的男歌手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的纵贯线兄弟姐妹，所有的兄弟姐妹早安，兰花也跟你说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小花，兰花小花啊、哦，好来，英倩、豪志、玉婵、佑馨、永馨、永嘉都欢迎你们。LKK 来了没 ？LKK 还有腾宇老师来喽，腾宇老师早安，马尿、雨欣、燕城、雨桐、以心、小暖。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都是塞车。

路上都是兄弟姐妹，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交汇处也在三。还有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40。那么在台76线往西浦沿路段外侧有一只猫咪喵，在往西哦，台76线浦沿路段外侧有猫咪。台82线往嘉义啊，有人在台82线往东往嘉义的方向啊，外侧路肩逆向行走哦。星宇 LKK 看到你们啦，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雅珍、嘉伟、耿瑞、星宇都来报道了，还有任凯、一君、一纯，早安。

来个蹦蹦，待会儿呢来个新闻好不好？好，玉兰姐姐文心来。现在呢在新竹系统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台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大雅系统车流量比较大。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雨势逐日增加，预估明天晚间开始到周五降雨最明显，全台整天有不定时降雨，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周六到下周一水气渐减，雨势将逐渐趋缓。另外，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预期本周后半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将成为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西北转北的方向移动，而目前路径预测仍有很大分歧，气象署会持续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00

0: 66亿元。
1: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0: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五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以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金管会3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桃园一名郭姓男子112年跟两名友人到大卖场，一时兴起以打火机点燃罐装杀虫剂引发大火，八家保险公司向他求偿，近日地院判决男子应赔偿 3.98 亿元。记者金杰报道。
4: 这名22岁郭姓男子112年12月3日凌晨和两名朋友到家乐福中原店消费，却在地下一楼清洁用品区以打火机向货架上的罐装杀虫剂点火，且事后在没有确认杀虫剂喷嘴是否有残火情况下将其放回货架，以致引发惊天大火。后经估算，包括店内货物营业损失以及建物修复结构补强，承保的八家保险公司总共向郭男提出3亿9827万878元的理赔金额代位求偿请求。本案桃园地院法官纵整相关事证，认为保险公司主张为真，请求赔偿法理有据，所以郭姓男子延迟辩论没有到庭，也未提书状陈述，不过仍判决他应给付八家保险公司请求金额，全案仍可上诉。此外，当时遭大火波及的家乐福商店街咖啡店经相关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桃园地院判决郭男需给付979326元。至于刑事方面，郭姓男子因涉犯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罪责，这部分则遭法院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样啊？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

0: 倒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墙。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墙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哦，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哦、已经裸露了啦哈、哦，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墙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墙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新竹系统啊，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还有呢，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

0: 通八报来报一报。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2: 好，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下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流增加。在台七十四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跟市政路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路口匝道车多，太原到潭子的部分西行沿线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车流增加，大里一到草湖东行的部分沿线车速约6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流增加，崇德路文心路到昌平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后庄北路到经贸七路车流增加，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草马路洪阳桥安和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以施工围篱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跟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青海路往文心路进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
1: 是
2: 适逢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好，非常谢谢文正，谢谢，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稍早之前有提到了，在南下一百九。

14.7 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行经这路段的时候，同样的啊，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比较北部的南下湖口服务区，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它刚好是一个交汇的地方，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好，昨天呢，因为有机会啊，跟朋友们稍微提到了跟失智有关，因为在这个媒体呢不是报道说呢，这个阿兹海默氏症呢，过去的药物大部分都是以改善认知的症状为主吗？后来呢，就有一位80多岁的妇人，她接受新药治疗半年之后啊，脑内的那个类淀粉蛋白沉积指标由104.2降到19.8，降幅了超过80%。你知道呢，后来这个当然家人就会发现，哇哦，太神奇了，太神奇了。不过它很贵，它真的很贵，所以呢，大概这个全台吧，是就是能够来施打的其实是不多啦，真的是不多，因为它太贵了哈。好，所以我就昨天花了一点点时间，简单的跟朋友们分享了一下有关于在失智，尤其呢长期的在做这个失智的关怀的啊，那徐文俊医师，其实他之前也特别提到，当有失智发生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到说，家人因为失智会有那种轻度、中度、重度，那当然在整个进程当中，你知道，尤其轻度，我都觉得最容易让家人疏忽，因为他可能在表达上面，或者是记忆上面，甚至在性情上面哈，他会开始做改变。可是呢，问题那种在轻微的改变，大家就会开始在冲突里面，会觉得说，哎，你以前不是这样，怎么现在是这样？可是没有想到说，他可能是失智的前兆初期。好，那么就是我之前就常听到有些朋友在讲，他说，哎呀，那时候啊，他们家的长辈啊，行为举止开始出现了一些怪异的时候，或是心情有一些些的改变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就是大家就整个家庭的氛围冲突就不断产生，从来没有想到说是因为跟失智有关。好，所以呢，在初期的时候就好像大家彼此之间呢，就是一直在忙于处理问题、处理事情，在争论某件事情，从来就没有去想到说，哎，有没有可能需要去看一下医师啊？有没有可能是已经有轻度失智啊的一些的状况，那种情绪的变化啊？好，所以就是当然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啊，很容易疏忽了去做一些的检查，有一些的黄金时间啊，那么没有及早的治疗，有些会产生一些的遗憾啊。那么当然呢，在整个失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那样的一个演进啊，包括了在照顾失智的病人来说，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昨天就有朋友说，希望我能够分享这一些的失智的话题，也能够放在 Pocket 上面啊。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真的在照顾上面呢是不容易的。那有一些的朋友告诉我说，他现在刚好真的就是在一个三明治的时代啊，上面呢需要照顾长辈，那么底下有孩子还要照顾，自己还要冲事业啊，很不容易。好，那我有机会的话呢，我会邀请到相关的医师，那么我们就会更专业的请医师呢来跟朋友们来分享。那么玄俊医师呢，其实他有提到啊，其实失智的状况常常也会很担心，就是到最后可能在家人呢、啊、那个患者呢，他可能最后都不太认识了家人，你知道那是最难过，而且在陪伴当中是最不容易的啊。好，所以玄俊医师告诉我们说，失智症其实教导我们要彼此的温柔对待，那也相对的就是可能要重新的开始做一个连结。因为呢，也许失智的患者呢，他开始整个生活，还有包括了整个的记忆、大脑，全部都已经归零了。所以我们重新的用另外一个新的方式来跟他相处。比如说，他以前不喜欢出门，不喜欢呢，这个可能就是冷冷漠漠的啊，大家彼此的关系都很不 OK。但是呢，如果他今天这些的患者或者是家人，哎，他已经出现了失智，他可能已经搞不清楚很多状况。他说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新的连结，我们用拥抱的方式来陪伴他，或者是常常鼓励他，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让他知道说，哎，我们的生命可以有重新的一个连结。好，所以呢，失智是一种关系的疾病，它不只是影响大脑中的记忆跟

跟认知的功能，它还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好，所以呢，许元俊医师曾经有分享，他说呢，他那个有一位门诊的失智的个案哈，他本来有一块地，两个儿子，早上遇见大儿子，他说呢，这块地将来要给你。然后呢，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位这个患者就说，要见到二儿子哦，就说呢，这块地要留给你。你知道，爸爸这个患者这个爸爸没有欺骗啊，他还是那个爱。好，那么所以这个两个儿子也都没错，但是呢到底要给谁？好，所以呢你知道吗，这个大儿子二儿子就为了这件事情哦，哇，争执了数十年数十年。可是问题是谁错？没有人错，真的没有人错哈。好，所以呢选举医师就说，其实他没有坏人，真正撕裂关系的就是大家对失智没有那么的理解，未被理解的疾病。好，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有时候要放下过去的执着，不再要求对方回到原本的样子，学习的陪伴，这时候的他关心呢可能会出现更深层的连结啊。好，所以呢其实呢最重要点就是不是依赖记忆的亲密，而是建立在彼此内心的相遇。好，那么这也是呢在照顾失智的病人家人的时候，的确，如果当心态可能也许做一些小小的转变，会不会会比较容易一点点？就是说，至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撕裂或是内耗里面，好像感受到还有那种无力里面，会能够有一点点的力量，能够再继续的走下去哈。好，所以呢，昨天我大概跟朋友们也分享到了失智的一些简单的，因为我们讲到那个药物实在是太贵了哈。不过呢，每一个家庭的那个状况也不太一样，或者是呢，每一个人能够使用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在整体来说，整个心态上面、观念上面，我们都是一起来学习。包括了，即便我们家里面或者是我们没有在照顾失智的病人，可是呢，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在一个友善的社区、友善的社会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成为那友善的友人、友善的路人、友善的陌生人。好，那么能够呢在这样的一个病症当中互相的去理解关心啊。好啦，有机会的话我会邀请到专业的医师，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失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更多的请医师呢来给我们做一些的分享。我相信呢，其实当我们不断的在多做一些学习的时候，好像也能够让我们产生了许多的力量，有没有？好，能够在那个一些的关系里面呢、工作里面呢、或者是家庭的照顾里面，我们每一个角色里面能够更有这个力量往前走了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新竹系统跟国三的新竹系统交汇处，现在我们看到了这边是有点走走停停哦，尤其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哦是非常大的。好，那么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国道三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非常慢，还有国道一号这里的交汇也是啊，行车速度也好慢，落在20以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行车速度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崇德往彰化，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后里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黄哥、小朋友、坤翔、瑞璇，还有全四淑芬，早安！重硕信言，有清凯医师，谢谢你。那个郭慈安副院长，他很忙，他非常忙，但我试着找他哈，谢谢清凯医师。

接下来是蔡诗芸的爱人居住的城市，来7:53，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系统掐就贼呢，还有后里嘛是掐就贼哦哈，啊但是呢一小段一小段啊，大概注意几速啊就好啊哈。后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崇德往彰化，行车速度也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大概落在40。雅琴啊，还有 Jenny、瑞璇、淑芬，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信言，信言看到你喽。还有重硕、坤祥、维贝儿、秦凯医师，还有祥伟，搞炸搞炸！

0: 就是黄品源的雨后的彩虹。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过了中永路，这是叮当叮当是你告诉我的吗？中间车了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了。台中市的南屯区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刚过了中永路，中间车道因为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能泉，谢谢啊。能泉说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北上的100公里中间车道呢，有车子抛锚，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路段100公里中间车道有车抛锚哦。来对时，
3: 早上8点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